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廖宁。画龙点睛为您介绍跟分享各种不一样的成语故事，让我们呢在说成语之余也能够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故事，会觉得更有趣。今天为您介绍一块分享的叫趾高气扬。这个趾是什么意思呢？趾是脚了。趾高气扬走路的时候把脚步抬得高高的，十分的神气活现，形容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们来看看趾高气扬它的故事出处到底是哪里呢？

春秋时候，楚国有位大将叫屈瑕。屈瑕他是个骄傲又自大的人。楚武王派屈瑕带兵攻打罗国。大夫窦伯比为屈瑕送行。他看到屈瑕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倒是很不放心，就对身边的人说：“屈瑕这次肯定要吃败仗了，你看他那副神气的样子，走路时把脚抬得高高的，根本没有把敌人放在心上。”窦伯比把屈瑕的行为态度告诉了楚武王，要他派兵援助屈瑕。武王不以为然，但回去之后呢，武王把窦伯比的劝谏告诉王后邓曼。邓曼说：“我看呐，窦伯比不是让代王派兵增援，而是反映屈瑕居功自傲、轻视罗国的态度。代王应该要告诫屈瑕才是。”武王至此才恍然大悟，连忙派人去追赶屈瑕。可是已经晚了，楚军全军覆没，屈瑕一个人跑到山谷里面自杀了。这是在西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里面，苏秦家谷人族，志高气扬。

趾高气扬的故事，哎，是讲另外一个人屈瑕的故事，而事实上他的字句是从西汉司马迁史记里面苏秦列传可以看到的。苏秦家古人族，趾高气扬，说的是苏秦家中财宝富足，人丁兴旺，走起路来脚抬得很高，一副意气昂扬得意忘形的样子。所以我们造句可以说，自他升官以后走起路来就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也可以说走路时脚抬得高高的。

十分神气，形容是太过于骄傲自满，得意忘形。他仗着父亲是朝中大臣，总是趾高气扬，谁都不放在眼里。他的近义词可以说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也可以讲巨傲鲜勉，得意忘形。而反义词就当然是谦冲自牧，虑以下人，卑以自牧，虚怀若谷了。再怎么样虚怀若谷还是好的，也是需要的。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人可以真正的在于任何人之上，而一定要虚怀若谷，才能够有真正很大很大的进步的空间，而才不会真正落到完全像我们所曲侠所说的全军覆没，自己都要自杀的地步了。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一块欣赏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对，你说清净哦，今天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初一了，今天已经三月初一了，
1: 农历的哦。
0: 对啊，
1: 农历
0: 我是说农历的已经三月份了，
1: 对啊，
0: 所以春节真的过去了。对
1: 呀、
0: 啊
1: 对啊，
0: 真的
1: 对，所以春节过去了，早就迈入，
0: 再过两天就谷雨这个节气喽，下礼拜一就谷雨喽，
1: 谷雨哦，
0: 就是要耕种了是吧？
1: 早就耕种了，
0: 已经耕种了，
1: 春雨下，
0: 对，
1: 有些地方春雨一过后就。
0: 春雨就开始耕种，你没做田。
1: 春雨其实
0: 不是做田的，
1: 对啊，
0: 没做田的不对啦，就是不知道。
1: 其实我后来也是慢慢就有一点，都等于说你已经有一点成熟度，你就能够判断了嘛。春雨就是你在育苗的时候就要赶快播种，
0: 是
1: 哈，就是你知道插秧啊，以前那个掺水淋鸡鸡，你听过？
0: 对，
1: 听过吗？那个。
0: 歌手不歌曲里面有
1: 对，就是套炸丢出门，
0: 踢线尖尖根，
1: 对，就是要这个清早的时候很还没有天还没亮，
0: 天还没有微亮，
1: 嗯，
0: 但现在都很早就天亮了，你知道吗？五点多就天亮。
1: 现在啊，
0: 是，
1: 对啊，然后呢，你就要去开始去插秧，
0: 嗯，
1: 他一定先育苗，然后再去插秧，插好了以后，我记得我是每次看田里。春节的时候不是田里上有一片很密集的那种小苗吗？
0: 秧苗。
1: 秧苗。
0: 对，他们会一块一块挖起来。
1: 对，然后
0: 才分成
1: 一颗
0: 一
1: 颗
0: 一株的，把它分在插种在里面。
1: 很辛苦哎哈。
0: 对，我就讲过以前我伯母啊插秧插到一半说哦肚子痛要去生小孩。
1: 哦，对对对对。
0: 还从田里爬起来说啊你们继续插我要去生小
1: 孩。哦，
0: 就叫一个去叫产婆来，他就洗一洗就。你说以前的人生小孩多快，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工作，你看插秧脚还要开开的，
1: 对，
0: 穿那个裤子有没有？
1: 对， 对对，
0: 那个防泥的，
1: 哎，肚子大了，
0: 大成肚子都已经掉下来，你知道要生之前那个肚子
1: 会
0: 往下移嘛？
1: 对，
0: 他还要去插秧，
1: 哇，好刻苦哦！
0: 你看以前的人，
1: 所以他好生了，
0: 很快就生出来。以前的人，像现在人，你说生个小孩多困难啊，
1: 还要开刀剖腹，哎，
0: 对啊，还要住在那个月子。
1: 中心，以前的人就这样。
0: 对，
1: 我那个妹婿，他妈妈又在田里，就在田里就掉下来，
0: 生出小孩了，
1: 就掉下来，然后他自己拿剪刀剪。
0: 哎呦，那没掉到水里吧？
1: 对啊，哦，心里就觉得
0: 水耕小孩。
1: 对啊，这跟那个你看很多野生动物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人其实是万物。
0: 你就说以前的人小朋友都在那个院子里爬来爬去。给塞龙 Q 来讲，你知道吗？以前我伯父啊，我奶奶就说，我阿婆就说，是给死他，就是吃鸡屎长大的，因为他们根本没钱给他吃，也没空，
1: 啊、
0: 没有人看，生出来就能爬就丢在外面
1: 地上爬
0: 啊，鸡大便，他肚子饿了，就看到鸡大便，不知道什么都拿来吃。一样养到也是活到八九十岁啊，
1: 对啊，没错，
0: 就是还是 OK 的，
1: 天生天养，
0: 对，天生天养，哎，这客家话就常讲这句话，
1: 讲
0: 天生天养，
1: 对啊，对，
0: 天生天养，生也得天
1: 生天养啊，
0: 对，天生天养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可是现在稍微一点就不行了，
1: 现在
0: 吃到掉在地上的就吓一跳，掉在地上，
1: 他们说数一二三。就可以拿起来
0: 对
1: 放太久就不行
0: 对所以现在人跟以前的人差多少
1: 所以也是时代在改变但是判断还是看你
0: 的到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好笑的另外一个就我婆婆都在打麻将打一打他们就说你婆婆有时候打麻将打说哎、欸、我肚子痛我要去生小孩你们叫一个人来继续打我要去
1: 他要去生小孩
0: 他要去生小孩
1: 他怎么那么幽默啊
0: 啊，肚子好像痛了，要去生。你看，种田的跟那个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1: 对啊，
0: 做田的人以前真的，人家讲了，以前很辛苦啊。

0: 像我一个朋友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月子都没做，一早起来要开店啊，
1: 对，
0: 大冬天的啊，一早就是套炸的，开店之前都要还有很多前置作业，
1: 对，
0: 他妈妈就这样染风寒就走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说他都没有妈妈照顾的，他是被别人养大，因为他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就，
1: 哦，
0: 就是因为风寒就走了，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这个。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客家人必须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这种，一个就是经验传承，经验传承就是透过这个大团体的互动，你要小时候你会看隔壁的在做什么，然后小就是看这家怎么样在处理，所以因为你从小你就观察你四周的邻居啊，哦，因为我就在想说那个以前那个土楼的那种这么大的一个大宅院，哇，家家都有本来念的经，然后呢这一家怎样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你小时候光看光听你就慢慢会想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生，我像以前你说以前邻居啦多少，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呢我妈妈就会说啊，那个以前那这家是怎样那家是怎样，然后我就想那我以后长大我不要这样，比如说那个女的啦， 不怎么那个，然后呢那个男的怎样怎样，你就会心里想那我以后我不要这个我也不要那个，我想要，你就会分出你想要好的，你里面就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对，所以如果没有环境的调教，父母也没空，也不会告诉你，那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我说大杂院里面呢，
0: 是
1: 你看到各样的人生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吗？而且至少应该也会判断吧，
0: 有感觉，
1: 对，
0: 感觉
1: 要感觉，然后你要有一种至少学习会判断，这样的人生你会想要继续下去吗？
0: 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1: 对对，所以从小应该我们以前都是从小读书，傻傻的读书，傻傻的回家，然后可是以前回家你要做家事，
0: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运气好的还可以读书呢，
1: 哦，
0: 我们的年代虽然是已经蛮进步，但是也有的家庭没有办法让他很怎么讲全心全意去读书，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家事帮忙做什么，
1: 就是第一个你家里要存活下来，
0: 对对对，
1: 能够活得下去，所以以前的人读书是因为说你家里呢就是家事要做好了以后才能够去读书，
0: 对，
1: 你我很多同学哦，以前这个有乡下就是比较深山的同学啊，
0: 对，
1: 那个都要回家把家事做好以后才能够读书，不是说你就是成天什么事都不干这样，
0: 对，
1: 然后他这些努力把家事做好才能够读书的，欸，现在都好有成就哦，
0: 是啊，这种
1: 的反而更好，
0: 你知道吗？
1: 对啊对啊，吃的苦中苦哦，真的是，
0: 啊，
1: 这些人现在都是好大老板啊什么，哇，
0: 啊，
1: 好多
0: 人家讲说千金难买少年穷，你有听过吗？
1: 对啊，
0: 就是你如果少年家庭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反而更激发出你努力向上的那种心，
1: 对，真的，
0: 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努力我将来就可能过不下去，
1: 你就是想我不想要
0: 过不下来，
1: 对
0: 对
1: 啊，你也不想要过这种穷苦的日子，要过多久哈？
0: 对啊，你看中国大陆有一两个那种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做电脑界非常有名的，就是脑筋很好，那些人他们都是很乡下来的，而且他们家庭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好可怜，
0: 对，
1: 好苦，
0: 对啊，
1: 然后他
0: 连个桌子都没有的那种，
1: 对啊，他们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吃的苦的人他就更会感恩，
0: 对，
1: 哦，帮助过他的人是怎样让他可以，以前的人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这个不知道是有哪一个足球的，他就是从非洲来的，全村呢凑钱给他买一个鞋子，哦，
0: 是
1: 让他去踢足球，因为他很会踢足球，后来他踢足球很厉害很有名以后，他赚的钱他都还拿
0: 回他的国家嘛，
1: 对，他们村子里面那个国家里面所有的医疗学校什么
0: 都
1: 是他靠他，
0: 对，
1: 他简直就是那个，我

0: 就是说，哇，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存在的这么这么的
1: 这么大，对，
0: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人是他们这个所有社会里面的，
1: 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0: 其实他就是真的很上进，然后他就是就像以前客家人要穷也不能穷教育，
1: 对，
0: 以前人就穷也不能穷孩子，
1: 对，
0: 但是穷孩子反而更有成就，
1: 对，
0: 更有更能够坚韧不拔，碰到一点烦恼他就知道他怎样可以，
1: 对，
0: 那我说非洲的这个，我觉得你看做客的精神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1: 对，
0: 很大的一种生存的养分。
1: 像我们家以前穷，我妈就有一个观念，全部小孩一定要念大学，
0: 他有
1: 雄心。以前我们就说，像我朋友他就是说，我妈说男生去念就好，我们女生不用念。
0: 对啊对啊。
1: 但是我妈妈不一样，我妈妈是男的女的都要念，她说你们只要全部都把大学念完，其他的事就无所谓，她对她来说她无所谓，只要她的小孩都念到大学，所以她就是再怎么辛苦，我爸爸一个人赚钱养五个小孩，一个老婆两还有父母，养这么多人哦，我妈就在家养猪养鸡养鸭种菜贴补，
0: 对，
1: 这样子她就说全部的小孩都要念到大学。
0: 所以客家女人真的是得力的帮手助手，而且是一个核心的价值的支撑的，
1: 啊，你知道那边那个市是多少吗？你一条起来养猪养鸭，还要种菜，还要小孩的衣服要洗，老人家还要顾煮菜吃，还要去，哇，很多很多，而且他还竟然还可以接一些活来做。以前我很不喜欢他接活，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都要帮忙，
1: 他接了我不能坐在旁边看他做，我
0: 一定
1: 要帮忙
0: 跳下去。
1: 我永远放寒假暑假大学回来都在那边做那种。
0: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啊。
1: 我每次都做的心里不甘，但我又不敢，不是不敢，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他做自己不做。
0: 对，
1: 所以我就整天
0: 一定要。
1: 整天在帮他做那个，
0: 对，手工。
1: 有时候我发现他太贪心，拿很多放到整个客厅的时候，我真的差点昏倒。哎，我说你能拿少一点吗？他就说一看有人帮忙了，就是我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姐也放假，他开始本来譬如叫十打的，叫三十打回来做。
0: 所以你看你做出了成就，你跟你姐姐现在就很有创造力。
1: 我们两个
0: 也，所以我就想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些乘凉的人都没有做事。
1: 以前客厅及工厂的时候，
0: 对啊，我们都是啊，
1: 对啊，然后那个车子都再来，把那个什么毛衣或什么丢到你家做，每次人家再来，我说一点点就好。我妈本来做一点，后来一看人多。作业
0: 对对对，都是啊。
1: 他好爱做，
0: 我们以前还要剥橘子，哎，
1: 欸，啊，
0: 那时候是罐头工厂的，
1: 哦，我们是不一样的。
0: 罐头工厂有剥橘子、剥荔枝啊，什么一大堆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我说那个年代，至少就是愿意付出劳力的，
1: 对啊，
0: 你就有翻转的机会。又能够读书的，你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还把织毛线机也拿到家里来，织毛衣机。
0: 哦，对对对对。
1: 我们家有一台织毛衣，我在差点昏倒，开始织。
0: 哇，
1: 哎呦，
0: 十八般武艺都会了。
1: 对啊，十件多哎。
0: 啊，十件多。
1: 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来分享古诗经说。古诗经说常常是从古到今呢，我们都常在用的，可是又好像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天天好像都用得上。像我们如果说什么事情，会说哎呀，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还争争什么争呢？变什么变？天经地义。好，什么叫天经地义呢？天经地义是形容天地间理所当然而不能改变的道理或者原则，常常会指说哎呀，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常理。而这句话呢，是出自左传或者孝经，字面上的意思是天地的规范与法则，引申为理应如此的事情。所以呢，在左传里面，那时候的回答是：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回答呢是有点笼统的。唐朝的礼和宋明理学理解的礼呢是不同的，不然儿子娶父亲小妾的事情怎么都是大逆不道呢？可事实上，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就是这样的，难不成就天塌地陷了，国将不国了？可见礼并非像《左传》宣称的那样恒久不变，绝对的正确。所以对此呢，有一种说法认为礼的具体条例可以变更，但精神还是永久不变的。那我们再问一句了，礼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规范人相互间的行为，使得和睦相处吗？可这种精神恐怕只是安了一个礼的名字吧，礼貌的礼，或者空洞的仅仅剩下一个好的内涵。而所谓的天经地义，说到底还是人对自己向上的一面，一种恒久的抽象词肯定吧。有了这种肯定，人办起事来才会觉得比较踏实，不是吗？那么字义上呢，天地的常规是经，地上的正理是义，所以经跟义是这么样的，天地的常规是经，地上的正理是义。那么用法呢，形容道理绝对正确不可怀疑。比如说哎呀，子女孝顺父母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或者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是每个学生天经地义的事，不可辩解。这个同义词就是理所当然，铁案如山，颠扑不破的道理。那反义词的这是歪理邪说，无稽之谈。那么引申的天经地义通常带有强烈的正当性跟肯定的语气。那么要真正的说起来，它的出处在哪里？先秦时候，左丘明在《左传·昭公25年》，他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那么，《左传·昭公25年》说：“夏天的时候，会于皇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书王素，具数人，曰：‘明年将纳王。’”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吉让，周旋之礼曰：“对曰，是仪也，而非礼也。”那么，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则民实则知，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哎呀，说的太多了，我们干脆把故事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是西元前520年，周景王姬贵死后，按照习俗呢，由他的正夫人所生的世子姬敬来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经与大夫宾孟商讨过，他打算立非正夫人所生的长子姬朝为世子，那么这样呢，姬朝也有资格继位了。于是呢，周王室就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哎呀，自古以来王位之争多啊多啊，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在黑壤盟商讨如何使用王室安宁。参加商

好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于吉、宋国的乐大新等。在这个会上呢，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在世时曾经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礼，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而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表示呢一定要牢记这个道理。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大都表示，哎，有道理有道理。于是接着呢，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该全力支持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而后来晋国的大夫率领各诸侯国的军队帮助晋王恢复王位，也结束了周王室的王位之争。这当时呢，就自古以来就以为说，不是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吗？这个，所以千恩万确，天理难容的事情，那么孝顺父母就认为绝对的天经地义。这样子可以了解吗？从古到今就有这么说了，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于是呢，做的事情如果理所当然，就成为天经地义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你自媒体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上次呢有跟听众朋友介绍一本绘本故事册，台语台湾母语绘本，由小水滴创意与乐团所出版的《世》，
1: 对，
0: 《世》，
1: 世界路的《世》，
0: 《世》，

0: 岁。
1: 岁，
0: 好，那就是讲到有一个阿炳，哦，他接到了这个亲家的破，哦，他远房亲戚的信件，然后呢，个包好个款款的要去市内哦，嗯，找伊的亲家，
1: 嗯，
0: 哦，就是。他接到了亲戚写来的信，嗯，所以呢他就要去起来城市都市
1: 都市，
0: 哎，对，都市的市，哦，起来，嗯，然后去找他的亲戚，
1: 嗯，
0: 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讲到第一部分的内容，哦，就是山谷，哦，遥远的山谷当中有几位几户人家住在那边，哦，会有 不同的，嗯，发现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这个阿炳找到了他的亲家，哦，嗯，阿文跟阿丁，再来发生什么事呢？
1: 嘿嘿，哦，所以他看到阿文跟阿丁，哦啊，这两个孩子，啊，一个在生球，一个在抱酒头，
0: 嗯
1: 哦，生呛卡鸡，
0: 嘿，
1: 对，这两个都比阿明较细汉，
0: 嗯，
1: 对，哦，所以这两个表小弟表小妹，
0: 嗯
1: 哦，诶，看到阿明来，哦，也很欢喜的，
0: 嗯哼，
1: 就说阿兄你的腰背，
0: 嗯，
1: 走我带你来买胖，阿文真欢喜，把阿明的手揪条条，
0: 哦，
1: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做伙来去，
0: 哦，
1: 阿丁，哦，随总过去牵阿明的手，
0: 啊
1: 啊，所以就是一个人牵一手，
0: 对对，好，这个阿明应该就是哥哥了啦，吼，年纪稍长，嗯，那这个阿文跟阿丁呢就是弟弟妹妹咯，吼，嗯，可能是表弟表妹，那这个阿文，吼，嗯，应该是阿文是男生啦，吼，
1: 阿文十八的
0: 好，嗯，阿文呢看到哥哥了，吼，就阿兄你会腰背，吼，你会不会饿啊，
1: 嗯，
0: 行，我带你来买胖，我带你去买面包买胖，哦，阿文真欢喜，甲阿明的手 Q 条条，
1: 好，这个 Q 条条，咱冇讲 U 条条，
0: 哦哦哦哦，
1: 系 Q 甲 U 是同款的意思，
0: 所以不单只牵而已，它是整个环抱，
1: 嘿，对，
0: 环住拉住，
1: 嘿，对，
0: 手臂
1: Q 哈，较侪的部分是 U， 是。
0: 扯，
1: 哎，对，好，哎，
0: 就是环，就是整个手掌这样抓着手腕啦、手臂呀，啊，不只是手掌而已，
1: 不是看你手看手嘛，
0: 哦，有点像，就是小朋友手比较小嘛，然后就整个把你的手腕抓着这样，好，然后呢，那个就阿文就很开心哈，哦，看到阿炳，所以就把他的手抓紧紧 ，Q 条条，吼，嗯！我马贝奇，我马贝这回来奇，这是阿丁，吼，是妹妹哦。妹妹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一起去。
1: 嗯”
0: 哦，所以阿丁个随总过去，
1: 嗯，
0: 总是用跑的哦，
1: 对，总是用走的对，哎，
0: 哦，总过去牵阿炳的手，哈，嗯，这就用牵的了，
1: 对，
0: 就小女生比较，没那么，
1: 嗯。
0: 丑陋，可能也是比较小啦，小女生的手就这样很牵手，也有可能就是她也揪不到哥哥的手臂OK， 去买胖哦，
1: 阿文讲，我最爱吃刺树蛤蟆熟胖糕，阿兄你买不？我捏一块给你。阿丁说，我最爱餐肉酥跟两个沙拉胖。那是搁餐迄个卤卵落去，实在有够速配。
0: 哇，有没有听了很饿啊？嘿，阿文说，我最爱吃起司哈姆，熟胖糕。起司是起司，
1: 起司，
0: 对，就起司啦，嗯，

0: 哈姆，哈姆就是火腿，
1: 火腿，对。
0: 它原因是什么 ？Hammer，ham，ham， 哦 ，ham，ham，
1: 对，
0: 好，火腿，小潘糕，嗯，好，小潘糕其实就是三明治，加物件糕的小胖来
1: 对，啊，小胖就是
0: 吐司，
1: 对，啊，咱无叫吐司，
0: 卡小的胖，
1: 对，小胖，
0: 小胖，然后要夹夹东西，
1: 对，
0: 所以是小胖糕，嗯，三明治就是。吐司夹的东西的胖，
1: 对，所以有加起司，加哈姆，
0: 哈姆火腿，嗯，
1: 火腿，
0: 好，然后阿文就问说：“阿兄，你买不？我捏一袋，好哩。”哦，就问哥哥哈，说你要不要也我也夹一块给你。嗯，然后阿丁接着讲说：“我上爱参。”肉酥甲卵的沙拉胖，
1: 对，沙拉就是沙拉，
0: 沙拉
1: 对，
0: 所以这个三明治蛮厉害的 哦， 哦。阿丁这一款的呢是有肉酥，
1: 嗯，
0: 有肉松啊，哈，还有鸡蛋，嗯，然后还有沙拉哦。那是个掺迄个迄个卵，
1: 卤卵，
0: 卤卵哦，吼，嗯，卤卵落去，实在有够素配，这根本就午餐了嘛，都是咸的，
1: 嘿，哦，所以因咧啊，因咧食的胖哈，嗯，拢唔是干那一块胖，内面拢无拢无物件哟，哦，因这胖内底拢有够物件，
0: 对，都是。而且是咸的，
1: 哎，
0: 欸，对，我觉得加卤卵哦，卤卵就是卤蛋，嗯，哦，就很就嗨，又非常好吃，
1: 素配
0: 素配，
1: 哎，这是就适合呗，
0: 哎，很合适，
1: 嗯，就好，
0: 嗯，好，对。那这个绘本里面呢，他就画了这一家面包店里面什么面包都有，
1: 哦，对，哦，真正看起来会流嘴暖啦，哦。就是无同款的
0: 可颂啊，牛角啦，蛋挞啊，小蛋糕、杯子蛋糕啊，菠萝啊等等的，
1: 哦，甜甜圈呐，啊，嗯，哦，
0: 不同造型的面包，不同动物造型的面包，果然就是很适合小朋友。
1: 嗯，
0: 好，嗯，买完面包去哪里呢？
1: 哦，胖妹对啦，哦，所以。阿明、阿文、甲阿丁，都坐伫边仔的长椅啊，食胖。
0: 嗯，
1: 啉红豆啊，牛奶。
0: 哎呦，
1: 嗯
0: 嗯，好，那这个他们三兄妹，三位表兄弟姐妹，
1: 对，
0: 表兄妹。嗯，好，阿明、阿文、甲阿丁坐伫边仔的长椅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店家外面就有椅子可以坐，那种板凳或者是人行道上的，哦，嗯，长椅，嗯，然后吃胖就吃面包，嗯，还有喝哦，啉啉这红豆啊牛奶，嗯，红豆牛奶，我好像没有喝过，欸，我有喝过苹果牛奶、香蕉牛奶、巧克力牛奶，我好像没有红豆牛奶。你们以前有红豆牛奶吗？
1: 因为阮就足少啉牛奶，哦，个男迄有诶无诶哈，
0: 更少了哈，
1: 哦。对，因为你那普通你啉迄落啊青牛奶，哈，就是啊无遐尼甜，
0: 嗯，原味的。
1: 哎，对，
0: 嗯，
1: 啊你那啉一寡哈，就是巧克力牛奶啦，还是迄落苹果牛奶
0: 果汁牛奶，
1: 对，迄种果汁牛奶会较甜，嗯，
0: 对，
1: 对，哈，嗯，啊像讲胖的已经真甜啊。
0: 人家咸的，
1: 加咸，
0: 所以配甜的，
1: 配甜的，对。啊，所以这个绘本哈，嘿，以这个红豆啊牛奶哈，不是伫胖店卖哦，哈，
0: 哦，它是另外的摊子，
1: 另外有一档，哈，得卖红豆啊牛奶。
0: 所以这个迪化街那边搞不好真的有这种店。才有这样被画出来，嗯，好，接下来。

0: 接下来他们吃这个小胖狗加喝这个红豆牛奶之后呢，
1: 因在德化街的路边走，在路边走，就闻到各种药材的香味。有一个阿伯在化卖八仙果，试吃看看咧。
0: 好，吃完这个三明治还有红豆牛奶，然后呢他们就继续逛街咯。因为肚子都腰嘛。
1: 现在吃饱，有辣汤走。
0: 对，去消化一下。逛街运动消化散步。他们在德化街的路里走。
1: 对，在路里面走。所以德化街是可能车啦，还是奥托拜就不能进去。所以都是。
0: 那是我们现在吧。现在是人行，就是专用道，行人专用道，以前不知道呢。
1: 安尼好，对。唔过啊，咱的多年是真正有骑脚踏车诶，唔过
0: 没有汽机车啦，就是都是行人。然后他们就在迪化街的路里路走在迪化街路上，闻到各种药材的香味。就闻到了各式药材的香味，这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新吉汉油榜，也有提到，就是各种汉叶都有味道，
1: 都有味，对，
0: 然后是旁味哦。有一个阿伯咧化眉，不是化学，就叫卖啦，一个阿伯，一位长辈，年纪稍长的先生，阿伯是先生，是男生，然后给话呗，然后就是叫卖，然后说啊，八仙果哦，八仙果哦，来试吃，来看试吃看卖哦，好，可以试吃哦，八仙果可以试吃哦，八仙果试吃。
1: 多喝做消化
0: 哦。
1: 对，
0: 不是喉咙吗？
1: 嘛是有，就是有，就是讲你的那喉那是烧声哈。
0: 对，
1: 我那会当食八仙果。
0: 对，像 KTV 都有那个彭大海。然后八仙果就是好像也有相同的功能，
1: 对
0: 作用。
1: 对，好啊，嘛有人讲你那是食了有迄个卡。脏器
0: 哦，
1: 对，我拿来当家的八仙果，
0: 所以也有 Wakamoto 的效果嘛，还是就是保养用，没有那么强烈。
1: 对，
0: 好，
1: 所以因就是已经开始写的话给呀。
0: 好，所以这个阿明。他来到了台北，然后迪化街找他的表弟表妹，表兄弟表兄妹阿文跟阿丁，然后找到了之后呢，这个阿文跟阿丁就带阿明去逛街。
1: 所以这也是很直接的，还没先去他们家休喘的。
0: 行李都还没放，直接出门了，
1: 直接去洗街，这有把握时间。
0: 好，那后面就陆陆续续谈到了他们在迪化街看到的东西哦，商家啦，然后里面贩卖的物品啊，各式各样的。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迪化街近几年就已经是被规划为这个年货大街，那年货大街就让大家更知道这个南北货。好，所以呢，到底他们又逛了什么街，看了什么店，就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跟听众朋友
1: 所以
0: 好好的说一说。
1: 今天他们只去买胖
0: 对
1: 喝红豆牛奶，
0: 然后试吃了这个八仙果，
1: 八仙果，对，
0: 那之后还会吃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啊、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由小水滴创意乐团所出版的台湾母

0: 绘本。
1: 嗯
0: ，say， 好 ，say 牙齿的 say，say 给的 say，
1: 对，好，所以应该是 say 的话给。
0: 嗯，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华丽广播网，我是陈伟，这个节目是千年回眸。我们最近都在谈孟子，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战国又比春秋要乱，乱非常的多。而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是孟子在乱世中的倡议，而这一集更进一步的是他的实践。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事实上战国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可以说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孟子怎么样实践他的理想，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同样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国文专任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第17集，齐宣王能圆孟子的梦吗？孟子在魏国待了不久，魏惠王就去世了，孟子的仁政理想丝毫没有实行的机会。继位的魏襄王与孟子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应该是很让孟子失望的。孟子曾经谒见梁襄王，出来以后呢，告诉旁人说，远远望去，他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表现，一见面他没有任何称呼寒暄，任何礼貌，他就说，天下要怎么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就回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他又问，不好杀人，那有谁会来跟从他呢？我回答说，天下的人都会来跟从他。大王，你看过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月八月间长时间的天旱，禾苗都枯萎了，但只要天上涌起的乌云哗啦啦的下起大雨，禾苗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国君，如果能不杀人，你就如及时雨，所有老百姓都会跟随你的，这样的国君谁能对抗得了他呢？他如今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如果真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老百姓都会如大旱之畔甘霖般伸长脖子仰望着他了。果真这样的话，老百姓们都归随他，像水向下奔流一样，浩浩荡荡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孟子虽然对梁襄王说明了仁政的理想，但两人之间冷淡的互动让孟子知道襄王是听不进去这些话的，于是孟子决然而然就离开了魏国，去到新君刚刚即位的齐国。孟子顺利见到了齐宣王，宣王的坦率和英锐之气又燃起了孟子对于施行王道的一丝丝希望。齐宣王是谁呢？齐宣王名为田必江，他是战国时候田齐的第五位君王。田齐又是怎么回事呢？齐国啊，他本来是姓姜的，他是呢太公姜子牙的封地。

齐桓公十四年，陈国内乱，公子完为避祸逃到了齐国，然后改为田氏，就是齐国田氏的祖先。田氏逐渐强大，在西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立了齐平公，自己掌握政权。这时候呢，田氏的封邑已经大过直属齐国国君的领土了。西元前389年，天子周安王他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国号也称为齐国，这就是所谓的田齐。到呢西元前379年，齐康公死了以后，姜齐啊，就姜氏齐国宗庙已经绝嗣了，于是田齐呢就取姜齐而代之。春秋时代的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战国时代的田齐是七雄之一。齐国号称万乘之国，战车可以出10000辆之多，是个强盛的大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 发源地也就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而且呢，齐宣王还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妻子，就是无颜女钟离春。刘向的《列女传》形容钟离春极丑无双，但是钟离春自己过得笃定得很。有一天呢，钟离春身着布衣出府，离开家乡无颜，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去拜见齐国的国君。他对侍卫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齐国女子，听说呢国君圣明，我愿意在他的后宫扫地除尘，请您禀报，我就在司马门外等着，希望能够得到齐王的准许。当时齐国国君就是齐宣王，他准备和大臣喝酒作乐的时候，就有人来禀报这个消息了。众人一听哄堂大笑，这个女子太强大太奇异了。要知道古人所说的在后宫扫地除尘，可不真的是做出宫，这只是个外交辞令，意思是我想嫁给齐宣王。齐宣王还真见了她呢，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宣王就问她说，你在自己的乡里都不能被接纳，却想嫁给万乘之国的君王，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无颜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私下仰慕国君的德行和人民罢了。齐宣王不罢休，就说，虽然如此，但是你还是得说说你有什么本领，你认为你可以嫁给本君。无颜呢沉默了好久之后说，我擅长隐身术。宣王一听就有兴趣了，说，隐身术我很想见识见识的，那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他的语音还未落，钟离春已经不见了，这下子引发了宣王的兴趣。于是呢，这个钟离春呢就直言进谏。钟离春呢，他拿拍用手抚膝，连呼待哉待哉待哉待哉，就是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什么事情危险呢？他指出齐国有四大隐忧。第一个，齐国有外患，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强敌当前。第二，齐国内政是腐败无能的，百姓呢疲惫不堪，齐王你还大兴土木，修筑华美的亭台楼阁。第三，因为呢奸佞当道，所以呢贤人归隐，您现在的身边左右大多数奸邪伪诈之徒。第四个，齐宣王你沉迷于声色饮酒，不勤国政，长期下去

必有后患。钟离春指出了齐宣王他身边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导致忠臣心里政令不深。他建议首先要罢黜奸佞，清尽直言之事，又应该停止正在兴建的建台，停止宫廷中的歌舞升平，将行政重心拉回朝政，并且呢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钟离春又指出齐国的外患是面临西秦南楚等强敌的虎视眈眈，必须严选兵马，加强士兵的训练与选拔。

齐宣王采纳了钟离顺建议，他觉得他正是指到了齐国的关键要害，于是呢，齐国人就看到他们的国君的改变。宣王拆掉了高达5层的建台，又停止了女幽灵乐的享乐，促退了阿谀奉迎之人。然后齐国人还看到国君亲自主持祭祀，沟通神明，立了储君，又孝敬慈母，成为国人的楷模。齐国人还看到齐宣王把钟离春请进了宫，不过呢，不是当妃子，而是呢成为齐宣王的正后。传说中说钟离春文武兼备，他亲自率军进行兵法研习，又充实府库，累积了战略物资与粮草，减轻了农民的赋税，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并且新修水利。他透过富国来支撑强兵，确保在长期战争中具备有物资的支撑。这些策略让齐国从原本具有衰败之势转为大安，国力迅速的回升，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荣光。他并且呢广开言路，重修了稷下学宫，招揽了正直敢言的贤士。稷下学宫本来是齐桓公所兴办的智库，也是高等学府，位于临淄蓟门的附近。宣王呢扩充了他的规模，招来天下名士，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人才汇集。在学宫中，他们可以自由讲学，可以自由著书。齐王呢则时时前来向他们请教问题，借以呢强大齐国，并且称霸中原。孟子就在这个时候从梁来到政治重地临淄。对孟子来说，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只能求自保，天下还有那么多战争，百姓还得承受那么多战争带来苦难。魏国呢，他曾经强大，但是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君王，他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来进行革新了。但是齐宣王不同，他年富力强，齐国国势如日中天，如果能说服齐宣王让王道思想在齐国实现，他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孟子对宣王是满满的期待，因此呢，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术，也呢采用了心理战，想方设法要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放弃霸道来施行王道政治。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问政的对策，我们看到在孟子一书中只有4章，他与梁襄王的对答更只有1章，可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讨论却多达13章。换言之，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和诸侯王之间的政治观的陈述和发挥，大都是

孟子在临淄稷下学宫跟齐宣王的对话，而且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倘若要深入完整的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和王道理想，这些对话是必须细细梳理的。我们就先从呢下面这一章开始，细细思考孟子是如何让齐宣王转念，让这位充满世俗声色犬马爱好的君王愿意呢尝试一些具有哲学性思考高度的仁政。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呢他跟齐宣王见面的现场。巍峨华丽的齐国宫殿内，气氛庄严而略带凝重。宣王身穿华服，坐在大典之上，他的眼神中流露着急切。他第一次接见这位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接见这位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胜，跟随着数百人，在诸侯之间无往而不利的当代著名学者。他多么希望能从孟子口中得到称霸天下的捷径呢？于是我们看到齐宣王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他略显急促的询问，展现他想效法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野心。面对君王的急切，孟子呢却显得是从容不迫。他很坚定的语气告诉宣王说：仲尼之徒，吾道桓文之士者。也就是说，孔子信徒中没有人讲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他说，因此后世没有流传这方面的方法，我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就是孟子直接拒绝谈论霸道，但他立即转折，他把宣王的霸道引向了王道。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不谈政治，那我们就说说王道的事吧。当孟子呢说出无以则王乎，他看着宣王的眼神中绝对是充满了规劝与期望，而这种迫切的眼神迫使宣王将心思从军事霸权转向呢内在的修养。当宣王询问德何如，则可以忘矣，显示他已经被孟子引导开始思索仁德治国的关键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仁政理想试图感化并规劝急功近利君王的经典场景，也展现了孟子遂大仁则藐之的气度。齐宣王说，要有什么样的德性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孟子说，使人民安定才能称王，使人民安定的人是没有人可以抵御得了他的。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百姓吗？显然齐宣王是听过王道二字的，但他不认为适合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到可以和古圣先贤相媲美的人。但是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可以。齐宣王不免好奇了，他说，您是从哪个地方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从胡河那边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说，牛要牵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准备牵他到屠宰场，用他的血来涂在钟上，行信钟之礼。信钟是什么呢？信钟是周朝的一种祭祀礼仪。

就是在刚刚铸成的铜钟启用前，用牛、羊等牲畜鲜血涂抹在铜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这属于呢血祭的一种。可是呢，您就说了，放了它，我不忍看到它那恐惧站立的样子。这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地呢？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就废弃信中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呢？那我们用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您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误认为大王你是吝啬，舍不得杀一头大牛，就用价值远低于牛的羊来代替。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只是于心不忍罢了。”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对我误解，他们想得太离谱了。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身为大王，怎么会吝啬于一头牛呢？我真的就是因为不忍看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他明明没犯错，却得就死，所以我才用羊去换他呀。”孟子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而感到奇怪，因为你的做法是，你拿了个小的动物去换下大的动物。除了价钱不同，他们怎么想得出还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你如果痛惜牛没罪过却得死，那么羊也没罪呀。牛和羊一样都是命，又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听了就笑着说：“说的是呀，这究竟是种什么想法呢？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的确确。我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牛的，但事实上我就是做这样的笨笨的事情呀。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里描写齐宣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他率直而坦荡，他毫不矫饰，他有什么说什么，他年轻的心就跟随着孟子的引导，走进了哲学殿堂。孟子说：“没关系，这件事其实就是您恻隐之心的体现。你以羊易牛的原因，在于你看到了牛，你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啊，古人才说“君子远庖厨”，君子是不要去随便接近厨房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么讲，就开心了。他说：“哎呀，哎呀，《诗经》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都能揣测得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呢。我这样做了，我回头再去想，我都想不出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先生，您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被触动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呀。可是，我这种心符合王道吗？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3000斤，可是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时候所新生的细毛的末梢，我却看不到一整车的柴草。大王，您相信吗？齐宣王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连一只牛都因为您的悲悯之心，可以从屠刀下捡回一条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庇荫，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

是不肯用牧力的缘故，老百姓没有受到您的爱护，所以您并不肯布施恩德给他们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绝对不是您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齐宣王说，不肯做与做不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孟子说，这样说吧，你用胳膊夹着泰山跳过渤海，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相信你确实做不到。但是为长辈弯腰折或折断树枝这么简单的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认为你是不肯做。大王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这一类做不到的事。大王，你不能统一天下，是你对于为长辈弯腰折枝这一类事都不肯做，你是不愿意去做。其实王道并不难做，只要能从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开始，进而推广到也能尊敬别人家老人，由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开始，进而也推广到能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要统一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中就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一个做国君的人，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再能推广到兄弟，就可以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的。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他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你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得想想看。就像东西得用秤来称才能够知道轻重，物品得用尺来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情的利弊得失，你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权衡比较才能衡量出来。人心更是这样，大王，你真的该好好思量思量自己的作为了。说到这里，孟子看看齐宣王的脸色还是有保留，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于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了。他说，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让老百姓，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各诸侯国结怨，你是看到天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战场血流成河，你心里觉得非常痛快吗？齐宣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是打算用战争来追求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孟子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话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齐宣王的内心世界了。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于是呢，开始进行揣测。他说，你是因为肥美甘甜食物不够你吃吗？你是因为又轻又软的衣服不够你穿吗？还是因为美女不够你来欣赏来享用呢？还是因为美妙的音乐听不够呢？还是因为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还不够你用呢？你以齐国的强大，这些需求你的大臣们都会充分供应给您的，难道大王您真的是因为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您不说我也明白了，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您是想开辟疆土，是秦国楚国来朝见你，你是想统

治整个中原地区，并且让四方的少数民族也来朝见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今天这样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你想用今天这样的做法来达到这样理想，我可以说那叫缘木求鱼。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千百倍呢。你缘木求鱼，不过就是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没有什么后患。假使用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全力以赴的去追求，结果一定会有灾祸到身。齐宣王说，这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周国和楚国打仗，你认为谁会赢呢？齐宣王说，楚国会赢呢。孟子说，那么小国是不可以跟大国为敌的咯，人少的国家是不可以跟人多的国家为敌的咯，弱国是不可以跟强国为敌的咯。天下的土地纵横各1000多里的国家一共有9个，齐国的土地怎么算也只有其中的一份，以一份的力量想要去降服其他8份，这与周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我们回到根本上来说吧，如果你现在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因为国家和平自然安全，那么天下当官的人都会想到你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人都会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把货物存放在你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王的人都会跑来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还能抵挡您成为天下共主呢？说到这里，这个愿景呢，让宣王听得眉飞色舞。齐宣王说，我糊涂啊，我糊涂，我不能懂得这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先生您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是请让我试一试。刚才这段话孟子也和梁襄王讲过，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梁襄王也是个大国的年轻君主，但我们从梁襄王和齐宣王对这两段话的态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两位君王从根本上的心态就不同。宣王坦诚而诚恳，愿意与人交心，所以孟子呢，就展现了为人师尊尊善诱的一面。虽然孟子的王道思想对宣王而言是闻所未闻，非常新鲜，也与他一贯称霸天下的概念有极大的差异，但他愿意尝试这就很不容易了。孟子呢，因为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齐宣王是他理念的寄托者，只要有契机，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残酷，孟子清楚，5000年历史中华民族更清楚，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进了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伤害。三吏三别中，新安吏这一诗里，他所描写的那个被迫当兵的是个少年男子，他讲，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现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觉短小，何以守王城，肥南有母送，瘦南独临拼，白水木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食言枯，收。

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说，杜甫呢，来到新安，听到新安吏在按着户籍册点兵，杜甫就问新安吏，这些男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成丁，难道因为你新安县小，壮丁都抽完了，就要抓这些不成丁的少年吗？新安吏就回答说，昨天府帖才刚刚下令，说如果没有壮丁，就往下依次抽未成年男子，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抽丁。杜甫又问，抽来的这些未成年男子实在太小了，他怎么能守王城呢？而且你看看，这些比较肥壮的未成年男子有母亲相送，那么那些瘦小的未成年男子一定是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所以显得如此的孤苦伶仃。那看着这些孩子，杜甫忍不住劝他们，河水日夜向东流，青山都流着你们的哭声，别哭了，不要让眼泪哭干了，收住你们纵横的泪水，哭是没有用的，你即使哭到变成枯骨了，天地还是无情的，只要有战争，悲剧就没办法被改变。杜甫又写了十号吏，十号吏中被抓夫的应该是个老年男子，但是最后出来说明的是老妇，原因是什么呢？老妇说，三男夜成数，一男复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老妇呢，向追逼的官吏哭诉家中的惨状，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其中有一个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如今我们家徒四壁，只剩下孙子和媳妇儿。在这种呢民不聊生的绝境中，老妇呢向抓夫的这些官兵哭求，老妪力虽衰，岂从立业归，即饮河阳邑，犹得被城摧。你不要去再抓其他人了，让我跟你们去，我虽然老了，我还能帮你们煮饭呀。那么如果战后侥幸不死，回来看到的又是个什么景象呢？少年人回来看到，我里百余家，室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永痛长闭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乡里本来有百余户人家，因为世道乱离，大家都各奔东西，活着的已经没有消息了，死了的更化为尘土，我的四邻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一两个老寡妇罢了。我见到他们，问我家里情况，才知道生病的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她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我这不孝子回来呀。妈妈，你生我有什么用啊？你生我不能陪你，你死我不能葬你。回来的如果是老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子孙阵亡尽，焉有生独晚。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连儿孙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悲剧，因为有这么多的战乱，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平。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人间

0: 好在战争面前是都被摧枯拉朽的。幸好历史和天命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孟子，给世人一个仁政王道内圣外王的憧憬，让世世代代中国人有王道可以期盼，可以依循，直到今日。所以虽然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但是隔海对峙80年却能不动干戈。近年虽然基建绕台，基层百姓还是樱花照赏，股票照买，笃定得很，因为他们的心的深处是相信天塌下来自有常人顶，船到桥头是自然直的。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底气，相信王道思想终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自然常人出现了，郑丽文去见了习近平。郑丽文此行被定位为和平之旅，在会谈中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拿这些方案来避免战争。从王道思想来看，在混乱的世局中透过了政治对话来去战争化，正是落实民为贵的精神。保护百姓，使百姓不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弃子。在两岸对谈中间反复提到中华民族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种诉诸血缘与文化认同论述，其实与孟子对齐宣王反复灌输人性王道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人相信人性中自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只要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我们就能化解长期军事对峙，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用王道取代霸道。孟子曾经说，为人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所以呢，习近平在习政会话中，他展现宽容，提供会台措施，并且说他会尊重台湾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乐天者的仁者风范。郑丽文在两岸对话中自然算是小者，他在两岸实力差距下寻求政治对话，以换取台湾的国际和活动空间与和平环境，这是符合畏天者的智者策略。郑丽文在会面中争取台湾参与 WHA ICAO 等国际组织，习近平对这个是给予积极研究的正面回应。这种透过给予空间而非全面封锁的态度，正是王道思想中推恩的体现，旨在呢透过建立政治互信来解决长久的难题。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此刻，政协会却迎来了春暖花开，两岸对峙局面有可能柳暗花明吗？中华文明能为两岸指引一条明路，如何让台海不再是外地能够介入的棋盘，而是向世界宣示和平的灯塔，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该是台湾2000万人共同展现力量发光的时刻。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节目是华丽广播网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我们所听到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在跟我们谈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战国时代人民的命运就

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乱世当中，孟子的实践更显出他的智慧。他的王道的思想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以古见今的话，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一系列可以说特别有这样的意义。陈蔚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华丽广播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仍然邀请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hn 要分享，要 sharing 他这一次的主题跟上一次有很大的差异。John 在行走这个世界旅行的过程，有旅游，有自己的旅行。那上一集呢讲到一杆进洞，这一集他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喜不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一集呢我们要敲开 John 的心门，然后听听他对古典音乐如何入门，以及古典音乐带给他的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或者心情的响应。

Jones Sharing 古典音乐敲洗寂静的心门。身心健康，心旷神怡，灵性丰盈，是真正幸福的诠释。真正的平安与幸福是什么？满足不只来自于物质财富，也来自于无所奢求的心灵。奢求是人贪婪永无止境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填也填不满。满足却是知足常乐，拥有最多的往往是计较最少的。无欲则刚是完全毫无负担，无怪乎是轻省的，也正是无所才能无所求，才能有释怀的心，顺其自然的悠闲情怀。好熟悉温馨激励的话语，夜深了，打个电话回家吧。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这是宇宙观与董事基金会终身义工我们的老朋友孙月叔叔，是位相当知足常乐的人。同时他也提出让生活简单的主张。生活简单并不代表生活没有情趣，正如同爬山的人一路上看花香说说话，不花钱，不花很多的钱，生活却很有滋味。而让生活简单，则一定要先从知足的心开始，从宗教信仰所获得的心灵喜悦，是他保持精神愉快、永葆青春的主要泉源。而把每一天都当最后的一天的生活原则，更让生活中充满无限喜悦与骄傲，也许这正是所谓的真正的幸福。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写道，她在停止挣扎与生命共舞，引述一位无名氏所讲的例子：人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就好像拿着梯子去爬墙，爬的过程中间花了很多心思，流了很多的血汗，牺牲了很多的快乐。当你爬到梯子的顶端时，你似乎是成功的，但这时你才发现搭错了墙。常常听人讲说知足常乐，使徒保罗曾经劝大家，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要学习珍惜今时所拥有的，别人的再好都与我无关，有衣有食就当感恩，不该强求。因为世上之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是万恶之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在日光之下劳碌，到最后一切都是虚空，只是捕风捉影。这并不是说教我们要过消极的生活，乃是教我们别把得失看得过重于一切。可惜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知足常乐。人

然贪得无厌，人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空位，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这个空位。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大者无法使小者足，欲望既无尽，何必穷极一生来与之竞争？就算把全世界填进人心深处的那一个小空位，也不能填满人心的无穷欲望。喜乐人生的秘诀就是知足。一个人若知足，无论处在怎么样的境况中，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随在，他都会喜乐。喜乐不容易做到，许多人也无法做到，特别是你有信仰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喜乐，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若能以喜乐的心产生对位效应，身心的平衡，心弦的回应，灵性的增长，而不贪婪，不妄念，不奢望，定能在身心灵种下平安与幸福的种子。哪怕只是像芥菜种一样的微小，但因为身体的力行、信心的操练、灵命的课业，为肥料的素材，同时加上阳光、空气、水分为光合作用的效应，成长茁壮，绿叶成荫。关键是掌握如音乐中的旋律，是创作的动机与主题。对新经济狂潮下的现代人，渴望与祈祷有平安在四周及幸福永相随的每个崭新的当下。

古典音乐敲醒寂静的心门。记得二十多年前参加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是德国最古老的管弦院，成立于1743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吸引了不少世界知名作曲家和演出者。莫扎特于1789年在此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及多位音乐家的首演，包括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舒伯特的 C 大调伟大交响曲、孟德尔颂的苏格兰交响曲、舒曼的春天交响曲、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除了演奏厅有极佳的音响效果，并且在音乐厅的广风集下刻着一句名言：真正的欢乐是一件严肃的事，至今仍伴随着乐团成为精神指标。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以拉脱维亚21岁的小提琴新秀贝伊巴史翠坦合作演出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位在2001年全球小提琴四大赛之一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小提琴大赛首奖得主，及75岁指挥家赫伯特·布隆姆史泰德，赋予了管弦乐团更精致的音色处理技巧。在宏伟的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架构

途中听到了不同声部乐器的交织对话，许多乐器出现的跳跃和摇曳的节奏，这首让这首交响洋溢更强烈的张力与震撼。更精彩的是，因观众热烈要求，以贝多芬《艾格蒙序曲》画下在台湾演奏的完美休止符。圣乐贝多芬与布拉姆斯及柴可夫斯基《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孟德尔颂《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并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是雄伟壮丽的古今名曲，在众多的小提琴乐曲中，不仅是贝多芬唯一及出类拔萃意式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具备王者之风。而此曲当年首演并未获得好评，埋藏了数十年后，即贝多芬逝世22年，匈牙利小提琴家姚阿信与孟德尔颂指挥在伦敦公演时，才使优美琴声使世人重新认为该协奏曲的声名与价值。日前观赏柏林爱乐指挥家卡拉扬，号称是指挥界的帝王，与小提琴天后被他誉为自曼柳英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安苏菲莫特独奏该曲，曲中的演奏不以强烈的攻势进行，而采取稳扎稳打的舒缓气韵，将贝多芬凝练的精神内涵逐步向推向最高峰，而在终了乐章达到波澜壮观的场面。交响乐曲第七号被华格纳誉为舞蹈的神话，及李斯特称为节奏的神话，和罗曼·罗兰命名为最之作，金曲洋溢助力万钧的生命感和全体的节奏连续而成，让听众不知不觉地沉入心窝的兴奋的漩涡中，充满了贝多芬稳固实力与信心。亦有人认为此曲应列为贝多芬交响曲的首位，而《艾格蒙序曲》是歌德描述16世纪推翻西班牙而独立的爱尔荷兰爱国英雄艾格蒙伯爵的悲惨故事。贝多芬为此剧写序曲，以奏鸣曲形式，从暗示悲剧的沉重序奏开始，最后高奏胜利交响歌颂艾格蒙伯爵而终奏。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曲带来贝多芬丰富音乐之旅，对于爱乐者而言是场震撼心弦的响宴。贝多芬心灵共鸣如同他自述，但我深知从事音乐艺术的人当中，上帝是最接近我的，毋庸置疑的灵感是来自上帝的 echo 回响，否则怎么可能有如此的佳作。所以我们两院，歌剧院跟国家这个演奏院，就歌剧院跟国家音乐厅，常常有这样子古典音乐还有全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等等的活动，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享受音乐心灵这样子的响宴，也能够让古典音乐敲醒我们寂静的心门。

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欲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人生如同 Jose Sarah Menger 所言，人生就像一幅画，退后几步来看总是好些，不是吗？心灵的平静与否，与其主观的意愿及客观的实现时，无法免俗的外在环境互动与时尚的趋势，深深地导引着人们的情绪起伏变化。总而言之，还是以价值链 value chain 的诠释成为指标。而生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What is life? 生命是一个挑战，迎向它。生命是个礼物，接受它。生命是一出悲剧，面对它。生命是一份责任，实践它。生命是一种奥秘，揭开它。生命是一首诗歌，咏唱它。生命是一阵机会，抓住它。生命是一张应许，成就它。生命是一个目标，达成它。生命是一场真爱，爱护它。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生命或人生，唯一不变的是真正内涵依赖与相信永恒价值。也许现代的人们不太在乎普世价值，为达目的不仅全力以赴及全然投入，更是有时不计代价或不择手段。然而内心深处的平静却因此起了涟漪，波涛汹涌。如果这是宿命，则太牵强。但历史四面明镜，有再多的辉煌成就、丰功伟业，也只是镜花水月，虚无缥缈，转眼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留存到如今的刻画在心灵深处，往往是那经历试炼及苦难所激荡出无法磨灭的乐章，而这些生命的历程是无法替代与交换的。记得有一次在德国的哪一个城市，我有点忘了，那就是让我有这样子看到，就是这个期盼的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然而贝多芬是个活生生的见证，再也没有比耳聋这种疾病发生于音乐家的恶作剧更残酷了，但他承受了、接纳了这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永不放弃及低头与命运抗争，以无比的力量扭直命运的曲线，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毅力与决心。第五号交响曲完成于1808年。此交响曲印象最深刻的特征是从凝缩于四个音的动机逐渐发展开来，有如精巧图案的有机性组合之中，贝多芬至高无上的理念同时构筑于纯粹的乐器曲内。贝多芬描此动机到命运来敲门的

声音就是这样的，因此被取名为命运交响曲。它不仅是其演奏次数是世界第一，更是声望与受欢迎的程度也是首屈一指，堪称为永恒的交响曲。其真实是在第一拍休止符所蕴藏的奥秘与力量，若非停顿音符的四个动机也会黯然无色，亦是经历隐而未现才发现其喜悦与欢欣源源而来的澎湃，久久无法抹灭。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谛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人生旅程，人生旅之旅，让缤纷色彩存留。盼望喜悦来自平静的心怀意念与沉思的永恒价值，巴不得再次沉思什么才是崭新生命的真正与生活的欢愉，创造再次丰沛的活水注入生之旅，让缤纷的色彩存留。

当一切转眼成功，所赖的以喜悦的信念，应该是二十多年前，过完春节，我到伊朗去做，好像3天2夜的拜访客户，然后我居然发现伊朗的一条街，有着美国的可口可乐，有美国的麦当劳等等的这些，还演奏着音乐，都是美国的音乐。那时候伊朗已经是被美国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哦，那可想到这些美国的文化的侵蚀，跟美国文化的无远佛界的影响着我们这个世代，好像没有一个不被影响的。所以正如知名的小说家张晓峰女士中间的一段话，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也不会充悟曾经拥有的喜悦。也许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只是两国之间政府高层他们的心态，但是人们还是以什么是他们所最需要的，或者是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美国的文化、美国的饮食还是深植在伊朗老百姓的心中。特别我刚才讲的德黑兰那条街，简直是美国的缩影。有一天当一切转眼成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释怀的接受呢，还是耿耿于怀无法释怀呢？凡事万物均会随时间而一定的程度变化。如作家所云的这样子的描述，饥看的爱情，他是这么说的：爱情好比日食，你第一次遇上时会一大早就起床到气象台去看看，第二次在自家阳台上

一三次看报纸的报道，这个是作家 Enrique 所描述的，再贴切也不仅仅也仅仅是如此而已。懂得放下人，找到轻松，知晓忘怀的人寻到自由，明了关怀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省，知晓忘记的人寻到自在，明了关切的人得到友善。懂得放下的人找到轻快，知晓忘忧的人寻到自然，明了关键的人得到友谊。懂得放逐的人找到轻易，知晓忘年的人寻到自主，明了关注的人得到友好。懂得放宽的人找到轻盈，知晓忘情的人寻到自律，明了关心的人得到友爱。欣赏路径长漫的玫瑰，纵使有再多的刺，依然不失它的交织与奇丽。记得在有一次圣地之旅，看到旷野中的沙轮的玫瑰，更显得艳丽四色，光鲜耀眼。它的美可以触摸及亢奋与温柔，陶醉在雨过天晴的彩虹，纵使有再多的圈，依然不失它的多彩与灿烂。回忆多次尼加拉瓜瀑布中编织的彩虹，更显得风情万种，百转千回也不转不，风情万千目不转睛。他的约，彩虹的约，是咏叹中誓词与谎言。玫瑰的印记是凡夫俗子爱情见证的誓约，彩虹的表征是新天新地约的确据。玫瑰的交情是痴男情女情爱印证的盟约，彩虹缤纷是独一无二定见的确知。玫瑰的艳丽是绅士淑女爱恋凭证的永约，彩虹的涂料是心意更新定力的确据。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个名言，钱可以买到你所需的一切，除了幸福与通往天堂的护照。的确如此，纵使富可敌国，家财万贯，但是还是有遗珠之憾，是永远千金不换。有多少人渴望梦想与憧憬建立在沙滩上，随时岌岌可危，不稳固的根基是瞬间泡沫化即化为乌有。巴不得所寄望的是将信心筑在坚强的磐石上。你一定会好奇质疑，什么才是永固的磐石呢？其实何必如此不安与辛苦呢？问题的关键是人的贪婪与不幸驱使造成忧心忡忡，似乎永远缺乏安全感与无法欢欢喜喜。贫穷的人要的不多，只是有小小的欲望与期待，就能够随遇而安，随心所欲的喜悦连连。富裕的人要的太多，需要有无穷奢望与幻想，只能够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忧忧愁愁。人生本就是客旅，如同候鸟般随季节迁移，往往仅仅过眼云烟，转眼成空，而留下来的片爪足迹是那么短暂及虚空。真正所信赖的喜乐是由内而外呈现满足丰盈，是踏实的信念，能够诠释的不在乎属世的物质的富裕，反倒是属天精神的饱足。

复活的真实内涵与属灵心路历程的更新。 Easter 也就是复活节，是代表春天来临的节日。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亦是三大重要的日子之一，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刻。复活的生命是否深植在生活的每一刻，还是信仰只是徒具形式的表征？周周上教堂做礼拜，年年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对你的生命依旧没有改变，得救只不过是个虚名。沉迷时尚潮流、利益熏心的逐梦与花枝招展的迷惑，过着物质糜烂、醉生梦死的幻象与纸醉金迷的奢侈，逃避真实生命更新的咏叹与忽视扎实灵命洗涤的召唤，造成如今属世价值的沦落、财富定义迷惘的泥沼。唯有你能够坦然释放地面对死亡，你才能够坦然释放面对生活。真实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务实的生命是得力的生命，踏实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确实的生命是得意的生命。物质生活的死，经历贫穷后不再受物质生活的辖制，精神生活的死，经过毁谤后不会受精神生活的约制，自由生活的死，经营监禁后不能受自由生活的管制，肉体生活的死，经由死亡后不致受肉体生活的钳制。人类的困境在于过度的强调在自己寻求超越形而下的限制，而真实的生活形而上的境界，太在乎寻索超越虚伪的自由。生活的真正自由是存在于心甘情愿舍下当时所拥有的决断，以赖以相信的永续长存的坚信。毕竟人性的脆弱的负面被感性所牵绊，必然理性的思维与正面被欲望所捆绑。当悟出我们仅有的是此生不过是寄居的客旅，且是短暂的驻留，常常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机场，不论你是在芝加哥、达拉斯、巴黎、东京，或者香港，或者哪怕是那个布鲁塞尔，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等等，哎，我们常常在那边等待的 connecting flight。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年我们要从欧洲参展回来，经过香港要转机回台北，但是好像是要回家过年还怎么样，但是怎么排候补我们都排不上。但是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特别的感动，如果这班飞机是搭往天国的最后一班的班机，

但是你还在候补 waiting list 的上面，或者你根本没有这张机票，你心中会作何感觉？你是错失了一趟永恒跟永生之旅，你会不会懊恼？你会不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有事先去预定，或者事先去购买？哪怕你若那时能够买到，那时候我们就想，哎，我们可不可以经过马尼拉，然后再回台北，或者经过首尔，或者经过东京？哪怕我们花再多的时间回台北，但是所有的班机全满了。那时候你的心境，一张通往天国的这个 connecting flight 转机的班机若没有了，你会怎样？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要让我们觉得是这个是个 one way ticket， 是单程票，勇往属世的添加才是永远的盼望跟希望跟喜乐，巴不得真正能够警醒片刻，等候不要被迷茫而无法自拔，当负了永世仅有的班机，关闭了永恒天堂之门，是永久与千金也换不回的遗憾及悔恨，源远流长涌出喜悦的确据，唯有生命得着更新的蜕变，才能过了新的重新的新的生活跟新的生命。旧事譬如昨日死，新事犹如今日生，罪孽恍若旧事事，洁净恍如新事活，往事譬如昔日死，来世犹如当日生，欲望恍若往事事，圣洁恍然来世活，憾事譬如过去死，乐事犹如现在生，全是恍若憾事事，清洁恍然乐事活。复活不仅只是信仰的图腾的标志，更是生命日新月异升值的宣告。当什么时候欣然顺服谦卑在宝座上的基督耶稣跟前，唯有借着他的宝血遮盖与洗涤所有的罪前，重生得救本乎白白的恩典，重回慈神爱所恩惠满载的祝福，复活才是具实化、务实化、真实化、踏实化，融入生命的内涵精髓，是个更新的灵，洋溢着欢畅奔腾的雀跃，时时流露得救的喜悦与得着的喜悦，日日洋溢生活的光彩与生命的光泽，月月见证试炼的回应与试探的回绝，岁岁细数祝福的感恩与祝祷的感召。复活的真实内涵是属灵心路历程更新，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宣誓，更是属乎生命的乐章与生活礼赞最佳的曲谱，而活出令人与自我激赏及羡慕的奏鸣曲与协奏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永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被 Jones Sharing 所分享的古典音乐敲响你极静的心门，也欢迎各位继续喜欢试着去投入更多音乐的喜好，包括古典音乐。或许你在台湾或者世界旅行的时候，去参与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呢？韦卓明博士，他是武昌华中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他不单单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宗教家。在他的言论当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单单对中国的文化还有宗教传统非常的精通，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非常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汇合还有融通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介绍韦卓明韦教授的故事。

韦竹明教授是在1888年12月7号出生于广东珠海的一个有钱的商人之家。他的祖辈呢世代经商，他从小就接受很好的传统教育。他的祖辈大多都是银行家还有商人，像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茶叶商人，同时也是一个儒家学者。而韦卓明从小就在家接受儒家教育，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国经典。可是啊，因为常年在武汉经商，他的爸爸深深知道学习英文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就把12岁的韦卓明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去学习。离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千叮万嘱地跟他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地学好英文，坚决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宗教教育。而韦卓明在文华大学实习学习了八年，虽然说他的父母曾经告诫他只需要学习英文，千万不要听从学校的宗教教育，他还是身为传教士的系统教育所启发。后来他就回忆说，尽管他常常不情愿，可是通过参加学校的崇拜，潜移默化的就为他提供了很多认识基督教的机会，也激发了他关注中国文化的思考，而且重新开始研习中国传统还有儒家的经典。逐渐的，他就发现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中国儒家的伦理不冲突。那个时候他不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对西方的文化还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1907年的时候，他从文华书院的备管，也就是指中学部毕业了。

接着就升入正馆，就是大学部，继续攻读。1911年的时刻，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的学位。多年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他逐渐地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认真追求之后，最终还是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诺言，在圣公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取得学位之后呢，他就应母校的聘请成为数学还有中文课的老师，同时他获得一个奖学金，可以进入文华大学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4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以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为题获得了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他所属的差会学校取得了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马赛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圣公会神学院去学习。第二年，他就考进了哈佛大学，修读西方的哲学史，追随当时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霍金教授学习。而在教授的细心教导下，他专心研究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在宗教研究方面，他不单单是钻研中国的儒释道以及中国古代的宗教等等，他也致力研究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说基督教是洋教所以就排斥他不研究，没有。而在2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在当地的圣公会神学院选修课程。他的勤奋、品格还有才学，让他在教授还有同学中间呢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杰出。而因中国教育的急需，他就毅然的放弃了很快就要完成的博士学位，在1920年的时候返回文华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也在圣公会神学院任教。1924年，武汉的三所教会学校，就是武昌文华大学、汉口博习书院还有武昌博文书院，就合并成为了华中大学。韦卓明除了担任哲学教授之外，还出任华中大学主管行政副校长兼文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暂代中文系的系主任。1926年，代理校长孟良佐主教离华返美的时刻，韦卓明受命主持全校的校务。1926年，北伐军是攻占了武汉，政局当然非常的动荡，华中大学的西籍人士就纷纷撤离咯，韦卓明也搭船前往上海去避难，不幸被人家诬告说他是共产党，就被逮捕了，情势非常的危急。幸亏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文华大学圣保罗神学院的院长舒满博士，跟他同船一起去上海的，就向警方抗议，而且为他作保，才被释放，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而华中大学呢，是由几个基督教的差会联合建成的，包括了伦敦传道会、美国卫斯理寻道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更正教会还有雅礼中国协会等等。这个校董会的成员也是来自各个国家跟不同的差会，所以这所大学为这个韦卓明提供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作为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他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本土，所以韦卓明必须努力地寻找适当的方法，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啦还有中国的社会处境啊要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这个校长可以既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中国的教育家。他也必须同时关注怎么样在中国的本土这个处境里面实现基督教的教育理想还有普世的价值。尽管担任了华中大学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韦卓明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工作了30年之久的美国历史学家贝德士

维卓明列为中国的基督徒名人之一。20世纪20到40年代了，所参与的各样国际性的活动，让维卓明对于普世基督教运动就加深了了解，而且帮助他探讨基督教如何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深层发展，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思考的一个范围。而回到中国十年之后，维卓明博士就被选为教会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而在这个会上，他又被选为百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在1922到1928年间的几次大会上面发表演说。1927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南方大学所颁赠的荣誉民法博士学位。1928年4月，他跟20几个中国教会领袖就一起组成了中国教会代表团，搭船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国际宣教会议。会后呢，他就转赴德国柏林还有法国巴黎做短暂的进修，然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幸运啊，可以追随伦敦大学的霍普豪斯教授还有牛津大学的斯特里特教授，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去研习。同时他也跟伦敦传道会跟英国卫斯理会保持着联系，而这两个机构曾经为他提供了经济的援助，就支持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其后在华中大学的工作。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心目中之今日中国系列的撰写工作。他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的这个文章。维卓明他就详细的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和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可能方案，从而为处身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一种启发，使他探讨中西文化、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一个工作。那么怎么样综合东西文化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跟欣赏的态度，不是说用征服对方的心态，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而且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知道，在当时中国是正在兴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潮流，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持一种警戒的态度，强烈的希望要保卫中国文化以免受到西化。可是维卓明不一样，他的心胸非常的宽阔，对于西方文化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承认，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够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而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跟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不断的吸收或者是转化，而通过转化跟融洽而逐渐发展成长的。换句话讲，文化的转化并不一定会摧毁民族性，相反的，它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相信说，文化的发展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所以他就建议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避免跟其他文化接触，而是要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它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把它们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国文化更臻完善。

维卓明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受洗的，而在学校里面他就学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但是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经典，以进行儒家文化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比较研究。换句话来讲，

即使韦卓明对基督教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仍然高度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文化大学念本科生的时候写了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古代中国人之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影响。这个大概是中国大学当中啊第一篇由本科生写的论述中国人宗教民族性的一个论文。1911年的时候，这篇论文发表于学校的校刊《文华评论》上面，并且很快的就被当时在传教士群体当中很具影响力的刊物《教务杂志》转载。而韦卓明在这篇论文当中就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中国人关于上帝还有祖先崇拜的观念。他引用了《礼记》和《尚书》当中的论述，认为说这些宗教信仰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并且成为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呢，韦卓明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的深刻探讨，就促使他承认这些信仰的重要意义。而就在韦卓明开始他在文华大学研究生学习的那一年，他就见证了1911年爆发于长江流域的辛亥革命。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韦卓明啊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他就选择了孟子之政治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这个也揭示了他对于研究传统文化中政治方面的那种浓厚兴趣。一直到1929年，他的研究仍然是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面。在准备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时刻，他选择了中国道德传统及其社会价值之研究，他以这个作为题目。所以呢，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看出来，尽管韦卓明在基督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在西方英也就是英美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学术的训练，他的研究兴趣始终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里面，包括了伦理、政治、哲学、宗教等等。所以他的早期研究已经是高度的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在他很早的时刻就已经奠定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1929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回国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这个时候的华中大学已经是再次扩大，湖南岳阳的湖滨大学还有雅礼大学都已经并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学校里面有文学院、理学院还有教育学院三个学院，从而使该院成为华中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高等学府。此后有20多年，他主持华中大学的校务，期间也多次的到国外访问交流，曾经先后应邀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奥伯林大学等等学校去演讲。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向西方社会清晰的解释其知识的能力，韦卓明就受到外国学术界非常大的赞赏。1934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另外在参加美国圣经公会的年会的时刻，他也曾经应邀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欧柏林学院等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演讲，这很不容易哦。1937年7月，他再次代表中国教会到英国牛津参加基督教生命与事工会议。8月呢，他又去爱丁堡出席信仰与教制会议，会后他就再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基督教伦理学客座教授，大概有1年的时间。1938年的时刻，他经过香港回国，仍然回到华中大学任教，并且主持校务。当时因为受到战局的影响，华中大学已经迁移到广西的桂林。不久呢，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华中大学就再次迁校到云南大理附近的喜洲小镇。就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韦卓明就带领华中的师生坚持办学7年。

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面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曾经出任为期四年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是在1946年的春天，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就再度到美国，一边应邀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课程，一方面就是调养身心。1946年在多所大学还有神学院主讲中国文化之精神，非常受欢迎。之后呢，还有在纽约的这个斯寇里伯纳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讲的内容。同年八月，经过英国再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圣公会第十届主教院全体大会，并且就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之后，华中大学由云南迁回武汉。原来华中校园在战争期间已经是严重的毁损，而韦卓明回到学校之后就投身于学校全面的复原工作。但是1949年，这中国又产生了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他还是担任校长的职务。那么在他这个在美国的期间，他除了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介绍给美国的学者跟宗教领袖之外，他也更进一步的提出了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的一个想法，这都体现在他1945到1946年的系列演讲当中。他在演讲当中的看法是些什么呢？

在演讲当中，韦卓明一开始都会强调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性。这样的内容啊，多数听众其实都不熟悉，因为都不太清楚基督教跟中国这个历史性是怎么样子。当时大部分的西方教会的人都会认为基督教从西方来到中国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大抵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开始。但是韦卓明确实很清晰地指出，基督教其实很早以前就从西亚的波斯来到中国了，而不是从欧洲或者是从美国传来的。他参照了历史学家陈恒先生关于基督教来华四个阶段的说法。韦卓明指出，根据这个陈先生的论述，基督教第一次来华是在唐朝的初年，应当时朝廷的邀请，第一位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阿罗本是在公元635年来到了长安，而中国的皇帝唐太宗曾经对基督教表示出很高很高的尊重，而且慷慨地欢迎他们到来。但是呢，因为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类同于佛教的一个教派，所以在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的时刻就被镇压下去了。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蒙古人对聂斯托利派是非常青睐的，这个时期的宗教跟蒙古人是紧密相连，所以随着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结束，基督教很快的也就消失了。而当时的蒙古人跟中原文化是绝缘的，因此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还有思想当中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当时这是属于蒙古人的。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阶段呢，是在15到16世纪，罗马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到来，耶稣会伟大的传教士像利玛窦啊，还有其后的跟着来的哦，这些传教士对当时的朝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后来呢，多明我会还有奥古斯丁会还有耶稣会就发生了争论，结果这一争论之下就引起了著名的关于祖先崇拜的中国礼仪之争，因为这个礼仪之争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正统权威，以致导致了18世纪早期

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的驱逐。而这基督教来华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近代时期咯，开始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在讲述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刻，韦卓明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他说，至少在第一二个阶段当中，传教士们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还有思想方式，所以根本没有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并对其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而也不能用它作为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的媒介。而在第三还有第四个时期当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播是跟贸易还有领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的传教士为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这种热情所充满。而这个观念体现于1910年的爱丁堡普世基督教宣教会的会议上，在与会的传教士心目当中，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范畴了，一个范畴就是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还有一个范畴就是没有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所以呢，全球化运动跟基督教的福音传播以及整个世界的福音化就已经紧密地连接起来，成为基督王国领土扩张的一部分。而韦卓明跟着就解释了中国人对于近代来华传教事业的一些的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呀，19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就对于基督教王国领土扩张这一类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尤其是当《中华归主》这本书出版的时刻。这个书的书名本身好像就有所暗示，暗示说有基督教势力要征服中国的那种意思，中华归主啊。所以呢，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表达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就批判传教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西方势力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侵略者。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学者很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他的这种情感，他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其实非常能够牵动中国人的情感啊，所以就产生了那种反基督教的这种浪潮。而随着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扩展，传教士们就被逼在192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1928年1月5号，在传教士们的大规模撤离之后，韦卓明被邀请到上海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教会领袖们做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之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展望中国未来的传教政策。在那样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刻里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而实用的话题。在这个演讲里面，他就指出说，其实中国的基督徒也并不完全认同传教士的看法，他们更乐意被邀请加入基督教会，成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呢，韦卓明一方面对传教士的撤离觉得非常的遗憾，另外一方面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未来，他也提出了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第一就是说，要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培育工作，并不是代表基督王国的扩张。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教会应该关注领袖的培训，从而使中国教会能够更有效地走向自治和自养之路。还有就是，中国教会应该要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这个是他在大会当中所提出来对于未来的三点建议。其实现在再回头看，都觉得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很有见地啊，在那个时刻他

也提出来了。十年之后，在美国妇女援助协会1939年的年会上，维卓明又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当代之宣教反思》。在这个演讲当中，首先他肯定了过去一个世纪把自己奉献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工作，这些传教士的确是非常值得敬佩，他首先呢是肯定他们。而他也强调，由于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所以呢，帮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的信仰还有救赎，确实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然后他就详细解释了在华传教事业发展的四个必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探索在华工作的新方式。而第二个阶段呢，是传教士们开展起基本的传教活动，开始建立学校啊，建立教会。第三个阶段是传教士们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传教站点，还有管理网络，从而扩展他们的传教工作。这也是培养当地信徒，还有建立自治自养的一个本土教会时期。在第四个阶段，中国教会就将自立，并且完全走向自主之路。他补充说，中国的传教工作刚刚达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开始向第四个阶段迈进。中国教会的建设必须依靠传教士的帮助才能够实现，需要他们的母会还有普世教会的支持。但是这个工作最终最终，也就是最后最后，一定必须是要由中国的教徒自己完成。换句话讲，传教士们必须准备好要放弃他们对中国教会的管理和支配，并且将管理权逐步转交到中国基督徒的手里，这才是正确的。他说，只有这样，中国人以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才能够感到作为群体和个人所受到的尊重，并且能够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由此也会感到作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以及能够参与普世基督教会的一种荣幸的心情。这种相互的尊重，也就包括对普世基督教的全球价值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尊重，都是十分十分关键的。在那个年代，他就不遗余力地在各个不同的场合提出了这方面的看法。

他除了向美国的学者还有宗教领袖提出一个关于传教事业的新观点之外，他还试图发展出关于普世基督教的一个新理念。1945年，韦博士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目为《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演讲。他就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运动，然而他更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并且使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才能够取得双赢的效果。为了让中国人可以理解并且乐意接受基督教，他就指出说，中国文化必须被用作向中国人解释基督宗教的媒介。最起码在开始的阶段，基督教的教义必须根据中国的思想方式，参照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还有社会习惯来介绍给中国人。他甚至指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将对西方基督教有所补充，从而丰富普世基督教的一个内涵。他指出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普世基督教的那个概念，那么我们就会清楚了，缺少了亚洲或者是缺少了中国，基督教就不可能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换句话讲，地方性，这个地方性指亚洲或中国，应该是

被看作是全球性，也就是普世基督教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会也是同样的需要中国人的，这是双方面的。那么既然基督教被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宗教，它就必须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当中国人接受并且在中国文化当中表达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时刻，他们同时也是在促进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一个历程。那么这样的讲法绝对不是说哦要排斥西方的基督教，不是哦，反之，它只是说明了我们不应该把西方的基督教当作是基督教的完全代表，这样基督教才会在中国受到更热烈的欢迎。这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来诠释基督教的一个新方式。他在书里面他说，按照这种方式，所有宗教传统，包括中国宗教的特殊智能和美善，都可以被引入基督教会。每一种都给我们目前认为主要是西方的经验的基督教补充一个新的特点，并将给予基督教荣耀的信仰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那些不同文化的人需要基督教会的信仰，而且基督教会也需要他们的文化，从而使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更普世的层面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但是呢，这样相互充实跟相得益彰的任务并不容易实现。讲起来理想化的是觉得非常美好，可是不容易。这个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互相的调试，保持各自的传统延续，以及达至有建设性的一种综合。所以一方面，维卓明相信基督教将帮助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让它变得更臻完美。譬如说，它带来了对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跟上帝关系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讲，上帝只是一个秉公严明的审判者，是不是？不是父亲，更不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描述的一位慈爱的天父。同时，基督教有关恩典的教义也将更丰富中国人的灵性生活。另外一方面，维卓明会认为说，基督教也需要中国哦，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会让它变得更具有普世性。他就解释说，我们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宗派特点，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并且宽容与别人之间的差别。自从基督教来到中国，不同的宗派之间就会互相的斗争啊，抢夺地盘啊。而让中国人惊奇的是，基督徒并没有互相尊重。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其实不是宗派，而是宗派主义，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中国人天性就是喜欢和平，他们是实际的，而中国人主要关注的是伦理还有政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思维方式。而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中国人会乐意接受一个包括不同宗派的基督教，就好像中国佛教跟道教当中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教派一样。但是基督教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精神创造了巨大的分歧，而且把中国人拒之以千里。维卓明就回忆自己跟一个美国人谈话，是这么谈的。美国人就问他说，你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按圣公会的教义还有礼拜方式崇拜的。哦，那你是长老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教会的长老。哦，那你是浸信会的教友吗？我曾受洗，但是我不是浸水礼。那你是属于什么宗派的信徒呢？你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友吗？哦，亲爱的兄弟，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呢？这就是他自己经历。

意的曾经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谈话的内容，很有趣的对话。而他就强调，如果要让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要采取一种宽大包容的精神。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维卓明可以说是第一个向西方学者这么精确地阐述了关于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中国观点，他是第一个人，而之后也没有像他可以阐述这么清楚的人吧，尤其是向西方的社会。而维卓明的观点也反映影响了当代基督教对普世运动新观念的一个理解。他曾经积极地参与了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还有早期的活动。他参加了1937年夏天在牛津大学举行的生活与工作研讨营，还有在爱丁堡大学举行的信仰与秩序的国际会议。而在这两次奠基性的会议上，与会者都深刻地检讨了有关基督王国的地域性概念，而且有强烈的愿望寻求一种新的理解。会上呢，也提出说用普世宣教替代国外传教，这个名词要一种转换，而用普世基督教替代宗派主义的基督教等等。1938年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被看作是积极改造基督王国宣教观的一个具体努力。新的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呢，是一个超越领土、超种族、超政治的一个宗教组织。维卓明关于普世基督教概念的新理解，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孕育出来的。他也十分乐意把中国的观点引介给西方的学者，尤其是有关中国人对大同世界还有包容性精神的这种看法。第二次大战之后啊，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是说认为普世基督教运动应该是更进一步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宣教运动确定还有建立一个合适的角色。而体现基督教对新的国教秩序呢，也可以提供独特的一种贡献。这些问题就促使普世基督教协进会1946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会议，维卓明就被选为这次大会的副主席之一。在大会上，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就正式成立了国际事务负责委员会，参与联合国有关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文件草拟工作，而且协助推动国际人权宣言的发布以及被世界各国去确认。他就在这个会议之中真的就是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他明白，人们总是为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所束缚，这很难免。一方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表征。他认为说，普世基督教必须要完全展示其普世性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过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表达他们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特征。另外一方面，他也相信由于普世基督教已经是透过跟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互动而存在，他也是通过其全球化的普世价值来推动所有本土文化或者是地域文化的发展，使之变得更具普世性。所以至少他认为在以下方面，基督教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还有丰富。他所看到的是哪几方面呢？有哪几方面可以说对于这个基督教来讲，基督教可以对中国文化的拓展还有丰富有帮助呢？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跟你说说他的看法。

他说哈，第一，作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可以促使中国人开放自己，学习跟其他的文化、国家、种族还有宗教的人们相处。第二呢，基督教不仅是关注物质的世界，也关注灵性的世界，所以呢，它将促使中国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灵性生活。第三，他说，基督教确认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超然世界的存在，这个将为现实世界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意义。还有第四，他说，基督教对于未来的趋向也开启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视野，一种关于任何寄存文化新的思维还有表达形式。第五呢，他说，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基督教也为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启了新的领域，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创造了更全面、更经常性的一种交流活动。第六，他就说，基督教也非常重视历史意识，对目前的世界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还有观感，这也可以丰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感。所以他至少他觉得在这个六个方面，基督教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而且可以让中国文化更行丰富。他也指出来说，既然所有这些元素都可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那么中国文化也必定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受益，就是得到一些益处。一种世界大同文化的培养，包括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人类生活的灵性层面，注入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元素，可以帮助中国人同世界其他文化的人们去相处。他更强调说，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已经证明说，地域文化的调试经常是丰富而不是危及其他地域民族的特征。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支配所有有机生活形式的基本原则，因为你去接触了跟你不同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得以扩张。而为了说明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合理互动，韦卓明就说，保存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交托给上帝，也就是说把这个文化神圣化。换句话讲，他认为基督教必须把中国文化带向上帝的圣坛，将其净化，或者说使其远离黑暗的方面，而且要神圣化，就是不断地要去提升，从而使其更臻于真善美。而当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穆德1926年1月访华的时刻，韦卓明当时被邀请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一群宣教士还有教会领袖做演讲，他就选择了一个题目，说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在演讲里面呢，他就承认说，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努力促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相互通融、相互融通，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因为在他看来哦，基督教信仰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灵魂，从而促进它的一种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意思。他补充说，基督教信仰因此将得到机会来体现于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包括他们的家庭啊、教会啊、社会啊，甚至是整个国家。既然所有的美善都是来自上帝，那么基督教将揭示中国文化当中所有的真与善，并且将他们都看作是上帝的真理跟美善的体现。

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圣化列为华中大学在二战之后的重建目标之一。从他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经历说起，他指出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

界的地位，这是他们的一种职责。在华中大学，他计划尽可能的多些聘请来自海外的传教士以及教育家，干嘛呢？用来推动他们跟中国当地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他也定下目标，要从海外聘请1/3的教员，其余的就尽可能的从当地资源当中寻找基督徒的教授。当教授和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当中面对面的相处的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接洽各自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就将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超越通常隔离不同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学生和教员们被鼓励透过互相的接触、仔细的观察、公开讨论和他们各自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发现个别文化的基础精神。而他的愿望是说，在基督教大学里面，传教士和当地的人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本着基督教互相欣赏和学习彼此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东西文化的综合就会更容易的实现。他强调说，文化综合是基督教教育一项必须的工作，在所谓基督教的教育当中要做到文化综合。那么研究客座教授是对韦卓明博士在学术上贡献的一个肯定，但是呢，很少人能够明白他当时讲话的意义。在60多年后的今天，韦卓明有关普世基督教概念的理解，还是跟当代关于全球化这个历程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学者也会提醒我们，在所谓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全球化还有地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呢，21世纪的学者们就应该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个韦博士先锋性的那种观点，明白需要在保持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开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跟韦卓明教授认识几十年，是韦教授的朋友也是同事的张开元教授，他就曾经说，他说韦教授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跟努力是值得佩服的，而他不仅是通过言传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指导学生，他的一生为后学树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台湾的校友，华中大学的校友，也为了纪念和称颂韦卓明校长，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纪念堂，而且出版了《韦卓明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而大陆的校友呢，就编辑了《韦卓明学术论著选》，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实际上，为高度赞扬韦卓明，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刻，学校还特别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国际研讨会来称颂他的成就。会议文集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明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这个作为名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校方就把这个看作是向韦卓明博士表达尊重还有赞美的最好方式。韦卓明是一位他们所敬仰的一个模范，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家。而作为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韦卓明确实是非常睿智的提出了他的一些拙见，综合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还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他同时代的人或者是提倡这个全盘西化或者呢就是采取中体西用的方式来响应中西文化的相遇，毕竟是在一个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中西文化碰撞，所以很多人就要全盘西化了，有些人就是要中体西用了，而韦卓明却是创造性的提出了
综合

东西文化的新模式，也就是通过用中国文化的词语来解释基督教，是一种地域化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展现了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并且借此展示出一种世界大同文化是如何可以被建设起来的。这些概念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探讨和发展，而韦卓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从当今所谓的全球地域化的角度就提出了理解普世基督教宣教运动的新方法，而且探索出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新模式。所以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就特别把它选出来，因为想在这个基督教入中国还有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面，韦卓明教授真的是在两方面都有深入的理解跟体认，而且提出了他的一个真知灼见，而这样一个看法我想在今天仍然是在产生影响，正在进行当中。他不止于此，他其实因为有这样看法，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多所交流，能够彼此有所综合，所以他也把大量的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像康德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中文，虽然很多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但是也有很多已经出版了，因此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他把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的大师的作品译成中文带入了中国，这个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韦卓明教授，在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他，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术工作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好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玉婷，我们很高兴的再次在空中相会。接着上一期为各位介绍了柳琴这样乐器后，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琵琶这样乐器。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文词，他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这段的文词其实很清楚地描绘出琵琶在演奏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声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琵琶它是我们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属于弹拨的乐器，也就是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开始其实用拨子来拨奏的。拨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不是用手指，而是我们手上握了一样拨弦的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拨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像饭勺一样的那个一个大的一个拨子。那么后来才逐渐改为采用手指来弹奏，那么这样一点奏方式呢，就一直沿用到今天。琵琶这个名称呢，它其实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大概在公元前214年秦代的时候，他们在征逐长城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说。他说有人因为在逐长城，所以他们非常的烦闷苦闷，所以呢，就有人就拿了一件类似陶鼓，我们那个陶鼓，现在各位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玩过一种叫做波浪鼓，那么可是那个陶鼓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就像波浪鼓一样，他把它反过来，然后呢系上弦做弹奏，就成为一个弹弦的乐器，当时呢就称为琵琶。那么它是一种圆形的音箱，

那么是一个直的井，有四条弦，被称为所谓的琴琵琶。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又被称为汉琵琶。那么那个叫汉琵琶呢，其实又被称为所谓的阮弦琵琶。那么阮弦这样去乐器呢，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么它有四条弦，有十二个柱，它是用手指来弹奏。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它又流行了一种就是圆形的音箱，是长柄的，那么音箱也比较小，被称为所谓的秦汉琵琶，民间也就称它为秦汉子。那么这个乐器呢，就相传就是今天在民间音乐潮州弦丝乐呢，或者在广东小曲里用的那个叫做秦琴，它的一个前身。也就是琵琶这件乐器，其实在最开始它其实不是像现今的所谓的梨形音箱，它反而只是一种圆形的音箱。好，在我们继续介绍琵琶这样乐器之前，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很经典的一个琵琶的一个乐曲。这首乐曲呢，在学习琵琶的人是必弹的一首乐曲，它叫做阳春白雪。我特别为各位挑选的是由琵琶的大师刘德海他所演奏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民间的乐曲老八版的变体来构成的，所以你听起来你就会听到叮叮当叮咚咚当咚啷咚咚滴滴这个好。那么它使用了琵琶的各种的演奏方式，比如说挑轮啊、扫轮啊、弹跳啊，那么表现出一个很清新活泼的效果。让我们来一同来欣赏由刘德海所演奏的《阳春白雪》。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这首乐曲，就是由刘德华来演奏的《阳春白雪》。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秦琵琶，还有秦汉琵琶。那么当时呢，其实它就是圆形的音箱。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呢，它是一种梨形的音箱。那么这样的一个乐器呢，

并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出生的，它是由波斯传入的这样的乐器，它是一个曲项，就是那个头啊是弯的，那么有四条弦，有四柱。我们刚刚想到的那个时候的阮弦是四弦有十二柱，柱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各位弹的时候看到一条一条这个横向的那个其实那个品啊，那个就是柱，那么就是四条弦四柱，它是横的抱，用拨子来弹奏，我们就称为所谓的曲项琵琶。还有人呢就称它为胡琵琶或胡琴。所以琵琶这个名称其实在某个时期它所代表的不是琵琶的这样单一的乐器，它所代表的事实上是当时的弹拨乐器。甚至于在胡琴这个名称在唐代的时候，它所指的其实就是琵琶这件乐器。所以很多名称呢，其实在不同时代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背景，否则的时候我们会误认为唐代那个时候已经有现在的所谓那个两条弦的胡琴，它其实不是。那在唐代的时候，其实琵琶的发展呢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也就是呢它将原先的四条弦四柱的这个形制呢，它借鉴了阮弦的四弦十二柱。其次呢，在唐太宗的时候呢，琵琶的名家裴洛儿他就借用了阮弦的手弹方式，也就是用手来弹的，那么运用到琵琶，那么就改变了琵琶原来用拨子弹奏的方式，那么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十面埋伏》。那么这首《十面埋伏》其实也是在琵琶演奏里面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那这首乐曲呢，它是用楚汉相争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为题材，它描述了刘邦跟项羽的战前的准备、作战的景象、战争结局三大部分。那么演出的版本非常的多，那么演奏的长度呢也不尽相同。在乐曲当中呢，它使用了非常多的琵琶的演奏技法，有绞弦啊这些，那么就是琵琶的经典的乐曲。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吴玉霞来演奏的《十面埋伏》。

刚刚各位所欣赏的是《十面埋伏》，由吴玉霞来担任琵琶的独奏。那么我们也刚刚也谈到了琵琶这个名词，它在不同的时代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它的一个形制，它跟它的一个构造。那琵琶呢，它属于梨形的音箱，它的构造就好像一个我们吃的那个琵琶，一把它正切两半，它的形态大概就是这样。那它分成最上端的是一个头，中间有一段像脖子一样，那个是颈，在底下是一个腹部，由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那么在头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其实最常被制作的师傅用来呈现它的工艺，

那么有的时候各位会听到什么如意头的，就是它前面那个头呢做成像一个如意的概念。那取向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头是往后往后的躺的，那个叫做取向的琵琶。那还有人用不同的材质，最好的其实是用象牙，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不太鼓励，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现在是改用了所谓牛角这样子的材料，或者说鱼骨或骨头的材料去制作做装饰。那么在这个颈部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中间上面就会有六格子，我们叫这个象啊。然后在面背板的整个上面底下排了一条一条的小竹片所做成的那个，它就叫做品。琵琶哈，怎样乐器？其实它那个梨形象就是有一块整块木头，然后中间挖空成型的。那么常常他们都会选用非常好的木头，譬如像红木啊、紫檀啊这些上等的木料来制成，相对的它的价格也就非常的昂贵。那它的面板呢，就用比较软的木板去拼凑而成，大多数是使用梧桐木板，那是希望能够传导声音。那在腹部上接颈部的地方，颈部上面就有六个像，我们刚刚讲了。那腹部呢，它就有24到25个竹片制成的品。那么因为演奏者其实一直不满足，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音，所以呢那个品那个竹片呢就越来越多，越加越多了。那么总共有四条弦，那么这跟早期的四弦十二柱其实差异很大，现在就是6象24品。那么在底下呢有一个扶手，上面就系了四条弦，依序呢这四条弦的名称我们就称它为子弦、中弦、老弦跟残弦。它的定音呢是从 AEDA 这四个。那么它跟二胡，其实胡琴早期的胡琴呢关系也很大，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胡琴他就是用琵琶的这个，那个时候他是用蚕丝弦，所以他就用这个弦来作为他的二胡弦。根据说法是，刘天华他用的是子弦中弦，然后呢，蒋风之用的是中弦老弦，然后我们的阿炳用的就是老弦跟残弦，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用不同的粗细的弦，所以它的音高定音呢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琵琶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右手取音，它用五个手指去轮奏去取音，或者是用手食指去就挑，或者用拇指弹挑的那个动作就是由拇指跟食指。那一般来讲他们多数都是用食指开始做轮奏的概念，也有人当初的香港的吕培元呢，他就是用小指开始，因为我们知道食指跟小指来讲，当然是食指的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如何将你的轮奏出来的声音五个点听起来像一个点，是这么的平均，在这个同一个点的位置上，让它的音色音高能够在一个被控制的状况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在演奏家他们的过程里面就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那一般当然就是十指出去，到了小指的时候他想办法就要加重。那吕培元他们呢就是很秀雅，他们就是认为他我就从小指先来，所以呢当小指的力量我尽可能去放大，如果放大不足的时候，我就食指稍微可以让它比较减退的一个方式，让五个手指的轮奏比较能够一致。不管你用正轮或者是反轮，最终的目的其实这个五个手指因为它是产生点，所以在琵琶如果要产生线的时候，就必须持续的让这些点然后连成线，所以轮指是琵琶成为线条的必备的一个演奏的手法。那么当然加上左手的配合，其实琵琶是有它的演奏的极大的困难度。在我学乐器当中，其实在国乐的传统乐器来讲，
我笛子也吹过，琵琶也弹过，扬琴也敲过，笙也吹过，然后当然二胡也拉过，也弹过古筝。对我来讲，挫折感最高的就是琵琶这样乐器，因为我在弹琵琶的时候，我记得我弹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发现我的手没有不太容易控制它。因为包括它的位置，包括手它的那个演奏的那个持琴跟按弦的方法，对我来讲都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呢我就放弃了琵琶。所以未来后来我们开始在看学生适合演奏什么乐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来看他的身高，看看他的手指型，看看他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去帮他去找到他适合演奏的乐器。好，介绍了一些他的简单的一些构造，还有一些演奏的手法以后，我来为各位介绍一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的协奏曲，叫做《高原魂》。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曲文君作曲的。我选择这个版本呢，是2007年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在板桥乐展中，他的演出的场地是台北的国家音乐厅的演出。这一次的演奏的担任琵琶独奏呢，是目前在台湾国家国乐团的琵琶的演奏家梁嘉宁，他担任独奏的。那么这首乐曲作者他运用了中国的西北地区的一个风格的音阶曲调，他特别就是要反映他对故土的怀念之情。整个乐曲呢分为四个乐章：黄土谣、别意难、高原欢、思家园。那么这个作品长度非常长，大概有19分多钟。那为了让各位能够有个完整的欣赏，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它全部的播完。那么这个乐团当时指挥呢，就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2007年跟现在距离也有8-9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欣赏《高原魂》，由梁嘉宁担任琵琶的独奏。

就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高原魂》，由目前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演奏的琵琶年轻的演奏家梁嘉玲，他担任独奏的。这首乐曲真是充满了西北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唢呐在唱出那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是那么的令人能够动容。从高原欢乐的情境回到那宁静的家园，在怀念的当中充满了感怀之意。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首乐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在琵琶协奏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曾经指挥过几首琵琶的协奏曲。那么一首是在北方草原小姐妹他们的作品，另外一种是在南方上海花木兰。花木兰这首乐曲呢，它是由顾冠仁先生他所创作的。顾冠仁呢，他本身曾经是上海民族乐团的团长，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他本身他会弹奏琵琶，所以他在演奏琵琶的语法运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贴切，让演奏的人呢，其实在他的演奏过程中间事实上是很方便的。一般因为不会演奏琵琶的人来协奏琵琶乐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到一些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太适合的部分。可是呢，花木兰这首乐曲固然因为他本身会演奏，所以协奏出来的语法包括演奏的手法对于琵琶演奏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乐曲。这首乐曲呢，它是依据了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它叫做“唧唧复唧唧，木郎当户织”。这首乐曲啊，它所用它的曲调，然后发展，它采用了西洋的一个奏鸣曲式

结构去创作的。在乐曲当中呢，它也是用一个就是从木兰辞的中间选择了几个段落，然后来描述整个的一个音乐的情境，是描述一个故事，所以就描绘了荒漠。

县古乐节，当时就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乐团的首席薛一林担任琵琶的独奏指挥，同样还是由我来为当时来负责这样的演奏。那么就请各位来欣赏花木兰。

快的又到了我们阳明春晓节目的尾声了，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对于这个台湾的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呢他也很实际的在教学的第一现场带给很多年轻的学子有关于历史的从整个的大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台湾历史的这个脉络的延伸的很多的教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学实务而且兼具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位学者。那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的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来谈了很多跟清代时期相关的台湾的一些发展，那尤其他近期一直跟我们来介绍很多在台湾整个发展开垦的过程当中的几位知名的人物，而他们的这个功绩跟行为呢行仪呢也可以说是为后人所记录。那今天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分享的是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下呢有三位值得我们认识的人，他分别是吴光亮、罗大春以及陈辉煌。我们就一起来听赵佑志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清代中晚期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吴光亮、罗大春以及陈辉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清朝同治末年，台湾西部平原已经开发殆尽，加上列强觊觎台湾，沈葆桢于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他认为平原既已开发殆尽，就必须朝向山地丘陵开发资源，例如栽种茶树、伐樟治脑、等。再者，牡丹社事件，总理衙门外交官以台湾身藩乃化外之名来敷衍日本人，引起的列强意图占领尚未控制的化外，是故沈葆桢认为化外之地必须解除 开发禁令，鼓励汉人移民开垦，来保卫台湾的领土。本集就来说一说推动开山政策的两位将领吴光亮及

罗大春。另外，陈辉煌协助罗大春开辟苏花古道，并且在宜兰从事开垦与抚番的工作，所以也在本集一并的来做这个介绍。先来说一说吴光亮的故事。吴光亮是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的急先锋。1874年，日军借故侵犯牡丹社，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入台应对牡丹社事件，并且办理台湾的防务。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沈葆桢以推动开山抚番政策作为善后措施。沈葆桢的开山主要开辟了三条前往后山的道路，其中吴光亮负责开辟中路林奇浦，也就是今天的南投竹山镇，开辟林奇浦到蒲石阁，蒲石阁就是今天花莲玉里镇，全长265华里，俗称八通关古道。1874年7月，总兵吴光亮在广东招募了1000多名的义勇军。8月，吴光亮抵达台湾，先扎营于府城。10月，吴光亮率军两营从府城往北行，驻扎在集集，开始办理开山抚番的事宜。同时间，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也由这个林奇浦东进开山，从顶层进入所谓的番界。1875年2月，吴光宗在凤凰山寺，凤凰山寺位于今天南投的鹿谷，吴光宗在这里驻岛，他向惭愧祖师祈求开辟八通关古道能够顺利，并且早日完工。他也题匾佑我开山，赠送妙方。那谁是惭愧祖师呢？惭愧祖师又名潘了泉，少年出家为僧，云游四海，在广东因那山设立道场，广教子弟。圆寂之后，认为一事未能广度众生，故令弟子于灵骨塔上写上惭愧二字，故俗称惭愧祖师。清朝入山开垦时，民众相信生番出草，惭愧祖师会托梦提醒防范，故吴光亮特别祭祀惭愧祖师，祈求开山的过程能够顺利与平安。1875年11月，福建陆路提督张其光以及分巡台澎兵备道夏宪伦，在今天的南投立下了开辟后山旧立池径碑记，宣示取消进入番界的命令，同时也准许贩售铁、竹、藤条等物产。兵变通事将首等人不可以扣留勒索，以利汉人的开山垦殖。同一时间，吴光亮就率领飞虎军左营，以兵攻开凿台湾中部的东西山道，抵达蒲石阁，蒲石阁原住民语的意思就是风飞沙，那就是刚才讲

的玉里。那在中路八通关古道竣工之后，吴光亮以功劳升任福宁镇总兵。1876年3月，大平顶的士绅、民众、将首，为了感念吴光亮开路的艰辛，以及秉彻尽力的恩惠，于是立下了德片三洲碑，以歌颂吴光亮之功，并且表示永志不忘。再来值得一提的是，吴光亮的臂力强健又喜好一致，他在八通关古道上所提的十节之志比较有名的有三，一为积极的开辟洪荒，二是入谷的万年亨渠，三为信义乡的三通大海。那这三个时节目前已经成为旅人漫游八通关古道时的重要打卡景点。1877年吴光亮奉旨接替张光亮、接替张其亮担任台湾镇总兵。次年吴光亮以花莲原住民族凶残顽梗抗拒官军，不受招抚，于是展开镇压。他在花莲大港口设下饭局，残杀阿美族青壮年100多人，并迫使其搬迁，史称大港口事件。其后吴光亮又率领清军对于萨奇莱雅族、格马兰族进行强度更大的镇压，史称加里晚事件。在开山抚番的过程当中，面临原住民的这个抵抗，原本希望抚番，可是有时候不如人意，发生激烈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朝廷官军以优势的武力来进行镇压，所以开山抚番的过程，开山的过程可以说是不仅艰辛，而且血泪斑斑。那这个血泪包括官兵，也包括原住民的血泪。那吴光亮对后山原住民族展开镇压后，也与台澎兵备道夏宪伦会商，请求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设立福垦局，规划田里之志，教导原住民戍畜之道，以化藩为民。1879年吴光亮为了开化人情物理蒙然无知的原住民族，于是仿照福建巡抚王凯泰编纂训藩离言，拟定了化藩离言32条，刊刷成册，颁布藩社以及藩学校，以便逐日观览，并且下令蒙师于授学之余讲解指示，必使藩民知人情而通物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官兵将领认为原住民族的文化落后那以这个文明较高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指导地位来做一些所谓开化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当中当然也造成原住民的一些痛苦甚至反抗

然后也导致原住民的文化以及土地的流失。那吴光亮等人是为汉民族开拓了生存的空间，但是不可讳言的也造成原住民族这个生存空间的压缩以及文化的流失，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这个事情。那划藩篱言32条包括了设局招抚，局委头目分给公使，改设为庄，约束子弟，禁除恶习，禁止作饷，保护商旅，遭遇风遭风船只，弃疑救护，安分守己，各庄这个和睦，分别五伦奉养父母，夫妻和顺，学习规矩，严禁淫乱，剃发打辫，穿衣着裤，分别姓氏，分别称呼，分别婚姻，礼仪祭上，殷勤攻读，分祭岁月，一介游手，严禁偷盗，疏通水郡，出猎以食，尊节食用，仪设虚室，建立庙室，那我们看到这32条可以说就是以汉人社会的一些设施一些规矩移植到原住民的这个部落社会希望原住民社会呢能够变成汉人的这样的一个聚落规制以及一些这个礼教。好，那1881年花莲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他在玉里协天宫向关圣帝君来祈祷，请求庇佑疫情能够早退。吴光宗也手书后山宝藏的匾额，那这一块匾额呢已经成为该庙的镇庙之宝。1888年光绪14年吴光亮回任台湾镇总兵但是因为属员函借银两被朝廷交予台湾巡抚刘铭传来查办，其后吴光亮交兵部议处降3级来续用。那1890年刘铭传因为需要武将之才恐急，所以再度的重用吴光亮。不过1895年吴光亮呢受到台湾巡抚唐景松之邀募勇来台以应以为抗日之需，然吴光亮部风纪不佳称为节饷到了日军攻陷八卦山的时候广东来的这支飞虎军也溃败离台可以说吴光亮对开山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在这个台湾割让的这个抗日的时候他的部队可以说这个表现不佳有一点晚节不保。不过到了日本时代这个1931年南投信义乡的民众还是很感念当年吴光亮开拓台湾中路辟建后山道路之功，所以

当时候呢，虽然已经是日本时代，可是南投的民众为了缅怀客死台湾的军事，乃在信义乡的内毛埔南子角啊，竹坟树立吴正台部下军事墓碑啊，并且祭祀英灵，以谢前人的德泽啊。所以可以看到啊，在日本时代，台湾的民众并不是就忘记了啊，这个祖国的啊，这个一些来台啊，这个有所贡献的啊，这一些无论是军人，无论是官员啊的恩惠啊。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罗大春的故事。罗大春字景山，贵州人啊，他是湘军的将领，他也是开山政策的另一位急先锋。啊，罗大春原本出身富裕之家，但是幼年的时候啊，父亲官司缠身，所以就散尽家产，他只好走上从军吃粮的道路。罗大春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战役，他曾经击溃太平军陈玉成的部队啊，也曾经解除清廷江南大营破营的危机啊，立下赫赫的战功，所以一路从基层的士兵成为勇冠三军的巴图鲁啊，然后也成为一位杰出的湘军将领。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呢，他曾经代理过福建水师提督，成为当时候福建海军的舰队司令。他以福州船政局啊，船政学堂作为训练海军将领的基地，曾经选派优秀的人员赴欧学习海军事务，日后北洋舰队著名的将领如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曾经是罗大春此时期的部下。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沈葆桢函调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急赴台湾协帮忙，并下令他驻扎在苏澳筹办开山抚番的事宜。不料罗大春竟然以升任福建陆路提督责任重大为由辞不赴任，导致清廷这个震怒，下旨将他革职留任啊，并且先派遣台澎兵备道夏宪伦啊，先带其职赴苏花啊来开路，赴苏澳来开路啊。6月20号，罗大春终于由福建泉州搭乘靖远号出发，并且在2天之后抵达安平。7月1号，罗大春从台湾府城出发，循着陆路在13号抵达苏澳。8月，当时候的道路啊，夏宪伦已经修了苏澳到东澳之间的道路，所以罗大春就接手开辟东澳到奇莱，奇莱也就是在今天花莲港的北岸地方。罗大春在宜兰这个头人陈辉煌的帮助底下只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开辟了这个将近180华里的

苏花古道，并且沿线新建碉堡，又新建南方澳的炮台等防御设施。罗大春在开辟苏花古道的过程当中啊，为了济公也在苏澳建立罗提都开路纪念碑。叙述夏宪伦先招募千余人伐木，开辟苏澳至东澳20华里的道路。之后，东澳经大南澳、大清水、新城、奇莱等地的180多华里，是由罗大春率军辟建。并且在纪念碑的碑文中也提到，罗大春沿途设置碉堡，并且招抚藩人。此一纪念碑目前还放在这个南方澳的镇安宫路旁。当初发现此碑的时候还有一些荒坟，那当地人把石碑跟遗骸合称九白阿公，并且在农历7月29日来做祭祀，以求九白阿公的这个保佑，能够庇佑当地民众的平安。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在开路的时候也曾经捐银500元交给宜兰进士这个开兰进士杨世芳来保管，约定每年可以获悉100银元那用这100银元来设立私塾教育儿童。当地的乡绅郑礼泉、王秀俊、黄宝忠等人感念罗大春创办义学的恩德，所以特别树立了此碑来做纪念。那这一块碑被称为义学碑，目前是放置在苏澳静安宫的庙口。好，那另外罗大春呢也把他开山布防的过程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那目前这个日记也有出版堪称是罗大春开山过程的一个实录。1875年8月罗大春开山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却已生病辞官来离开台湾返家休养。那到3年之后1878年朝廷因为虚才恐急所以任命罗大春为湖南提督不久罗大春也请求募勇练兵，可是又不知道何故罗大春遭到这个拔官革职。过了6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那这个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又是以这个虚才恐急为由上奏请求重新启用罗大春。那当时候呢朝廷虽然没有让罗大春呢官复原职，但是指派他前往左宗棠帐下效命。可惜的是他的靠山左宗棠不久就病逝在福州那失去靠山的罗大春只好离开军队赋闲在家那到了这个1890年罗大春再度的被朝廷启用为福建建宁镇总兵

哎，可见得当时候朝廷真的是很缺武将哈。那受到任命的罗大春一度啊踌躇满志，可惜哎廉颇老矣啊、哦，所以不久他就因病逝于任上。罗大春啊一生三起三落啊，英勇能战啊，曾经获得巴图鲁的头衔啊，堪称一位勇冠三军的湘军将领啊，那也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的重要人物啊。可惜他在推动完台湾的开山抚番之后啊，啊，虽然朝廷啊或者是左宗棠啊有意要来重用啊，但是呢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生病啊，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啊他的这个将才之力啊。好，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啊陈辉煌的故事啊，宜兰陈辉煌的故事。好，陈辉煌呢原名陈辉，他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赤湖人，年轻的时候以贩卖私盐为生啊，但是因为是走私，所以也被官府来追捕啊，不得已在1861年他带着妈妈渡海来台啊，从今天的宜兰壮围乡的海岸登陆啊，然后就暂时居住在格马兰厅啊这个厅城的西侧。那不久他到这个南阳西西南全大湖这个地方来充当爱勇谋生啊，之后呢再落户垦荒。那夏天的时候啊 ,1861 年夏天的时候啊，陈辉煌的老母不幸去世。那因为陈辉煌家贫无力选择好的风水安葬啊，所以有一些悲愤就将啊手中的锄头举向天空抛出啊，由老天爷决定这个埋葬的位置。好，那陈辉煌就根据啊抛出的这个锄头啊的位置啊挖地啊为墓穴来埋葬这个母亲。那因为太穷了啊，所以就只能以大石堆叠作为标示啊。可是没有人料想得到陈辉煌后来可以说飞黄腾达啦啊，所以后世子孙认为这个陈家啊能够发迹辉煌腾达啊，与陈辉煌母亲的这个墓穴的风水有关，所以后人也不敢跟动啊，只是稍加维护，并且立了陈辉煌抛除葬母纪念碑啊，以之纪念。好，吴沙入垦南阳平原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开垦者就是陈辉煌啊。当时候在格马兰的居民，除了格马兰族之外，还有从这个台湾中部啊，这个南投这一带啊，翻山越岭而来的啊平埔族，以及啊流浪到格马兰的这个汉人罗汉脚。那1861年啊，陈辉煌来到三星的阿里史啊，那如刚才所述的啊，他为了谋生受雇担任爱丁啊，然后来防守泰雅族的袭击。啊，陈辉煌由于他的枪法纯熟，受到这个巴里沙啊酋长潘纳木的青睐啊，把女儿潘氏许配给

给陈辉煌为妻。那陈煌哇，一下子变成啊、哦、酋长，部落的这个驸马爷了哈，所以受到很多原住民的哈这个推崇跟拥护。那所以阿里史、阿树啊、东罗、北投、大甲、吞霄等社啊，哇，有200多人呐 啊的这个平埔族啊，陆续来依附啊陈辉煌。那陈辉煌也就成为地方的领袖。好，那陈辉煌将这一些平埔族，好，以及追随他的这一些汉人的佃农，哈，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啊，那成为一支啊训练有素的农兵啊，那他也成为宜兰啊武力最雄厚的人。那陈辉煌先后兴建了阿里史城、冲贵城、田心仔城啊，然后形成这个以角之势啊，来防御啊这个垦地垦民的安全啊，并且这一支武力也合力击退了泰雅族人的这个侵犯。那陈辉煌为了要鼓励这个开垦，他还立下了规定啊，说凡垦地三美甲啊，可以代银30两，垦成之后分3年还清就可以啊，所开的田地由业户跟佃户啊来平分啊。那这样一个宽大的规定啊，鼓励了这个佃户啊、佃农啊，愿意来啊前来开垦啊，所以10年内就开拓了19节啊、张公为、瓦窑、大埔等地啊，土地面积达到了800多甲。那陈辉煌也成为啊西南最大的地主啊，那当然西北啊，最大地主应该就是啊吴沙家族了哈。啊，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推动开山抚番政策。那听说陈辉煌抵御泰雅族侵犯很有一套，于是拔擢他为这个千总啊，算是啊一个啊。忠诚啊，台湾这个忠诚的哈、啊、一个这个军官了、啊、哈。那6月，福建提督罗大春啊，如刚才所说的哈、啊，开始来开辟苏花古道。那他也命令陈辉煌协助开路。陈辉煌于是带着他在苏澳以及巴里沙的啊一些这个哈、啊、这些乡勇，跟着罗大春开辟道路哈、啊，那不到一年啊，大概是半年多就开通了啊前往东部的道路。那最初陈辉煌跟这个加里万社啊萨奇莱雅族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啊，可是。这个湘军将领罗大春被调离之后啊，传闻啊，陈辉煌以坑骗的手段收购了加里宛人的土地啊，并且在1878年的某日，陈辉煌手下的这个兵勇又欺凌了萨奇莱雅族的这个妇女，引起了萨奇莱雅族人的愤怒，于是乎啊，激愤跟加里宛社啊联合攻击这个清兵啊，之后事态不断的扩大，清廷于是派吴光亮啊，吴光亮前往这个奇莱来平乱，那也因此而发生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哈、啊、这个血腥的加里宛事件。好，那事后根据台澎兵备道夏宪伦的调查

以及他上奏就提到了访问土棍陈辉煌，你看把陈辉煌称为土棍，向为该番社主谋，有从中挑衅情势，现在应该设法来密拿。那军机处上谕闽浙总督何京、福建巡抚吴赞成，也是在这个谕令中提到陈辉煌屡次所诈激变番众，致繁兵力实属不法，以及务须严气查办，以尽效尤。那也有说土棍陈辉煌只赢撞骗岸田乐派，以致家里晚社番众被逼难堪，富士猖狂，情书可恨，参将周士德及各该营官难保无知情故，无知情故重情势，故着该都敕令地方官敕令地方官这个严抓这个陈辉煌到案，按律来惩治那也一方面责成周士德密拿物货并确查该将官等实在情形，严刑参办由此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好，所以在朝廷的调查当中朝廷的这个资料当中陈辉煌是一个这个恶棍是一个欺压原住民的一个恶棍好，那三年之后，陈辉煌逃亡了三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6月陈辉煌这个投案并且请示愿意随同开路府藩陈辉煌在这三年的时间应该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那让闽浙总督何景奏请从宽治罪所以这个陈辉煌对官府做了一些这个功夫然后也怎么样来平反他的这个罪责那关于陈辉煌欺凌番社涉案获罪的事宜学界也有一些人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陈辉煌涉嫌兵变其实是遭人诬陷那许多史料看来陈辉煌带领乡勇开拓这个宜兰其地位其重要性不下于他的这个前辈拓荒宜兰拓荒先锋吴沙好，而且后来陈辉煌官拜二品也是和当时候板桥林家雾峰林家并称台湾三杰而且据说陈辉煌曾经力主朝廷下令剿藩可是朝廷还是决定要剿藩那也有人说陈辉煌受到副官陈德胜的这个嫉妒受到这个副将陈德胜的嫉妒所以向上参奏说他理藩不利，虚兵实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陈辉煌在这个宜兰这个拥有这个武力，然后靠着武力来这个拓垦那这当中也是牵涉。

到哈啊、一些人的这个利益啊，得罪了一些人。那当然他在武力的拓垦当中啊，也对原住民啊进行这个激烈的哈、这个冲突啊，然后应该也是哈啊、这个杀害了不少的原住民哈、才能够让这个开山啊，让这个开垦能够成功啊。所以陈辉煌可以说就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了哈、他在开拓宜兰啊有功啊，但是这开拓的过程当中啊，也得罪不少人啊，同时也血腥啊，血腥这个冲突跟原住民血腥冲突，那也杀了不少的人哈、而且他可能也利用啊、吴光亮啊、利用这个官兵来镇压这个原住民啊，所以导致这个朝廷在这个原住民叛变之后所做的调查啊，就对陈辉煌呢是这个非常不利啦啊，非常不利。好，这个是陈辉煌啊，他在开山抚番，在开拓宜兰的过程当中哈、可以说啊，这个血泪斑斑啦哈、那也得罪不少的人，那也对原住民啊哈、做了一些这个屠杀哈、这个是不可讳言的哈、好，那另外值得一提的，陈辉煌他也是长老教会马偕牧师在宜兰传教的重要靠山啊。那陈辉煌所到的这个山星啊，旧名巴里沙哈、是噶玛兰开发比较晚的地区啊，也是马偕在宜兰传教后期很重视的一个区域。马偕曾经多次啊旅行到这个巴里沙哈、三星这个地方啊，走进平埔族各部落哈、那为民众啊施药治病哈、并且在这个沙里巴哈、巴里沙这个地方呢陆续建立了多间的布道所哈、1884年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啊。那陈辉煌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宜兰有武力哈，所以他也奉命协防，那他组织团练啊，组织他的武力来守备苏澳，那成功的击退侵犯苏澳的法军舰队啊，然后他又转进啊，来协助基隆狮球岭的这个防守。那之后陈辉煌因军功、由这个正四品的都师晋升为重三品的游击啊。次年五月法军退出这个台湾、台北这个府城啊，这个解围，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旨这个奖励啊，就以这个游击来这个补用。那1888年啊，光绪14年啊，传闻陈辉煌有发动兵变的这种野心啊，朝廷啊原本要予以严惩啊，可是清查之后啊，觉得可能有这个被这个陷害之嫌呐、哈，所以刘铭传特别法外开恩啊，罚他哈、罚款7000银元啊，7000银元。那后来又加上官方的9880银元哈、然后就在台北新建的大天后宫，台北的大天后宫啊。好，那再来1890年，台湾巡抚啊决定要进一步的来攻打大南澳原住民哈、那陈辉煌啊以这个向导哈前锋啊，然后让这一个战役大获全胜啊。战事结束之后，朝廷又升陈辉煌的官哈。

变成这个加二品的副将衔、哦、已经做到这个二品的副将了。陈辉煌在三星的这个屯垦、哦、在垦民

哈，然后也为了安定地方的民心，所以他延聘了简文登、詹大轩啊两位大师前来教授北馆。那遇有神佛节庆啊，就去表演。那当时候呢，罗东北馆呢有所谓福禄派跟嬉皮派啊，而这两派呢哈、啊、争夺权力，发生严重的械斗哈、啊。好，那两方呢，两派各推有名望的人来担任领袖。那福禄派就是推陈辉煌为福兰社的这个社长哈、啊。那嬉皮派也不遑多让，他们推举人黄展旭啊，以黄展旭马首是瞻。那两派啊，是以这个今天罗东的中正路哈、啊，大概这里哈、啊、来做分界。啊，以东呢是嬉皮派的势力啊，以西是福禄派的这个势力。啊，那因为东边的土地比较肥沃啊，西边比较靠近山区，难以开垦，所以两方呢哈、也常常为了争夺土地的这个开垦而发生冲突哈、那最后甚至官府必须动用军队镇压哈、才能够稳定下来。好，那陈辉煌的儿子陈正光在宜兰的地位也是很高哈、那陈正光被称为陈少爷啊，陈阿霞哈，陈公子，那他们陈正光呢，哈、成功的把家风从军功之家哈、转为啊这个耕读世家哈、并且乐善好施。那陈敬东的儿子啊，陈正光的儿子陈敬东啊，在接班的时候，这个陈家已经誉满全台哈、那陈敬东啊，在日本时代啊，不仅是一个罗东的名医啊，那在战后啊，在光复之后，他还担任过宜兰县第四届、第五届的议长啊，以及宜兰县第五、第六届的县长哈、那创立了一个地方派系啊，就是所谓的宜兰陈派。好，那陈辉煌的另外一个孙子陈义松啊，也是赫赫有名呐、哈。他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律师。那1935年啊，陈义松参加台湾的第一次选举啊，那当选了台北市会的议员。那1945年日本投降啊，这个台湾光复，那陈义松在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之前，就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那可惜1964年陈义松以党外的身份参选台北市长失败啊，失败之后呢，在1973年啊，陈义松赴美探亲的时候，竟然就是应中共周恩来的邀请啊，到大陆来参访。那参访之后呢，就留在北京啊，那之后还当选了啊，这个中共全国人大的常委啊，那也参与大陆的这个修宪工作啊。那1983年陈义松啊离开大陆啊，赴美定居。那2000年呢，在美国病逝啊。那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就是讲啊这个清代中晚期啊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那开山抚番政策是沈葆桢提出来的哈，然后协助他来推动的哈，开辟这个北路啊，这个苏花古道的是罗大春，那协助中路啊，中路开辟的是啊吴光亮、吴光宗啊这个兄弟哈、啊，那在开辟这个苏花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曾经啊，寻求宜兰头人陈辉煌的啊这个协助啊。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因为台湾的西部平原已经啊开发殆尽了哈、啊，所以就往这个丘陵山地去。那不可避免的就要跟啊这个原住民啊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哈、啊。那这当中哈、啊，当然是有一些啊这个武力的冲突哈。啊那导致原住民呢，哈，被镇压，哈，被杀害，然后他们的这个土地，哈，也被这个侵占，哈。那同时在事后呢，啊，这个政府为了要啊，让这个原住民啊来做这个开化，哈，所以啊，也编纂了这个教科书，啊，像这个。训番离言化番离言、啊、这个都是、以这个汉人官方的角度、啊、来、希望、啊、原住民来学习汉人的这个文化、啊啊、然后呢化番为民、啊啊、就是说把这个原住民、啊、也把它当作、啊、一般的、啊、一般的这个人民来看待，但是你要变成一般人民呢，你就是要学习啊、哦、这个汉人文化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吴光亮、罗大春啊、陈辉煌的这个故事。我是赵佑志，好、啊，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哇，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哈，其实你真的会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哈，开山抚番可能要经过多少的困难，而且要面对多少的冲突，他可能就是一不小心就丧命了哈。所以那个年代，而且很多的交通各方面、交通建设等等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哈。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建设往那个地方去推，而且要跟当地的原住民能够妥善的沟通，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其实这些都是许许多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哈。但是你看先人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现在的这些条件哈，我们真的要想想那个年代怎么样胼手知足的走过来。在我们现在常常我们很多政策都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哈，我觉得这个钱花下去就是可以这个上千亿的哈，这样子来做。那个不是说不能花钱，不是说我们不能投入，但是我们所投入的东西跟我们所产出的东西，身为一个执政者真的是必须念兹在兹，将这些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能够花在刀口上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为广大的民众好好去思考、去打量、去这个好好的拿捏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想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身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关切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尤其在我们能够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更应该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决定都能够是一个智慧性的决定。好，再次感谢我们汉青水鼠的好朋友您的聆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会持续在古月照今晨这个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您随时锁定我们华丽广播网。我是念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啊，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的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啊。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对不对？
1: 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嗯、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A
2: 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哦，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吗、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原来苏联拿下来，
1: 嗯，
2: 嚯、哦、这美国这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吧、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啊、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了。
1: 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
2: 是
1: 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啊，
2: 33%。
1: 对啊，他就33%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啊？
2: 讲那个拜登啊，
1: 哦，
2: 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2: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啊，
2: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嗯，
2: 第二呢，
1: 嗯，
2: 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
1: 嗯，
2: 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2: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2: 有办法。
1: 嗯，
2: 你看和平奖啊，它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
1: 嗯，
2: 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2: 不，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就

0: 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
1: 嗯，
0: 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
1: 嗯，
0: 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
1: 嗯，
0: 就给了嘛。
2: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2: 哎，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2: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
2: 对
0: 不对？
2: 和平奖要来的。
0: 你看他这委内瑞拉的事情，
1: 嗯，
0: 美国要什么？
1: 嗯，
0: 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2: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2: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吧
0: ，petrodollar，、
2: 啊、
0: 这第一重要了。
2: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啊、
2: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了、
0: 哎、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
2: 对，
0: 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
1: 嗯、
0: 你跟我混在一起，
2: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啊
0: 哎、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做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2: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哦、借柜台啊，
2: 哎，
0: 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2: B 台可以给您，
0: 给我的机会。
2: 对，
0: 因为现在呢，
2: 啊，
0: 这个油分成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轻油，
2: 对，
0: 他们 share oil，
1: 嗯，
0: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
2: 啊，
0: 但是真正石化工业，
1: 嗯，
0: 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
1: 嗯、
0: 啊，船舶用油，
1: 嗯，
0: 飞机用油
2: ，KP4
0: 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
1: 嗯
2: 嗯，
0: 通通来自于
2: 重
0: 油，
2: 对，
0: 就原油，
2: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2: sour
0: crude，
1: 嗯
0: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
1: 嗯，
0: 美国 shale oil 不缺。
1: 嗯，
0: 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
1: 哦，
0: 哎，你不要以为他那个所有美国的油住了，
1: 嗯，
0: 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
1: 嗯。
0: 他的邻居给他的，
2: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
1: 哦，
0: 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
1: 嗯，
0: 哎，但是他北邻加拿大，
2: 哎，
0: 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2: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事情大了，
2: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粥。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1: 嗯，
0: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2: 哦、那很大呀，
0: 很大，
2: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2: 哦、
0: 一个是进口量，
2: 对，
0: 一个是它
2: 消耗量
0: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啊，你看他只要2个季度他就，
0: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
1: 嗯，
0: 我真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
1: 嗯、
0: 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2: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
2: 而且他抓走完了又怎么样了、哎、
0: 抓走把他抓走了，
1: 嗯，
0: 他的战术，
1: 嗯，
0: 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2: 他那个三角洲
0: 、
2: 哎、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2: 对
0: ，top，
2: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了，
2: 哎，
0: 战略
2: 就完全
0: 不对，
2: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
1: 嗯，
0: 去问一个人，
2: 对对对，
0: 问谁？
2: 对。
0: 问二哥，
2: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2: 对，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
2: 嗯，
0: 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啊、哦，我跟你说一团糟，
2: 他哎，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
1: 嗯，
0: 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2: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2: 啊？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
1: 嗯，
0: 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2: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2: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2: 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

0: 你因为人说要把它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那个叫什么？不知道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放走，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然后媒体也去骂他，然后那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现在看你川普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对。Peter Great 一来好了，什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
0: 都在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雷纳达
0: 不能登陆，
1: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那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的。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呀，
1: 没有没有，他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苏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

0: 就是古巴、啊，
1: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嗯、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啊、叫胡塞组织
0: 啊，对啊，对，
1: 叫北也门，嗯，那多凶啊！
0: 对啊，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1: 你去看看地图，网上一查，嗯，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上查二十几个点呢，
0: 对啊，就是被打了，
1: 等于有二十几个游轮被打了，
0: 对，
1: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游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嗯、到这个西欧去的话，嗯，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0: 对，你应该绕这里。
1: 我告诉你，
0: 不走中间的。
1: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0: 他们不在演习吗？
1: 演习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0: 对，
1: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嗯，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0: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1: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0: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1: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0: 对
1: 对不对？因为他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嗯，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嗯，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0: 对
1: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手指头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0: 没有人让你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1: 哎、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哎、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哎、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0: 对，
1: 稀土你要采，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0: 但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1: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啊、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0: 就是、啊，
1: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嗯，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0: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1: 哦，输了就让你摆。
0: 对，就是、
1: 啊、你就算摆了，他跟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0: 对，
1: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啊嗯、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嗯 ，Trump the Great，
0: 所以他就
1: Donald the Great，
0: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吧？
1: 不，这我觉得这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嗯，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哦嗯，这个叫什么这个 Texas 啊，哇、嗯，好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嗯、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嗯、睛大大的、那个，对不对？一表人才，
0: 对，
1: 那你在干搞什么东西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哎、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嗯，你讲加拿大好了，嗯，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0: 哎，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1: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嗯，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嗯，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嗯，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0: 对，
1: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0: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1: 哎、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0: 对，真的是笨。
1: 对，
0: 然后当然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1: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0: 对，
1: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0: 就是啊。
1: 哎，你们其中两个，
0: 就是
1: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了。
0: 对，
1: 所以你美国
0: 底气就够了。
1: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0: 对的，
1: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1: 老钟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哎、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嗯。老钟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嗯，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0: 对，
1: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0: 对，
1: 有没有吭气？
0: 没有。
1: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0: 对
1: 吧？
0: 这个吭气就 low 了嘛。
1: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0: 这个来老子了，哎，是。
1: 这老子
0: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1: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哦还没资格去讨。哎、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嗯，对不对？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说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1: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0: 是吧？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1: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那他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钟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钟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1: 就是啊，
0: 对，你要跳棋下了好，
1: 就是跳棋嘛，
0: 跳棋下了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嘛。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钟，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1: 对，
0: 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0: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不早就在翻转了吗？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
0: 嘛。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钟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要稍微给你，
1: 对，
0: 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1: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几次在谈这个国际，
0: 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的。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问题，你讲日本，你谈。
0: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是吧？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
0: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1: 那
0: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钟，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日，
1: 不准输日，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
1: 对，
0: 我算我也问过二哥，
1: 而且二哥又跟你说了，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要投降？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 对不对？
1: 泛美的时候就
0: 你泛美的时候，你再去考虑一下嘛。
1: 嗯，
0: 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共和党的百分之

0: 七十六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三成嘛，
0: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1: 对，
0: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
0: 对
1: 对，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讲。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是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们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
0: 我跟你讲 ，Trump 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来，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陈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是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人熏熏，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是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的是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这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对对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的，
1: 对不对？
0: 这个你这个全部这个，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球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呀，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
1: 啊！
0: 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1: 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哦，
1: 是啊。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今晨》。今天是进行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古典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一同来赏析最美好的内容。在最近的时间当中，我们都在分享诗词的故事，诗人的故事，词人的故事哦。林清标老师今天要带领我们分享哪一些诗人的故事呢？今天要跟你聊一聊
1: 这个初唐的四杰之一啊，就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杰啊。王勃就是写《滕王阁序》非常有名的《滕王阁序》，杨炯，不过这四个人都是这个寿命都 不算长啊，寿命都短啊。杨炯他一生当中都是啊，这个被这个疾病所苦啊。他曾经有个诗句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说他不要只做书生，到外面去了怎么宁为百夫长啊？我这个领着这些这个军士们，都比我纯做一个书生要好。这是杨炯啊，很早就过世了。卢照邻，他也是类风湿关节炎，哎呀，真可怜。他有名句哦，你们也都听过的：“得成比目何辞时，愿作鸳鸯不羡仙。”这在《长安古意》的诗句里面的两句是名句啊，就能够成为那个比目鱼啊，这个成双成对的，就是死了也没有关系，鸳鸯也是一对的，就我们现在讲到只羡鸳鸯不羡仙啊，就所以他写的句子：“得成比目何辞时，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是卢照邻啊，骆宾王就更有名了，他的这个《咏鹅》啊，我刚才讲到的，他们四个人啊，为什么会啊称为初唐四杰呢？因为他们翻转了那个南朝。南朝怎么样呢？南朝他们的诗词啊，都是纤弱华丽，内容空洞。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句子很美，但是没有什么内容，很空洞。

么呢？它是宫廷的那种诗风，把题材弄得非常的狭隘，所以这四个人啊，他们翻转了南朝的这个陷落的风气，转向更辽阔的这个山河啊，还有边塞啊，跟写自己个人的志向，等于开拓了盛唐辉煌的这个广阔的大道。就是讲到骆宾王啊。另外我再提，这是元稹的离诗啊，元稹的离诗，这个是元稹的故事啊。元稹年轻的时候啊，跟他太太只有20岁，他太太叫做韦丛啊，那个武侠小说韦小宝那个韦啊，丛是这个丛林的丛。20岁的时候，元稹跟他的妻子，这个元稹啊，跟他在他的妻子韦丛的时候，这个20岁的时候跟他结婚啊，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韦丛啊，就在27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了。那你看，只有两个人相处只有7年，但是这7年呢、啊，韦丛什么就陪着元稹度过，因为那时候元稹是非常贫穷的，他毫无抱怨的陪着元稹，一直到没有等到他发迹，很可惜，因为只有7年嘛。那元稹在妻子死了以后，看到再美的风景，再漂亮的女子，他觉得都是意兴阑珊，因为心中那个最美的岁月，最好的这个岁月，都是被他的爱妻韦丛填满了，所以他对爱情的极度忠诚，后来就变成比喻了。这个忠诚写的句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成这个离诗啊，他的题目就叫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什么呢？经过了，你如果看过那个茫茫大海，那个波澜壮阔，那么别处的水，那大海的波澜壮阔，看你看过了，你别的地方的什么小山小水，你怎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就再也不值得一看了。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巫山的云啊，神女的巫山的神女，你知道巫山啊，他的巫山的神女非常的有名，因为巫山常常怎么有云，所以你看到巫山啊的云以后，别的地方的云都不够看了。所以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的云，因为在云当中啊，这个出现巫山的这个神女啊，除了巫山神女的美丽云雾以外，别的地方的云都不足，都连云都称不上，因为它太美了，太多变化了，别的地方的云根本完全不能比。当然是在写他自己的妻子韦丛啊，就别人都比不上，就像看过大海，别的水都不够看，看过巫山的神女的云雾，别的地方的云也不够看。取次花丛懒回顾，就是即使经过了花丛，这个百花丛，我也懒得回头去看，为什么？

因为再就意思就是再好的花我都看过了，我的太太才是最好的，其他的也是一样，跟前面的两个句子一样，都不算什么。所以经过花丛百花丛当中，我也懒得回顾。半缘修道半缘经，这其中有一半呢，是因为要修道，修道的话就清心寡欲，但是最重要的另一半是什么？是因为还深深的爱着你，就想他，就讲到他的爱妻啦。这是元稹的诗，思念他太太的诗。接下来我继续再讲有关诗词的故事。李白跟孟浩然，这个李白一生啊非常有傲气，但是他对前辈孟浩然非常的崇拜。当孟浩然决定隐居的时候啊，李白在黄鹤楼要为他送行，看着孟浩然的船渐行渐远，李白怎么在岸边站了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江面上只剩下一片空白。这就是很有名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不是普通写景这表达在我的眼里面，只有你这种好友，在我眼里面就只有什么你是最值得我崇拜的那一种，在繁华的黄鹤楼。却因为朋友的离开而感到世界变成空荡荡的，所以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世界空空荡荡的，只有流水送着什么我们的友情。就是说，一首诗，它怎么写的都有它的由来。再来。我再讲到王昌龄，我们前面讲到那个齐亭画壁的故事的时候，提过王昌龄啊。我们吟诗的时候，吟七绝的时候也吟过王昌龄啊。王昌龄的边塞诗是很有名的，因为他非常具有英雄的气概。但是这个英雄气概的这个边塞诗啊，背后啊，往往都伴随着战火的那种残酷。王昌龄啊，被人家赞誉为七绝的圣手啊。他写下的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时候啊，他展现的是大唐守卫疆土的那种决心。可是这个写这么壮烈诗的这个王昌龄啊，他晚年却什么？却死在小人的嫉妒。人家说他写得好。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后啊，王昌龄在回乡的这个途中，经过安徽亳州，亳州的酒很有名啊，贡酒啊。他经过安徽亳州，当地的刺史叫什么？叫做吕秋晓。他心胸非常的狭隘，因为嫉妒这个王昌龄的才华，就狠心的将名满天下的王昌龄杀害。后来这个宰相啊，张浩就追究这件事情。这个吕秋晓竟然求饶说："我家有亲人要养。"那张浩怎么就非常的生气？他说："那王昌龄的亲人谁来养啊？你要养亲人，那王昌龄没有亲人吗？"那王昌龄亲自谁来养啊？所以就处死了这个吕秋晓。那我们读到那个《雄浑》的这个边塞诗的时候，想。

到作者最后死于战乱当中的那种人性丑陋啊，啊，非常的感慨太平盛世的那个可贵啊。那我们就提到为什么嫉妒他？你看这个王昌龄的《出塞》的诗写的多好，这是压卷之作，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看他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真是气势雄浑。当兵啊，《从军行》啊。另外有一个也是非常优美的《芙蓉楼送辛渐》，我们提过的《寒衣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你看王昌龄的真是七绝圣手，这些诗都非常有名。再过来我们提到刚才讲到李白跟孟浩然，李白跟另外一个汪伦也很有意思。这个泾县啊，有一个青年叫做汪伦。这个汪伦啊，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很少，但是就这首诗啊，让他把名字浮现出来。要不然这个汪伦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因为李白的关系凸显了他的名字，就被凸显出来了。这个听说汪伦啊，他非常的仰慕李白，但他知道李白，因为李白名满天下，他自己汪伦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农夫，他请不到诗仙嘛，不可能请得到。于是他就写信给这个李白，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就万家酒香啊！哎，李白一看到，哦，有十里桃花，有万家酒香，你知道这个李白是很喜欢喝酒的，有桃花可赏，又有这个万家酒店可以喝酒。嚯，李白一听了很高兴，哎，有人邀请，他就很高兴的赶到这个汪伦的那边去了。但是等到见面了以后啊，汪伦才坦白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潭，是一个潭啊。万家酒店是一个姓万的人家开的酒店。”这个李白就上当受骗了，根本没有。不过李白这个心胸宽大，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这个汪伦的热情感动了。他说：“好，没关系，没关系。”所以这个汪伦非常的热情的招待他，这个好酒、好饭、好酒来怎么来相待啊？在李白在这个汪伦的家啊，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岁月啊。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李白要走了，汪伦就率着全村的人在岸边踏歌送行。踏歌我跟大家讲过啊，当地的那个他们那种白首歌啊。那李白很感动啊，就写下了很有名的诗《赠汪伦》，非常有名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你看这个汪伦就因为这首诗，李白这首诗成名了。这个诗写得真好。
真是太动人，非常有感觉。

桃花潭水深浅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跨式的一种写法啊。那以前我们也提过，王维因为写诗，所以这个诗词是很重要的啊。在古代来讲，他们有时候影响到，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的。王维啊，他不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被俘虏，结果去出任那个那些啊造反者的那个职啊官职啊。这在古代来讲，那个是那个年代来讲是要被杀头的，是死罪的。结果他在被囚禁这个菩提寺的时候啊，听到宫廷乐师被屠杀，他在悲愤当中就写下了《凝碧池》这首诗啊，《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就是啊，宫廷里面怎么样，因为本来这个万户伤心，因为这个安禄山的造反，我们这些啊百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皇帝呢？现在光复了，我们怎么很想念这个皇宫的这个啊岁月？秋槐叶落空宫里，以前那个秋槐还有叶落空寂的这个皇宫，现在还应该可以听到凝碧池头奏管弦，因为什么？已经光复了，我们想回去回家，就想要回去。就经过平定叛乱以后，唐肃宗本来怎么要清算他嘛，那他写这首诗以后表达他对大唐的忠诚，我是不得已的，那我现在很想念怎么原来的什么宫廷，再加上什么，加上他的弟弟叫做王进，萧关为他赎罪，所以这一方面是这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的凝碧池诗，让王维免罪，让唐肃宗赦免了他，所以变这首诗就成了王维的免死金牌。那我们从王维的诗可以看到很多都非常的美，他的鹿柴我们提过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非常的空灵啊。他的过乡居士，不知乡居士，数里入云峰，古木为人敬，深山何处中，全生烟为食，日色冷轻松，薄暮空弹曲，安禅日至独龙，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禅诗。那他另外的什么终南别业，终岁破号道，晚家南山垂，幸来美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首，谈笑无还期。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禅宗的那种随缘啊，境界啊，心灵的大解脱啊。所以王维怎么在政治的这个挫折以后啊，他的心灵非常的放得开。你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随遇而安。你到了，走到那个水源的尽头，就像说人生的困境。那你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焦虑啊不安呢、啊，你倒不如坐下来，看看云卷云舒，啊，那种天空的什么那种美，天空的什么云卷云舒的什么自然的变化，也就我的心

空灵了。所以你看，王维因为诗可以免罪，因为诗他成什么诗佛，这真是非常美的这故事啊。再过来，我提到我们的故事会牵涉到很多的大诗人。江南逢李龟年这个诗我们也提过，这是杜甫晚年的时候最令人心碎的作品，等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你们知道李龟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最受宠爱的一个宫廷这个歌手，宫廷乐师，他代表着盛唐的繁华。安史之乱以后啊，盛世就不在，那年纪大了很落魄的这个杜甫就到江南流浪，结果竟然在街头看到了同样的发苍苍事茫茫的靠着卖唱为生的李龟年，这个最宠爱的宫廷乐师，哎，结果现在流浪了。两个流浪的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乐师，两个曾经见证过最高荣耀的老人，在夕阳残花当中相顾无言，相对无言。杜甫写了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落花不仅仅是季节，更是象征啊，两人的命运跟那个崩坏的盛唐真的在崩落啊。以前跟大家吟唱的，这就是江南逢李龟年，非常令人感慨的一首诗。两个老人相逢，一个诗人，一个乐师，成就了这一首非常有名的江南逢李龟年的杜甫的有名的诗。孟郊的《游子吟》也是有故事的。孟郊他的一生非常的清贫，考了很多次的试，他都落榜，一直到46岁才勉强考中。他当他终于要在这个溧阳这个地方当一个小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的老母亲接来同住。他看着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在灯下为自己缝补衣裳，想到母亲多年来一直支持着这个觉得自己还不够长进的自己，辛苦了一生，他泪流满面地写下了《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密密麻麻的针线，每一针都是老母亲对游子出门在外的担忧。现在时代虽然不一样，但是母亲的爱，母亲对孩子的关怀还是相同的。从针线换到其他种种的照顾，所以这个游子吟会惹起我们对母亲的不断的怀念。尤其是如果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就更加的伤怀。在底下我们提到晚唐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生叫灌修，大家听过的。
冠休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他本来本姓是姓姜啊，姜太公那个姜。他的诗、他的书、他的画都是第一流的，尤其那种诗风是山林隐逸清逸的诗，他的画是罗汉画，非常有名。他有一次写诗赠送给吴越王，叫钱镠。吴越王钱镠，题目是《献钱上府》。这个钱镠是五代十国啊，吴越王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吴越的开国的国主，他是浙江临安人啊，这个。这个诗啊是这么写的啊。贵逼身为侍疫情，一见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这个诗整首大家不熟，可是那个有一句叫做一见霜寒十四周，哇，这个气魄很大。因为这个吴越王啊，曾经这个为了守护这个吴越这个地方，这个以剑就以武，把这个地方弄得非常的平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武将，把这个啊这个十四州都怎么都统一了，创立了吴越。可是这个吴越王啊，他读了以后，他认为势力，我的势力不是只有十四州，你应该什么？应该写改成四十州，一箭双寒，四十州才对。冠休就不服气，他说：“州易难添，诗意难改，你州哪有那么大？你哪有四十州？”我写的十四州是对的，所以诗我也不会改。结果当然呢、啊，这个触怒了这个钱镠啊，就被逐出吴越啊。后来冠休就到蜀国去了，到四川那个蜀国啊，被前蜀的蜀主叫做王建的李煜就尊他为国师。所以这个啊，冠休的故事啊，非常有名啊。这个故事是在唐朝的乾宁二年呢、啊，是在西元895年的时候，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啊。那这个吴越王啊，钱镠啊，接到这个来自上司，他的上司叫做董昌的任命啊，就。说要升他为两浙都指挥使啊，因为这个董昌准备在越州，就是浙江绍兴啊，在越州建立一个割据的政权造反。那钱镠虽然是跟董昌啊私交很好，但是他选择效忠朝廷啊，帮助唐昭宗平定了军阀。这个跟这个啊平定了这个董昌啊。这个唐昭宗啊，因为他平定了当地，所以非常的开心，于是就赐他一张这个免死金牌，也就是后世的叫做钱镠铁券啊，就是免死牌啦啊。那个铁券是什么？那个钱镠铁券是怎么样的呢？它像一个瓦片一样啊，上面是用这个用金啊，用金的。书写用金书啊，书写了这个333个字的这个诏书啊，包含钱镠的这个爵位、头衔、官职，还有受封的功劳，333个字啊。除了这个之外，还写明了可以免除钱镠9次的死罪，哦，9次哎，他的这个子孙啊，可以免除3次。钱镠本人可以。

免九次，子孙可以免三次。所以这个是杭昭宗很感念这个钱镠的忠诚啊，所以刚才提到灌修就歌颂他，但是他要改14州为40州，灌修怎么不愿意改啊？所以这个钱镠这一家钱氏这一家世袭都是做官，一生一世什么都永保富贵。可是后来怎么样？那个当钱氏的祖庙啊，在后来怎么这个北宋灭亡以后啊，钱氏的这个后人呢、啊、就南迁，定居在现在浙江的这个台州这个地方，在临海这个地方啊。后来元朝破这个临海，这个铁券啊，这个免死的铁券怎么就丢掉了？直到56年以后，有一个渔夫这个打鱼的时候，意外的捞到了钱氏后人，捞到了这个钱镠铁券。那钱氏后人赶忙啊，用重金去把它买回来。到明洪武，就朱元璋的那个24年，1391年啊，钱氏的后人就因为受到这个钱粮的关系啊，因为贪钱粮的关系啊，被逮捕了。那这个钱用勤啊，他的后代啊，钱用勤啊，名字叫钱用勤的后代，他的儿子叫做钱筹，一个心字旁在一个油啊，钱筹。他担心啊，这个父亲钱用勤被处死，就带着铁券，他们已经买回来嘛，带着铁券到南京见朱元璋。哎，不同朝代了，已经经过那么久了，哎，朱元璋还是买账哎，他买账了。他真的免除了钱用勤的死罪啊，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啊，灌修跟钱镠啊之间写了那首诗，他不肯改啊。后来我啊，再过来我提到的这个有关钱镠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再回到灌修啊，灌修他写了很多的诗，有很多的句子。蛮有名的，整首诗我们知道的比较少，但是有一些句子真的大家还怎么都听过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写渔者的诗，写那个捕鱼的人啊，打鱼的人，风恶波狂身似弦，满头霜雪背青山，相逢略问家何在，回指芦花满舍间。哦，这个句子写得很好。他送人家怎么回到那个新罗？新罗是在韩国啊，啊，新罗百济啊，什么那个韩国的，送人家回新罗。他写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这个句子也很平易近人的，也很美啊。昨夜西风起，送君归故乡。他这个送那个什么怀志体道人啊。平生无限事，不独白云知。你很多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白云知道，你也知道，你这位道人也知道。他写林啊，这个走到高台上面去远望，雁来不得书，空寂声哀哀。哎，这个以前是用鸿雁来送信的啊。燕来，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我听到那个燕的声音，只听到燕的声音怎么在哀鸣，没有得到了你来的信，没有得到远方啊那些想念人的来信，只听到那个燕子什么哀哀的叫声。后来灌修，我刚才提到灌修就入蜀，被那个前蜀的王建、李毅是子一帮他建这个龙华禅院，蜀号叫做什么？叫做禅悦大师。灌修又写诗，他说写了很有名的句子是：一品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所以后来又说。

0: 么？要成为德德来和尚，这是唐朝的三个高僧之一，齐集、皎然跟灌修啊。我们提到的灌修啊，他一品一波垂垂老，我原来什么？我是个和尚，我一品一波化缘，可是现在垂垂老矣，结果得到这个王建的礼遇，结果还帮我建了这个龙华禅院，所以万水千山，我很轻易的走过万水千山，但是我得到了什么？你的重视，这是灌修的诗啊。那他献这个前上文啊，这个如果这个大家要知道他的全文的话，我把那全文啊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香凤竹事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哇，这两句是现在常常有人用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鼓角接天加气能，风涛动地海山丘。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有不同版本啊。贵逼生来不自由，几年勤苦到临秋。满堂这两句一样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周。来自衣裳宫锦宅，谢公偏勇起侠修。他怜名上凌烟阁，谁羡当时万户侯。这所以灌修的诗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好，这是我提到的有关灌修跟前友的故事。好，我们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当林清标老师在谈着这一些诗人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就回到了古代哦。听着这个初唐世杰他们的故事，还有元稹他怎么样爱他的太太，写了那样非常非常隽永、非常浪漫的诗词《除却巫山不是云》哦。又像我们听到了孟郊怎么样子的孝顺，他如何的思念母亲，写下了《游子吟》等等的。其实呢，在这些古代的诗人的故事当中，蕴含了他们人生的经验以及人生的故事，有许多丰富的情感，再三的让我们觉得很动容。也再一次的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典的诗词的世界里面，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发掘、去探索。好的，今天《古月照京城》的系列《华丽处处》节目告一个段落了。梁慧祝福你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呢？韦卓明博士，他是武昌华中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他不单单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宗教家。在他的言论当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单单对中国的文化还有宗教传统非常的精通，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非常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汇合还有融通

功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介绍韦卓明韦教授的故事。

韦卓明教授是在1888年12月7号出生于广东珠海的一个有钱的商人之家。他的祖辈呢世代经商，他从小就接受很好的传统教育。他的祖辈大多都是银行家还有商人，像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茶叶商人，同时也是一个儒家学者。而韦卓明从小就在家接受儒家教育，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国经典。可是啊，因为常年在武汉经商，他的爸爸深深知道学习英文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就把12岁的韦卓明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去学习。离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千叮万嘱地跟他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地学好英文，坚决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宗教教育。而韦卓明在文华大学实习学习了8年，虽然说他的父母曾经告诫他只需要学习英文，千万不要听从学校的宗教教育，他还是身为传教士的系统教育所启发。后来他就回忆说，尽管他常常不情愿，可是通过参加学校的崇拜，潜移默化的就为他提供了很多认识基督教的机会，也激发了他关注中国文化的思考，而且重新开始研习中国传统还有儒家的经典。逐渐的，他就发现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中国儒家的伦理不冲突哎。那个时候，他不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对西方的文化还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1907年的时候，他从文华书院的备管，也就是指中学部啊，毕业了，接着就升入正管，就是大学部，继续攻读。1911年的时刻，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的学位。多年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他逐渐的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认真追求之后，最终还是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诺言，在圣公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取得学位之后呢，他就应母校的聘请成为数学还有中文课的老师，同时他获得一个奖学金可以进入文华大学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4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以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为题获得了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他所属的差会学校取得了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马赛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圣公会神学院去学习。第二年，他就考进了哈佛大学，修读西方的哲学史，追随当时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霍金教授学习。而在教授的细心教导下，他专心研究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在宗教研究方面，他不单单是钻研中国的儒释道以及中国古代的宗教等等，他也致力研究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说基督教是洋教所以就排斥他不研究，没有。而在2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在当地的圣公会神学院选修课程。他的勤奋、品格还有才学，让他在教授还有同学中间呢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杰出。而应中国教育的急需，他就毅然地放弃了很快就要完成的博士学位，在1920年的时候返回文华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也在圣公会神学院任教。1924年武汉的三所教会学校，就是武昌文华大学、汉口博习书院还有武昌博文书院，就

合并成为了华中大学。韦卓明除了担任哲学教授之外，还出任华中大学主管行政副校长兼文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暂代中文系的系主任。1926年代理校长孟良佐主教离华返美的时刻，韦卓明受命主持全校的校务。1926年北伐军是攻占了武汉，镇局当然非常的动荡，华中大学的西籍人士就纷纷撤离咯。韦卓明也搭船前往上海去避难，不幸被人家诬告说他是共产党，就被逮捕了，情势非常的危急。幸亏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文华大学圣保罗神学院的院长舒满博士，跟他同船一起去上海的，就向警方抗议，而且为他作保，才被释放，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而华中大学呢，是由几个基督教的差会联合建成的，包括了伦敦传道会、美国卫斯理寻道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更正教会，还有雅礼中国协会等等。这个校董会的成员也是来自各个国家跟不同的差会，所以这所大学为这个韦卓明提供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作为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他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本土，所以韦卓明必须努力地寻找适当的方法，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啦，还有中国的社会处境啊，要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这个校长可以既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中国的教育家。他也必须同时关注怎么样在中国的本土这个处境里面实现基督教的教育理想，还有普世的价值。尽管担任了华中大学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韦卓明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工作了30年之久的美国历史学家贝德士，就把韦卓明列为中国的基督徒名人之一。20世纪20到40年代了，所参与的各样国际性的活动，让韦卓明对于普世基督教运动就加深了了解，而且帮助他探讨基督教如何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深层发展，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思考的一个范围。而回到中国10年之后，韦卓明博士就被选为教会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而在这个会上，他又被选为百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在1922到1928年间的几次大会上面发表演说。1927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南方大学所颁赠的荣誉民法博士学位。1928年4月，他跟20几个中国教会领袖就一起组成了中国教会代表团，搭船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国际宣教会议。会后呢，他就转赴德国柏林，还有法国巴黎做短暂的进修，然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幸运啊，可以追随伦敦大学的霍普豪斯教授，还有牛津大学的斯特里特教授，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去研习。同时他也跟伦敦传道会、跟英国卫斯理会保持着联系，而这两个机构曾经为他提供了经济的援助，就支持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其后在华中大学的工作。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心目中之今日中国系列的撰写工作，他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的这个文章。韦卓明他就详细地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和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可能方案，从而为处身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一种启发，使他探讨中西文化、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一个工作。那么怎么样综合东西文化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跟欣赏的态度，不是说用

征服对方的心态，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而且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知道，在当时，中国是正在兴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潮流，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持一种警戒的态度，强烈的希望要保卫中国文化，以免受到西化。可是韦卓明不一样，他的心胸非常的宽阔，对于西方文化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承认，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够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而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跟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不断的吸收或者是转化，而通过转化跟融洽而逐渐发展成长的。换句话讲，文化的转化并不一定会摧毁民族性，相反的，它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相信说，文化的发展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所以他就建议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避免跟其他文化接触，而是要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它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把它们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国文化更臻完善。

韦卓明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受洗的，而在学校里面他就学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但是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经典，以进行儒家文化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比较研究。换句话来讲，即使韦卓明对基督教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仍然高度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文华大学念本科生的时候写了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古代中国人之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影响。这个大概是中国大学当中啊第一篇由本科生写的论述中国人宗教民族性的一个论文。1911年的时候，这篇论文发表于学校的校刊《文华评论》上面，并且很快的就被当时在传教士群体当中很具影响力的刊物《教务杂志》转载。而韦卓明在这篇论文当中就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中国人关于上帝还有祖先崇拜的观念。他引用了《礼记》和《尚书》当中的论述，认为说这些宗教信仰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并且成为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呢，韦卓明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的深刻探讨，就促使他承认这些信仰的重要意义。而就在韦卓明开始他在文华大学研究生学习的那一年，他就见证了1911年爆发于长江流域的辛亥革命。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韦卓明啊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他就选择了孟子之政治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这个也揭示了他对于研究传统文化中政治方面的那种浓厚兴趣。一直到1929年，他的研究仍然是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面。在准备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时刻，他选择了中国道德传统及其社会价值之研究，他以这个作为题目。所以呢，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看出来，尽管韦卓明在基督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在西方英也就是英美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学术的训练，他的研究兴趣始终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里面，包括了伦理、政治、哲学、宗教等等。所以他的早期研究已经是高度的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在他很早的时刻就已经

奠定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1929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回国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这个时候的华中大学已经是再次扩大，湖南岳阳的湖滨大学还有雅礼大学都已经并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学校里面有文学院、理学院还有教育学院三个学院，从而使该院成为华中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高等学府。此后有20多年，他主持华中大学的校务，期间也多次的到国外访问交流，曾经先后应邀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奥柏林大学等等学校去演讲。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向西方社会清晰的解释其知识的能力，韦卓明就受到外国学术界非常大的赞赏。1934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另外，在参加美国圣经公会的年会的时刻，他也曾经应邀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欧柏林学院等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演讲，这很不容易哦。1937年7月，他再次代表中国教会到英国牛津参加基督教生命与事工会议。8月呢，他又去爱丁堡出席信仰与教制会议，会后他就再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基督教伦理学客座教授，大概有1年的时间。1938年的时刻，他经过香港回国，仍然回到华中大学任教，并且主持校务。当时因为受到战局的影响，华中大学已经迁移到广西的桂林。不久呢，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华中大学就再次迁校到云南大理附近的喜洲小镇。就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韦卓明就带领华中的师生坚持办学7年，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面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曾经出任为期4年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是在1946年的春天，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就再度到美国，一边应邀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课程，一方面就是调养身心。1946年在多所大学还有神学院主讲中国文化之精神，非常受欢迎。之后呢，还有在纽约的这个斯寇里伯纳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讲的内容。同年8月，经过英国再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圣公会第10届主教院全体大会，并且就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之后，华中大学由云南迁回武汉。原来华中校园在战争期间已经是严重的毁损，而韦卓明回到学校之后，就投身于学校全面的复原工作。但是1949年，这中国又产生了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他还是担任校长的职务。那么在他这个在美国的期间，他除了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介绍给美国的学者跟宗教领袖之外，他也更进一步的提出了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的一个想法。这都体现在他1945到1946年的系列演讲当中。他在演讲当中的看法是些什么呢？

扩张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的传教士为在这一代将福音向中国人解释基督宗教的媒介。最起码在开始的阶段，基督教的教义必须根据中国的思想方式，参照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还有社会习惯来介绍给中国人。他甚至指出，

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将对西方基督教有所补充，从而丰富普世基督教的一个内涵。他指出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普世基督教的那个概念，那么我们就会清楚了，缺少了亚洲或者是缺少了中国，基督教就不可能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换句话讲，地方性，这个地方性指亚洲或中国，应该是被看作是全球性，也就是普世基督教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会也是同样的需要中国人的，这是双方面的。那么既然基督教被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宗教，它就必须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当中国人接受并且在中国文化当中表达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时刻，他们同时也是在促进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一个历程。那么这样的讲法绝对不是说，哦，要排斥西方的基督教，不是哦。反之，它只是说明了我们不应该把西方的基督教当作是基督教的完全代表，这样基督教才会在中国受到更热烈的欢迎。这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来诠释基督教的一个新方式。他在书里面他说，按照这种方式，所有宗教传统，包括中国宗教的特殊智能和美善，都可以被引入基督教会。每一种都给我们目前认为主要是西方的经验的基督教补充一个新的特点，并将给予基督教荣耀的信仰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那些不同文化的人需要基督教会的信仰，而且基督教会也需要他们的文化，从而使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更普世的层面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但是呢，这样相互充实跟相得益彰的任务并不容易实现。讲起来理想化的是觉得非常美好，可是不容易。这个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互相的调试，保持各自的传统延续，以及达至有建设性的一种综合。所以一方面，维卓明相信基督教将帮助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让它变得更真完美。譬如说，它带来了对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跟上帝关系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讲，上帝只是一个秉公严明的审判者，是不是？不是父亲，更不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描述的一位慈爱的天父。同时，基督教有关恩典的教义也将更丰富中国人的灵性生活。另外一方面，维卓明会认为说，基督教也需要中国哦，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会让它变得更具有普世性。他就解释说，我们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宗派特点，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并且宽容与别人之间的差别。自从基督教来到中国，不同的宗派之间就会互相的斗争啊，抢夺地盘啊。而让中国人惊奇的是，基督徒并没有互相尊重。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其实不是宗派，而是宗派主义。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中国人天性就是喜欢和平，他们是实际的，而中国人主要关注的是伦理还有政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思维方式。而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中国人会乐意接受一个包括不同宗派的基督教，就好像中国佛教跟道教当中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教派一样。但是基督教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精神创造了巨大的分歧，而且把中国人拒之以千里。维卓明就回忆自己跟一个美国人谈话，是这么谈的。美国人就问他说，你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按圣公会的教义还有礼拜方式崇拜的。
哦，那你是？

0: 长老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教会的长老。
1: 哦，那你是浸信会的教友吗？
0: 我曾受洗，但是我不是浸水礼。
1: 那你是属于什么宗派的信徒呢？你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友吗？
0: 哦，亲爱的兄弟，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呢？这就是他自己经历的曾经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谈话的内容，很有趣的对话。而他就强调，如果要让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要采取一种宽大包容的精神。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维卓明可以说是第一个向西方学者这么精确地阐述了关于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中国观点，他是第一个人，而之后也没有像他可以阐述这么清楚的人吧，尤其是像西方的社会。而维卓明的观点也反映影响了当代基督教对普世运动新观念的一个理解。他曾经积极地参与了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还有早期的活动。他参加了1937年夏天在牛津大学举行的生活与工作研讨营，还有在爱丁堡大学举行的信仰与秩序的国际会议。而在这两次奠基性的会议上，与会者都深刻地检讨了有关基督王国的地域性概念，而且有强烈的愿望寻求一种新的理解。会上呢，也提出说用普世宣教替代国外传教，这个名词要一种转换，而用普世基督教替代宗派主义的基督教等等。1938年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被看作是积极改造基督王国宣教观的一个具体努力。新的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呢，是一个超越领土、超种族、超政治的一个宗教组织。维卓明关于普世基督教概念的新理解，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孕育出来的。他也十分乐意把中国的观点引介给西方的学者，尤其是有关中国人对大同世界还有包容性精神的这种看法。第二次大战之后啊，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是说认为普世基督教运动应该是更进一步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宣教运动确定还有建立一个合适的角色。而体现基督教对新的国教秩序呢，也可以提供独特的一种贡献。这些问题就促使普世基督教协进会1946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会议，维卓明就被选为这次大会的副主席之一。在大会上，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就正式成立了国际事务负责委员会，参与联合国有关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文件草拟工作，而且协助推动国际人权宣言的发布以及被世界各国去确认。他就在这个会议之中真的就是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他明白人们总是为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所束缚，这很难免。一方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表征。他认为说，普世基督教必须要完全展示其普世性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过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表达他们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特征。另外一方面，他也相信，由于普世基督教已经是透过跟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互动而存在，他也是通过其全球化的普世价值来推动所有本土文化或者是地域文化的发展，使之变得更具普世性。所以至少他认为在以下方面，基督教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还有丰富。他所看到的是哪几方面呢？有哪几方面可以说，对于这个基督教来

他说哈，第一，作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可以促使中国人开放自己，学习跟其他的文化、国家、种族还有宗教的人们相处。第二呢，基督教不仅是关注物质的世界，也关注灵性的世界，所以呢，它将促使中国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灵性生活。第三，他说，基督教确认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超然世界的存在，这个将为现实世界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意义。还有第四，他说，基督教对于未来的趋向也开启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视野，一种关于任何寄存文化新的思维还有表达形式。第五呢，他说，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基督教也为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启了新的领域，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创造了更全面、更经常性的一种交流活动。第六，他就说，基督教也非常重视历史意识，对目前的世界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还有观感，这也可以丰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感。所以他至少他觉得在这个六个方面，基督教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而且可以让中国文化更行丰富。他也指出来说，既然所有哲学元素都可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那么中国文化也必定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受益，就是得到一些益处。一种世界大同文化的培养，包括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人类生活的灵性层面，注入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元素，可以帮助中国人同世界其他文化的人们去相处。他更强调说，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已经证明说，地域文化的调适经常是丰富而不是危及其他地域民族的特征。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支配所有有机生活形式的基本原则，因为你去接触了跟你不同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得以扩张。而为了说明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合理互动，魏卓明就说，保存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交托给上帝，也就是说把这个文化神圣化。换句话讲，他认为基督教必须把中国文化带向上帝的圣坛，将其净化，或者说使其远离黑暗的方面，而且要神圣化，就是不断地要去提升，从而使其更臻于真善美。而当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穆德1926年1月访华的时刻，魏卓明当时被邀请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一群宣教士还有教会领袖做演讲，他就选择了一个题目，说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在演讲里面呢，他就承认说，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努力促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相互通融、相互融通，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因为在他看来哦，基督教信仰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灵魂，从而促进它的一种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意思。他补充说，基督教信仰因此将得到机会来体现于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包括他们的家庭啊、教会啊、社会啊，甚至是整个国家。既然所有的美善都是来自上帝，那么基督教将揭示中国文化当中所有的真与善。

文征明他也试图把他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圣化列为华中大学在二战之后的重建目标之一。从他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经历说起，他指出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将为东西方之间的教育交流提供一个成功的平台。在金陵大学的一次演讲里面，他就提醒学生们说，要清晰地明白基督教还有中国文化在今天世界的地位，这是他们的一种职责。在华中大学，他计划尽可能地多些聘请来自海外的传教士以及教育家，干嘛呢？用来推动他们跟中国当地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他也定下目标，要从海外聘请1/3的教员，其余的就尽可能地从当地资源当中寻找基督徒的教授。当教授和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当中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接洽各自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就将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超越通常隔离不同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学生和教员们被鼓励，透过互相的接触、仔细的观察、公开讨论和他们各自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发现个别文化的基础精神。而他的愿望是说，在基督教大学里面，传教士和当地的人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本着基督教互相欣赏和学习彼此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东西文化的综合就会更容易的实现。他强调说，文化综合是基督教教育一项必须的工作，在所谓基督教的教育当中要做到文化综合。那么研究客座教授是对韦卓明博士在学术上贡献的一个肯定，但是呢，很少人能够明白他当时讲话的意义。在60多年后的今天，韦卓明有关普世基督教概念的理解，还是跟当代关于全球化这个历程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学者也会提醒我们，在所谓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全球化还有地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呢，21世纪的学者们就应该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个韦博士先锋性的那种观点，明白需要在保持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开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跟韦卓明

言传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指导学生。他的一生为后学树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台湾的校友，华中大学的校友，也为了纪念和称颂魏卓民校长，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纪念堂，而且出版了《魏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而大陆的校友呢，就编辑了《魏卓民学术论著选》，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实际上为高度赞扬魏卓民，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刻，学校还特别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国际研讨会来称颂他的成就。会议文集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魏卓民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这个作为名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校方就把这个看作是向魏卓民博士表达尊重还有赞美的最好方式。魏卓民是一位他们所敬仰的一个模范，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家。而作为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魏卓民确实是非常睿智的提出了他的一些拙见，综合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还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他同时代的人或者是提倡这个全盘西化，或者呢就是采取中体西用的方式来响应中西文化的相遇，毕竟是在一个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中西文化碰撞，所以很多人就要全盘西化了，有些人就是要中体西用了，而魏卓民却是创造性的提出了综合东西文化的新模式，也就是通过用中国文化的词语来解释基督教，是一种地域化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展现了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并且借此展示出一种世界大同文化是如何可以被建设起来的。这些概念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探讨和发展，而魏卓民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从当今所谓的全球地域化的角度就提出了理解普世基督教宣教运动的新方法，而且探索出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新模式。所以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就特别把它选出来，因为想在这个基督教入中国还有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面，魏卓民教授真的是在两方面都有深入的理解跟体认，而且提出了他的一个真知灼见，而这样一个看法我想在今天仍然是在产生影响，正在进行当中。他不止于此，他其实因为有这样看法，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多所交流，能够彼此有所综合，所以他也把大量的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像康德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中文，虽然很多，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但是也有很多已经出版了，因此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他把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的大师的作品译成中文带入了中国，这个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魏卓民教授，在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他，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个思想家，是一个学术工作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好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继续我们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呢，仍然是要请到杨昌年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谈谈张爱玲的这部《小团圆》啊。老师好，这个《小团圆》啊，是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出的嘛？也是那个胡兰成过世之后才出的，都不在了嘛，哈。那当初呢，这个小团圆是那个宋以郎，就是宋琦夫妻了，宋儿子哈帮着出的。那宋以郎当时呢，觉得说，他小团圆出版后的情况很奇怪，他说台湾呐、香港跟内地的出版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在香港第一版出了3000本，2个小时就卖光了。甚至于后来公共图书馆再续订100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连续印出来，连续10到11个星期销量

0: 排第一啊，台湾已经出第15版了，总计大约卖出10多20万本，港台是2月出版的，但是因为内地有很多审查制度不一样啊，所以没那么快，但香港机场的书店销量最大，因为很多人会出来玩，然后顺便买回去内地嘛，因为内地的还要审查，不要那么快嘛。但是很多人说，哎，上海、重庆的销量还是第一名，但是东北地区的反应却不好。东北地区有的人还不知道张爱玲是谁啊。
1: 嗯，
0: 东北地区可能比较没有，上海啦、重庆啦，这个比较热闹都市区啊，比较认识。尤其张爱玲在上海住蛮久的嘛，所以大家比较知道她了。哦，那有人会挑剔张爱玲说，很多人物太多啦，人物写得很乱啦，时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老师有这种感觉吗？
1: 如果他写张学良的那个事情出版的话，东北人一定会看。
0: 是哦，
1: 那当然了。
0: 但他后来不敢出啊，后来没有出，为什么？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张学良跟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他都写的叫少帅了啊，用英文写的70多页，但是因为太多政治人物，我跟你讲过，太多政治人物，而且西方他用英文写的，可是西方人不太认识蒋介石吧？
1: 对，不太认识。
0: 啊，
1: 那如果写这个，一定会牵扯到蒋介石，
0: 对呀，
1: 所以不能出，
0: 所以
1: 没办法，
0: 还有冯玉
1: 没
0: 祥
1: 办
0: 他
1: 法。
0: 们，所以当时的歌下就没有出了了。那有可能呢？有可能日后呢会把它这个变成数位化，数位化啊、要不然的话，宋雨郎把张爱玲跟宋琦夫妇他爸爸妈妈通信的650封往来书信，大约40万个文字集结出版。
1: 他真会做生意
0: 哎，这厉害吧？
1: 啊！
0: 不过他算起来呢。以出版张爱玲书来说，他蛮负责任的啦，是不是？还蛮负责任的，
1: 也好。
0: 对，也好了，是也好了。所以有的人说，小团圆出版时候，其实媒体上已经出现不同的评论啦。有的说张爱玲的小团圆是巅峰至极、巅峰之作，有人说是麻烦著作，啊 那有的人就他是好看的惊人，那坦率的吓人呐、啊，什么都敢写，啊、哦，所以当初还没出的时候，大家都想着期待这本书的出来。那张爱玲跟宋琦还有邝文美的夫妇是好朋友哦，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有650封书信的往来哦。那他的作品通过宋琦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的张爱玲的才情。享誉国际啊，所以我们国内每出一版张爱玲的作品呢，根据张爱玲小说拍成的电影推向市场，非常的多哦。再加上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张爱玲的婚姻恋情，每一次都会在出版界、读书界乃至娱乐圈中造成一个张爱玲热，成为争议的焦点现象。那以至于呢，在一些人的眼里，张爱玲越来越具有市场号召力，变成了图书市场的宠儿啊，也成了流行畅销书的符号，成了谋取最大化的商业利益的工具了。所以你说好跟坏，有时候很难讲，
1: 很难讲，
0: 人家都不认识你也不行。
1: 不，它造成一个大家要看它的东西不是偶然的了，
0: 对，
1: 不是偶然，它自己的价值确实是在，
0: 价值还在的哈。好了，我们请杨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这个，
1: OK，好，
0: 张爱玲的小团圆。
1: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介绍小团圆因为小团圆蛮长的，
0: 它是
1: 现
0: 长篇
1: 在
0: 的嘛。
1: 要谈到他的这个舅舅
0: 舅舅，
1: 就是他母亲的弟弟他母亲的和他的舅舅是双胞胎，
0: 嗯，
1: 谢谢。

0: 上天的双胞胎，两男和两女很多，一男一女的确实不多。他这个是
1: 他叫龙
0: 一
1: 凤胎嘛，
0: 男，
1: 一男一女叫龙凤胎了。
0: 哎，龙凤胎，比较少，那么即使是龙凤胎，
1: 是。
0: 他的舅舅，比晚出来，他妈妈先出来啊。其实啊，是假的，他的舅舅是从外面抱进来的，啊，有
1: 不
0: 这
1: 是
0: 种
1: 龙
0: 事，
1: 凤胎呀、啊，
0: 啊，
1: 不是龙凤双胞胎呀、
0: 不是，根本就不是啊，所以这是还原了。你看啊，在这个291，看，他说他的外公就是母亲的父亲啊，叫做黄仲元，是山东南学长江水师提督黄一新的儿子，
1: 啊。
0: 在云南，去世，24岁，是云南的江西。报信到家里，他的外婆，就是母亲的母亲呢，和大姨太、二姨太坐在高椅子上绣花，连一只都沾到了，昏了过去。三个人里头，只有二姨太刘喜已经怀孕了，那么他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亲啊，叫做二姨太，是吧？那么现在要怀孕了，就看生下了什么。那个时候还是很黑暗，
1: 嘿嘿嘿。
0: 就是重男轻女的，是吧？如果是现在学女生，那更不算什么啊。是现在是男生，那才重要。所以，主播呢大概知道，我们经过差不多100多年的黑暗时期，就是政治一塌糊涂。啊，男的跳鸦片，女的裹小脚啊，一塌糊涂，100多年，好惨啊！所以张爱玲正好写作的背景就这个时候啊，所以说啊，哎呀，大家很注意，看这个二姨太生下来的是什么，是吧？说本家不幸，要分别户的家产，要验身子，哪敢让他们验啊？闹得天翻地覆。这是假的，要赶他们出去，要放火烧房子。有些是湘军啊，他们是湘军，同城跟老三爷的，那就是跟华中爷的
1: 啊。
0: 那么等到玉凤快到，围住房子，把守前后门，进进出出都要强啊，房顶上都有人看着。生下来是个女的，干啥呢？就靠一个叫做有人，叫做林嫂子。哇，这个林嫂子立了大功啊！林嫂子拎了一个篮子出去，由山东下来逃荒的，买了一个男
1: 男孩
0: 孩
1: 子，
0: 子，装在篮子里面带进门，算是双胞胎。
1: 哈哈，
0: 那你看看，这个是奇迹耶！他会那么巧，当然有，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逃荒的，穷得个要死，刚生下来的男生。买了，放到篮子里面，用布遮住，带回来。哎，这是一个活人啊！如果哇一声哭了，不就完了吗？是吧？那马上就说了，居然没事，这是一个奇迹，是吧？没回来，然后算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这就是他的舅舅和这样的情形啊，不是？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就说要对林嫂子另眼看她，养她一辈子，这点就算不错，所以九弟应当就是说，他自己是不是吧？他自己是不是？他母亲说不是吧？然后说，对，就说怪不得有一次，三姑说双胞胎一男一女的很少，就是龙凤胎很少的。那个表弟就说：“那20个舅舅不是吗？”土地说：“这个林嫂子不错啊，已经告老了，还到舅子们家里来玩，黑线呢袄裤，很整洁，白净的圆领。”看不出年纪，现在想起来，从前一。

0: 很有魄力，跟这些把门的啊老乡亲对吧，打情骂俏对吧？不然怎么会让他拎着篮子啊，居然没有出事啊？他这个舅舅啊，就是名字黄天柱啊，是一个哇
1: 外
0: 假
1: 貌儿，
0: 的，对，
1: 不是生的双
0: 不
1: 胞
0: 是
1: 胎。
0: 他们皇家的，
1: 嗯，
0: 哈、啊，是我们抱来的啊，有这种事，电影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奇袭了，是吧？但是啊，张爱玲是没有儿女观念的，因为她自信呢，这个也难怪她，她自身太惨了，她完全没有亲情啊，父亲对她是这样，继母对她很惨，她母亲也对她不好，所以她绝对不想再生下一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曾经为这个亲戚受伤啊，表示抗议，所以你是说，啊，在伴随园林的就有啊，他居然会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居然会嫁给仇人，啊，居然会亲自去抚育，这件事他证明说，虽然啊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要拥护。这个父母要对子女好，他是这个用意，不错的，这是对的。你自己不是，那是你的事啊，是吧？但是我们人类一男一女要延续种族，这个是必然的，对不对？你就不能忘掉这一点嘛，是吧？所以说历史很好，我们张爱玲不想不要孩子，根本不要孩子，但是。他确实有过堕胎的事情，那是跟谁？跟赖雅，啊，不是跟胡兰成，跟胡兰成没有关系啊。这个赖雅这个家伙啊，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两个人差了几乎30岁，他张爱玲爱他吗？也不是，张爱玲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很困难，很困难。那赖雅那个时候表现得很热心，非常热心来协助张爱玲，是吧？所以张爱玲，她有实际需要，她太孤独了，她太难为了。她因为要逃避胡兰成，但她只有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发展，其实。我跟主播好像分析过，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这主要的原因啊，他的文笔是我们东方系统的华人的啊，华人跟日本人跟韩国人都很接近，但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西方的那一套，那是海明威式的、杰克伦敦式的啊。这开发西部啊，拍天辟地啊，哈，那就非常，
1: 那个民族性，东西方民族
0: 哎，
1: 性也
0: 两
1: 不一
0: 回
1: 样，
0: 事的，
1: 对
0: 是吧？哎，他们是移民的，哎，
1: 对，
0: 我们不能啊，所以他的那一套啊，他到那里去，并不受欢迎，错误的，哎，真要命，简直是，哎，那么所以说啊。这个这个人在那边人生地不熟，哎，赖雅非常热心棒球场，他依靠赖雅，但他跟赖雅的婚姻真糟透了。首先嘛，得为了赖雅堕胎，然后就是赖雅这些中风，嗨，那个赖雅才妙呢，他简直是中风大王，他比张爱玲大30岁。但是中了3次风，我们的张爱玲了不起，从来不舍弃他，就一直带着他，背后到他死，到那样死，他才脱身。可是他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就是25年的非常孤独的背后的那种生活，很凄惨。你想着一个是饱腹盛名的作家，连的病情是如此的平淡，如此的凄惨， 啊，那个是。

0: 对呀，这稽查多查一点事情，啊，你看啊，哎，他说啊，他告诉我这个靠我们啊，要首席夫人啊，说啊，这个你看他这个291
1: 我都不敢看呢，
0: 啊，哎，等待很
1: 我
0: 难哎，
1: 太惨了。
0: 即使呢。都已经4个月了，女人总是把命拼上去的，努劲逼出去的哦。这个几个过程，他逃走了，啊，躲在楼梯口。我是个懦夫，我下了车，闯着车祸就跑。你看看，要明白要明白。他也不想变很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他，更不会想酒。晚饭了。他说：“这个烤鸡腿买了一只，人家是堕胎，痛苦的不得了。他在那里吃烤鸡，这是人吗？哎呀，他的肚子疼得翻江倒海，还让他吃啊？他自己吃的津津有味啊，真是，然后啊，哎呀，这写的好惨啊！
1: 我都不敢看。”
0: 夜间，他在浴室蹲下。看见抽水马桶里面的男胎是一个男生，啊，堕胎的是个男胎，在他惊恐的眼睛里有10寸长，10寸不算小啊，必须在鱼鳞上、白瓷壁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拼爆的额头的那淡浅色，凹处凝聚的鲜血都化成他的轮廓的线条分明，一双火眼。大家不合比例，双进突出，零只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在京口的夜景里有十寸长，十寸不算小啊！啊，必须在鱼鱼山白瓷壁上的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冰雹的卧蚕的淡淡浅色。凹凸凝聚的鲜血勾画成放在门口的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壮筋突出。凝聚翅膀是从前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的了鸡嘴。
2: 别说了，
1: 一傻把这个
2: 看不下去。
1: 他胆中犀牛，因为撑不下去，把波涛汹涌的双子，哎呀，好，除非他自己。在小船员里面自己招供，我就最晓得这个事的啊，他总算豁出去了，什么不能讲的通通都跟你学出来呀， 然后跟燕山也有过啊，然后他说啊有点迟疑，但是呢九力就是啊当然林世奇我不要，这最好的星星也不要，鲁迪就是那样，自然是夫妇，但是啊，你看这个鲁迪这个名字是儿来蛮夷嘛，你是蛮夷，你是蛮子啊，配不上我，哎，所以大概也真的是，他是我跟主播讲的，亲情、爱情双双挂念，啊，湖南人，燕山，奈雅。啊，没有一个让他心悦诚服的，没有。胡兰成算是很自信，但是胡兰是实在是对不住啊，很不公平。然后啊，这个他的燕山，在这个1892年啊，就是他曾经停经2个月，那表示说又怀孕了，是吧？那时候告诉燕山，哈，燕山就，燕山是一个导演，哈，这个一炮而红，这一炮而黑了，简直是，然后燕山就说，那也没有什么，我们就宣布结婚啊，说前途很暗淡。第二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开头太凄惨了，这也没有什么，然后介绍一个产科医生给他检验，是个女医生，搞中人，验出了没有孕，但是子宫颈折断了。子宫颈折断是怪谁呢？怪叶生吗？不是，怪胡志勇，怪
2: 湖南城。
1: 湖南城，因为后来表演没有成功，叶生变成了清醒，他本来想只告诉他是异常出经，不提什么子宫颈折断的事情，但是。叶山认识那个医生，迟早会听他说，只好说了。现在啊，史上确实，他不但是一个昙花败嘴呀，而且还被蹂躏的变成个残废啊。他听了，变成毫无表情啊。然后，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叶山，一个是鲁迪啊，就是那样啊，全是同一类的自私。环保，在张爱玲豁出去的制服之下，我们看到了贫无所归，智商和不堪。我想

0: 这个时代的关系呢，现在的律师应当不会那么弱弱，这我独立给你看，我不见得靠你男子的，大概你晚了一点，大概你是1920，那就是20世纪初叶的人，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跟大家分析，他的东西不错，但是时代感确实太早了一点，因此风气也不一样啊。那么跟我们啊，这个现在是
1: 他如果时代现在的话 ，OK 啊。
0: 哎，对呀、啊，
1: 应该比较好。
0: 有脱节的，一直有脱节的，没有办法的事情的。现在、没有八十之内的障碍人，情感方面都可，就连生育子女也是磨难。他从来不想要小孩，也许因父母原因，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他坏，啊，就是啊，他对小孩，啊，恐怕不会用心，然后他的小孩对他，恐怕也不会好，替他母亲报仇，对，一报还一报，那个时候他真的会相信这一些人，真的会相信这个迷信人啊，我想啊。小孩最大坏，劈他母亲，便是爱琳之母报仇，只能是爱琳跟爱琳和他母亲长期的不和，命运似的要延续到下一代。另外就是说，他会对他的子女坏，劈他自己报仇，那就是据说心里面吵心小的啊，就被虐待孩子。翻版，己所不欲，而施于人，自己被父母凌虐，大概就是饱受父亲、母亲的虐待，还有他那个继母的虐待啊，累积那个伤痛啊，在为人父母之后，要反扑，拼着导演来施虐子女，拼着子女的伤痛，也是他自身的威胁，建立一个自虐的虐待的畸形的快感。来缓和他的不安全，这个说法是可以这样讲的，他得不到，他也不愿意再继续延续嘛，啊，但是我们也曾经证明过，他在半生缘与明秀也证明了，啊，他必然愿意嫁给一个仇人，为了他拼生的那个孩子，可见的他非常拥护。父母对子女的恩爱是要延续的，那个是天性。你看，虎毒不食子，连动物都要保护他的小雏啊。像老虎，我们常常看到老虎真可爱啊。老虎吃那个小老虎，哎呦，他好尊重啊。他把小老虎捡起来，放到安全地带去。啊，放好了，拿小青上去找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就说第一个又跑掉了，哎呀，忙这个不得了啊！老虎啊，那种野兽，它都有这种天性，何况我们人类呢？是不是啊？啊，
1: 对。
0: 所以在那里呢，表示真的蛮矛盾的。哎，他在半生缘里没有个行为啊，我们只能解释。他是想过，他做不到，啊，但是他写出来了，证明他还是拥护父母要对子女好，子女也该对父母好，这是我们动物之间的心情嘛，这不能不拥护的嘛，是不是啊？确实是如此，啊，各位，我们这个小船员呢，因为它很长，确实很多人。很多事啊，我们恐怕不是一两次说能够讲得完毕的，
1: 是、
0: 啊、我们今天便到这里为止。
1: 哦，好，谢谢杨老师。那、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小团圆呢，是出版于2009年啊，2009年是张爱玲呢离世14年之后才出版，所以她。人家都说这本书呢很浓厚的是自传性质了啊，生母啦、胡兰成啦等等隐私人物都觉得说完全。

0: 揭露的血肉模糊。
1: 血肉模糊啊，
0: 刚刚听了是看的那个蛮惨的，那当然也违背了张爱玲，她生前本来是想要销毁这本书，她曾经想销毁这本书，就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呢，在文学价值跟隐私会曝光的一个界限哦。那也有好像我们所认为的对母爱的旧式的爱情的一种幻灭，因为他没有得到亲情，没有得到爱情嘛，所以遗产继承人执行人的宋以郎呢，他当初对于该不该发布这本书呢，其实曾经有执着过了哦，在想过要怎么样，后来还是出了哦。那因为张爱玲曾经在信件当中明确的指示要销毁小团圆的手稿，啊，不希望读者呢将作品跟他私生活对应啊，而是注重他其他的文学价值。所以这遗产执行人宋以郎他选择出版啊，使得这本书呢问世的存在着尊重作者意愿跟公众知的权利，其实有一点冲突了。
1: 是啊，
0: 哦。那内容啊，争议的是这样子，内容争议为什么争议那么多啊？第一，毁灭母爱的形象啊，小说中女主角宋九莉的母亲呢，卞蕊秋呢，关系紧张又疏离，甚至存在于对母女之间很带着禁忌一种情感的纠葛，包括性别跟文化脉络的描写啊，也颠覆了传统母爱的印象，我刚刚看都看不下去了啊。那描写私密的情欲呢，其实他很坦率的写，坦率的写下跟胡兰成就书中的邵之庸的关系啊，打胎啦，爱上渣男啦等等这些细节都有，所以认为这也是血肉模糊，前面的血肉模糊的描写，这个是血肉模糊的自我解剖，他是自我解剖到底我是怎样，人家认为说他只是天雷滚滚啊，哦。那这个有的读者是认为说盛九莉应对张爱玲，邵之庸对应胡兰成，这个书呢被当作娱乐新闻私密性来淘宝啊，也满足了一种窥探欲，你就说哎呀，
1: 窥探
0: 有点满足窥探欲了，哦。所以文学评价也是两极化，有人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文学生涯的最后总结，呈现了她成熟时期的叙事风格，但也有人认为这本书采用碎片化倒数的意识流手法，风格有点混乱，有人认为这是个败笔了，人物描写不够深刻，甚至过于关注私人的恩怨，而减弱了艺术上的价值，有人认为是张爱玲的败笔，但是总结来说呢，小团圆在市场上得到了高销量，但它背后涉及的道德跟个人隐私问题呢，也成为我们文坛里面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了，那你要怎么说呢，是不是真的是很难去解释怎么样啊，是不是，那就像当初那个宋以郎要出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说张爱玲对胡兰成很憎恨，恨他才写这本书，但是真正就像这个出这本书的宋以郎他说呢，其实张爱玲没有恨胡兰成了，到后来只觉得事情过了就算了，因为不会去执着于这方面，人已经不在世间了，他对他的反感在分手几十年之后呢，他已经不会想了，他只认为说这胡兰成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1: 那个是
0: 是不是
1: 只要有机会他就为他自己，
0: 对呀，因为胡兰成在台湾出的书没有卖得不好嘛，没有人要看嘛，但是
1: 三个四月，
0: 对呀，那因为他觉得张爱玲很有名啊，他就利用张爱玲啊，就利用张爱玲的名气，所以呢在是如果还好当时也是那 胡兰成的书也被禁了嘛，人也被赶出学校了嘛，幸亏了，也幸亏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宋以郎说1976年

0: 年三月，他完成的小团圆寄给他的父母亲啊，但被当初他送琴的是劝阻他不要出啊，那还好没有出版，因为同年五月胡兰成的书就在台湾出版了。如果张爱玲这本书在胡兰成的书之前出版的话，可能张爱玲会受到牵连，
1: 他一定会利用的。
0: 嗯，
1: 那个胡兰成那个类似性格，他一定，哎，
0: 对，他一定会
1: 对张爱玲不利。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说这个到底怎么样，争议是已经造成了争议了。嗯，哦，他说天哪，他怎么这样都写得出来？嗯，像我刚刚看的都觉得血迹斑斑，他看不出，看不下去啊。但是他每一次他张爱玲的书出书的时候，在出版界、读书界、娱乐圈中都会造成张爱玲热，对不对？成为争议的焦点对象。其实一个人写一本书能够成为争议的对象，他就会有这个有销量嘛。他如果没有争议对象，就比较难有促销的行为，对不对？所以畅销书的符号呢，也当然有商业利益在内了。所以有人评论呢，小团圆是一部神秘的之作、隐秘之作、私情的作品。那么它的隐秘跟私情在哪里呢？女主人公身为汉奸的汉，跟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热恋，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在讲他嘛。这跟张爱玲的经历，就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纠葛，太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书中说食色而不疲，这描写就跟色戒一样啊。远比张胡恋骇人听闻的家族秘闻啊，女主人公跟母亲姑姑的关系，放浪的周旋于外国情人之间，自私的母亲对女主人公造成的长期的压力啊，以她为负担，因而有利是还钱之举。所以说跟监护人一般相依为命的姑姑，她也有秘密恋情，母亲来说，对不对？姑姑跟家族的堂表之间有奇异的男男女女啦关系啊，有点怪怪的啊，还有一些八卦的内容啊。小团圆其实这本书呢，证实了张爱玲的书迷啊，她有三个迷啊。第一，曾经在美国堕胎；第二，她与导演燕山，就是三胡呢，有趴脱过啊。第三，胡兰成和他的好友苏青也上过床，而且互相质问说：“你有性病没有啊？”所以很难讲说这个张爱玲通过这个笔，通过小团圆，把这些私情欲望、乱伦和原罪的秘密，其实一一的泄露出来。所以你知道这本书，
1: 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如果换作是我们，要不要和盘托出，还是根本就到此为止？这两个说法都可能，
0: 这他差点要销毁呀。
1: 我已经不写了，我已经要离开人世了，我的所有的秘密为什么要公布出来？对吧？你们读者不了解，读者是读者，跟我什么关系啊？根本就不理啊，对不对？那你们去乱猜，那你们去胡说八道好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他太爱《红楼梦》了，总觉得《红楼梦》有点遗憾，没有交代，《红楼梦》影响到今天还在那里头，永远解决不了。这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之处啊，他不愿意承担《红楼梦》的覆辙，所以把事情全部掀开来，这也是他的勇敢哎，他把他见不得的事情，包括燕山，包括赖雅，包括胡兰成，包括他座谈，还有很多很多事，全部都是，反正我张爱玲不写了，我马上要离开人世了，你
0: 全部都弄出来吧，你们爱看就看了，我就是这样子，有点豁出去了啊。
1: 对，豁出去了。我想，到了今天，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

0: 身份，
1: 嗯，
0: 必须知道自己有影响，他影响多少多少个观众，啊，我想也很难决定大家要不要选开来，是不是？我们尊重他，
1: 真的真的，
0: 我们尊重他，
1: 因为算起来张爱玲她充满戏剧性啊。
0: 他
1: 的身世也是戏剧性的，对不对？啊，那个包括他的那个时代跟身世的冲击太大了，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角色呢，不是花瓶哦。每一个角色女性都体现了很勇敢的特质，但是逃脱不了什么，逃脱不了悲剧命运。
0: 哎，
1: 没办法，
0: 嗯，
1: 是吧？
0: 人生很难说，我一定要。啊，过得平平顺顺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总有悲喜剧，
1: 嗯，
0: 反正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反正是这几十年，
1: 嗯，
0: 悲剧也好，喜剧好，你来呀，啊，我们扛得住，这才是人生，是不是？
1: 所以啊，所以
0: 这才是勇敢。
1: 作为当时呢，算是二十世纪最尊崇的文学人物，张爱玲呢，她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那段时间，创作生涯中是最多产岁月啊。
0: 嗯
1: 哦，在旅居香港的时光，对上海的记忆也催生了我们的《倾城之恋》啦，《金锁记》啦，《红玫瑰与白玫瑰》啦，《花雕》啦，《易经》等等都有。它勾勒出什么？因为鸦片成瘾而破碎的家庭很多，哦，也控诉了封建社会的女性被害者家庭纠纷、疏于教养子女的家长，以及有夫之夫跟少女之间或新婚夫妻之间的爱情纠葛都有，
0: 都有。
1: 对，
0: 哎，
1: 所以我们要结束之前呢，回顾一下张爱玲的金句啊，她的经典书斋《一别一辈一辈子》，她说。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好，
0: 他就是不平凡。
1: 嗯，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月满西楼进行到这儿，下次我们仍然要麻烦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再谈谈小团圆。好，祝大家，
0: 下次再会，
1: 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拜拜，
1: 快乐哦。啊，下一次我们别忘了空中月满西楼节目，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玉婷，我们很高兴的再次在空中相会。接着上一期为各位介绍了柳琴这样乐器后，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琵琶这样乐器。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文词，他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

珠落玉盘。蔡司这段的文词其实很清楚地描绘出琵琶在演奏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声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琵琶它是我们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属于弹拨的乐器，也就是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开始其实用拨子来拨奏的。拨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不是用手指，而是我们手上握了一样拨弦的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拨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像饭勺一样的那个一个大的一个拨子。那么后来才逐渐改为采用手指来弹奏，那么这样一演奏方式呢就一直沿用到今天。琵琶这个名称呢，它其实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大概在公元前214年秦代的时候，他们在征逐长城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说，他说有人因为在逐长城，所以他们非常的烦闷苦闷，所以呢就有人就拿了一件类似陶鼓，我们那个陶鼓现在各位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玩过一种叫做波浪鼓，那么可是那个陶鼓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就像波浪鼓一样，他把它反过来然后呢系上弦做弹奏，就成为一个弹弦的乐器，当时呢就称为琵琶。那么它是一种圆形的音箱，那么是一个直的颈，有四条弦，被称为所谓的琴琵琶。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又被称为汉琵琶。那么那个时候汉琵琶呢，其实又被称为所谓的阮弦琵琶。那么阮弦这样去乐器呢，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么它有四条弦，有12个柱，它是用手指来弹奏。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它又流行了一种就是圆形的音箱，是长柄的，那么音箱也比较小，被称为所谓的秦汉琵琶，民间也就称呼它为秦汉子。那么这个乐器呢，就相传就是今天在民间音乐潮州弦丝乐呢，或者在广东小曲里用的那个叫做秦琴，它的一个前身。也就是琵琶这件乐器其实在最开始它其实不是像现今的所谓的梨形音箱，它反而只是一种圆形的音箱。好，在我们继续介绍琵琶这样乐器之前，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很经典的一个琵琶的一个乐曲。这首乐曲呢，在学习琵琶的人是必弹的一首乐曲，它叫做《阳春白雪》。我特别为各位挑选的是由琵琶的大师刘德海他所演奏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民间的乐曲老八版的变体来构成的，所以你听起来你就会听到叮叮当叮咚咚当咚啷咚咚滴滴这个好。那么它使用了琵琶的各种的演奏方式，比如说挑轮啊、扫轮啊、弹跳啊，那么表现出一个很清新活泼的效果。让我们来一同来欣赏由刘德海所演奏的《阳春白雪》。

各位刚刚所欣赏的这首乐曲，就是由刘德华来演奏的《阳春白雪》。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秦琵琶，还有秦汉琵琶。那么当时呢，其实它就是圆形的音箱。那么另外一种形制呢，它是一种梨形的音箱。那么这样的一个乐器呢，它并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出生的，它是由波斯传入的这样的乐器，它是一个曲项，就是那个头呢是弯的，那么有四条弦，有四柱。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时候的阮弦是四弦有十二柱，柱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各位弹的时候看到一条一条这个横向的那个其实那个品啊，那个就是柱，那么就是四条弦四柱，它是横的抱，用拨子来弹奏，我们就称为所谓的曲项琵琶，还有人呢就称它为胡琵琶或胡琴。所以琵琶这个名称其实在某个时期它所代表的不是琵琶的这样单一的乐器，它所代表的事实上是当时的弹拨乐器。甚至于在胡琴这个名称在唐代的时候，它所指的其实就是琵琶这件乐器。所以很多名称呢，其实在不同时代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背景，否则的时候我们会误认为唐代那个时候已经有现在所谓那个两条弦的胡琴，它其实不是。那在唐代的时候，其实琵琶的发展呢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也就是呢它将原先的四条弦四柱的这个形制呢，它借鉴了阮弦的四弦十二柱。其次呢，在唐太宗的时候呢，琵琶的名家裴洛儿他就借用了阮弦的手弹方式，也就是用手来弹的，那么运用到琵琶，那么就改变了琵琶原来用拨子弹奏的方式，那么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叫做《十面埋伏》。那么这首《十面埋伏》其实也是在琵琶演奏里面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那这首乐曲呢，它是用楚汉相争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为题材，它描述了刘邦跟项羽的战前的准备、作战的景象、战争结局三大部分。那么演出的版本非常的多，那么演奏的长度呢也不尽相同。在乐曲当中呢，它使用了非常多的琵琶的演奏技法，有绞弦啊这些，那么就是琵琶的经典的乐曲。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吴玉霞来演奏的《十面埋伏》。

刚刚各位所欣赏的是《十面埋伏》，由吴玉霞来担任琵琶的独奏。那么，我们也刚刚也谈到了琵琶这个名词，它在不同的时代，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它的一个形制，它跟它的一个构造。那琵琶呢，它属于梨形的音箱，它的构造就好像一个我们吃的那个琵琶，你把它正切两半，它的形态大概就是这样。那它分成最上端的是一个头，中间有一段像脖子一样，那个是颈，在底下是一个腹部，由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那么在头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其实最常被制作的师傅用来呈现它的工艺。那么有的时候各位会听到什么如意头的，就是它前面那个头呢做成像一个如意的概念。那曲项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头是往后的躺的，那个叫做曲项的琵琶。那还有人用不同的材质，最好的其实是用象牙，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不太鼓励，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现在是改用了所谓牛角这样子的材料，或者说鱼骨或骨头的材料去制作做装饰。那么在这个颈部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中间上面就会有六格子，我们叫这个象哈。然后在面背板的整个上面底下排了一条一条的小竹片所做成的那个，它就叫做品。琵琶哈，怎样乐器？其实它那个梨形像就是有一块整块木头，然后中间挖空成型的。那么常常他们都会选用非常好的木头，比如像红木啊、紫檀啊这些上等的木料来制成，相对的它的价格也就非常的昂贵。那它的面板呢，就用比较软的木板去拼凑而成，大多数是使用梧桐木板，那是希望能够传导声音。那在腹部上接颈部的地方，颈部上面就有六个象，我们刚刚讲了。那腹部呢，它就有24到25个竹片制成的品。那么因为演奏者其实一直不满足，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音，所以呢那个品那个竹片呢就越来越多，越加越多了。那么总共有四条弦，那么这跟早期的四弦十二柱其实差异很大，现在就是6象24品。那么在底下呢有一个扶手，上面就细的四条弦，依序呢这四个条弦的名称我们就称它为子弦、中弦、老弦跟残弦。它的定音呢是从 AEDA 这四个。那么它跟二胡，其实胡琴早期的胡琴的关系也很大，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胡琴他就是用琵琶的这个，那个时候他是用蚕丝弦，所以他就用这个弦来作为他的二胡弦。根据说法是，刘天华他用的是子弦中弦，然后呢，蒋风之用的是中弦老弦，然后我们的阿炳用的就是老弦跟残弦，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用不同的粗细的弦，所以它的音高定音呢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琵琶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右手取音，它用五个手指去轮奏去取音，或者是用手食指去就挑，或者用拇指弹挑的那个动作就是由拇指跟食指。那么一般来讲他们多数都是用食指开始做轮奏的。

概念。也有人当初的香港的吕培元呢，他就是用小指开始，因为我们知道食指跟小指来讲，当然是食指的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如何将你的轮奏出来的声音五个点听起来像一个点，是这么的平均，在这个同一个点的位置上，让它的音色音高能够在一个被控制的状况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在演奏家他们的过程里面，就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那一般当然就是十指出去，到了小指的时候，他想办法就要加重。那吕培元他们呢，就是很秀雅，他们就是认为他，我就从小指先来，所以呢，当小指的力量我尽可能去放大，如果放大不足的时候，我的食指稍微可以让它比较减退的一个方式，让五个手指的轮奏比较能够一致。不管你用正轮或者是反轮，最终的目的其实这个五个手指，因为它是产生点。所以在琵琶如果要产生线的时候，就必须持续的让这些点然后连成线，所以轮指是琵琶成为线条的必备的一个演奏的手法。那么当然加上左手的配合，其实琵琶是有它的演奏的极大的困难度。在我学乐器当中，其实在国乐的传统乐器来讲，我笛子也吹过，琵琶也弹过，扬琴也敲过，笙也吹过，然后当然二胡也拉过，也弹过古筝。对我来讲，挫折感最高的就是琵琶这样乐器，因为我在弹琵琶的时候，我记得我弹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发现我的手不太容易控制它，因为包括它的位置。包括手他的那个演奏的那个持琴跟按弦的方法，对我来讲都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呢我就放弃了琵琶。所以未来后来我们开始在看学生适合演奏什么乐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来看他的身高，看看他的手指型，看看他的各方面的条件，去帮他去找到他适合演奏的乐器。好，介绍了一些它的简单的一些构造，还有一些演奏的手法以后，我来为各位介绍一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的协奏曲，叫做《高原魂》。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曲文君作曲的。我选择这个版本呢，是2007年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在板桥乐展中，他的演出的场地是台北的国家音乐厅的出。这一次的演奏的担任琵琶独奏呢，是目前在台湾国家国乐团的琵琶的演奏家梁嘉宁，他担任独奏的。那么这首乐曲作者他运用了中国的西北地区的一个风格的音阶曲调，他特别就是要反映他对故土的怀念之情。整个乐曲呢分为四个乐章：黄土谣、别意难、高原欢、思家园。

就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高原魂》，由目前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演奏的琵琶年轻的演奏家梁嘉玲，他担任独奏的。这首乐曲真是充满了西北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唢呐在唱出那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是那么的令人能够动容，从高原欢乐的情境回到那宁静的家园，在怀念的当中充满了感怀之意。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首乐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在琵琶协奏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曾经指挥过几首琵琶的协奏曲，那么一首是在北方草原小姐妹他们的作品，另外一种是在南方上海花木兰。花木兰这首乐曲呢，它是由顾冠仁先生他所创作的。顾冠仁呢，他本身曾经是上海民族乐团的团长，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他本身他会弹奏琵琶，所以他在演奏琵琶的语法运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贴切，让演奏的人呢，其实在他的演奏过程中间事实上是很方便的。一般因为不会演奏琵琶的人来写奏琵琶乐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到一些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太适合的部分。可是呢，花木兰这首乐曲固然因为他本身会演奏，所以写奏的出来的语法包括演奏的手法对于琵琶演奏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乐曲。这首乐曲呢，它是依据了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它叫做“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首乐曲啊，它所用它的曲调，然后发展，它采用了西洋的一个奏鸣曲式的结构去创作的。在乐曲当中呢，它也是用一个，就是从《木兰辞》的中间选择了几个段落，然后来描述整个的一个音乐的情境，是描述一个故事，所以就描绘了花木兰她刚柔并进的一个双重的面相。那么全曲呢，它就分为木兰爱家乡，奋勇杀敌还，凯旋回家乡的三个部分。那么我要给各位来欣赏的这个是由薛逸伶来独奏的，那么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来担任伴奏。那么这个版本是在2013年新竹他们所办的竹堑国乐节，当时就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乐团的首席薛逸伶担任琵琶的独奏指挥，同样还是由我来为当时来负责这样的演奏。那么就请各位来欣赏花木兰。

快的又到了我们阳明心小节目的尾声了，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华丽广播网，我是陈伟，这个节目是千年回眸。我们最近都在谈孟子，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战国又比春秋要乱非常的多。而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是孟子在乱世中的倡议，而这一集更进一步的是他的实践。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事实上战国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可以说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孟子怎么样实践他的理想，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同样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国文专任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第17集《齐宣王能圆孟子的梦吗》。孟子在魏国待了不久，魏惠王就去世了。孟子的仁政理想丝毫没有实行的机会。继位的魏襄王与孟子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应该是很让孟子失望的。孟子曾经谒见梁襄王，出来以后呢，告诉旁人说，远远望去，他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表现，一见面他没有任何称呼寒暄，任何礼貌，他就说，天下要怎么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就回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他又问，不好杀人，那有谁会来跟从他呢？我回答说，天下的人都会来跟从他。大王，你看过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7月8月间长时间的天旱，禾苗都枯萎了，但只要天上涌起了乌云，哗啦啦的下起大雨，禾苗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国君，如果能不杀人，你就如及时雨，所有老百姓都会跟随你的，这样的国君谁能对抗得了他呢？他如今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如果真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老百姓都会如大旱之盼甘霖般伸长脖子仰望着他了。果真这样的话，老百姓们都归随他，像水向下奔流一样浩浩荡荡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孟子虽然对梁襄王说明了仁政的理想，但两人之间冷淡的互动让孟子知道襄王是听不进去这些话的。于是孟子决然而然就离开了魏国，去到新君刚刚即位的齐国。孟子顺利见到了齐宣王，宣王的坦率和英锐之气又燃起了孟子对于施行王道的一丝丝希望。齐宣王是谁呢？齐宣王名为田必江，他是战国时候田齐的第五位君王。田齐又是怎么回事呢？齐国啊，他本来是姓姜的，他是呢太公姜子牙的封地。齐桓公14年，陈国内乱，公子完为避祸逃到了齐国，然后改为田氏，就是齐国田氏的祖先。田氏逐渐强大，在西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立了齐平公，自己掌握政权。这时候呢，田氏的封邑已经大过直属齐国国君的领土了。西元前389年，天子周安王他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国号也称为齐国，这就是所谓的田齐。到呢西元前379年，齐康公死了以后，姜齐啊，就姜氏齐国宗庙已经绝嗣了，于是田齐呢就取姜齐而代之。春秋时代的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战国时代的田齐是七雄之一。齐国号称万乘之国，战车可以出10000辆之多，是个强盛的大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发源地也就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而且呢，齐宣王还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妻子，就是无颜女钟离春。刘向的

《烈女传》形容钟离春极丑无双，但是钟离春自己过得笃定得很。有一天呢，钟离春身着布衣出府，离开家乡无言，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去拜见齐国的国君。他对侍卫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齐国女子，听说呢，国君圣明，我愿意在他的后宫扫地除尘，请您禀报，我就在司马门外等着，希望能够得到齐王的准许。”当时齐国国君就是齐宣王，他准备和大臣喝酒作乐的时候，就有人来禀报这个消息了。众人一听哄堂大笑，这个女子太强大太奇异了。要知道古人所说的在后宫扫地除尘，可不真的是做出宫，这只是个外交辞令，意思是我想嫁给齐宣王。齐宣王还真见了他呢，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宣王就问他说：“你在自己的乡里都不能被接纳，却想嫁给万圣之国的君王，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无言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私下仰慕国君的德行和人民罢了。”齐宣王不罢休，就说：“虽然如此，但是你还是得说说你有什么本领，你认为你可以嫁给本君。”无言呢沉默了好久之后说：“我擅长隐身术。”宣王一听就有兴趣了，说：“隐身术我很想见识见识的，那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他的语音还未落，钟离春已经不见了。这下子引发了宣王的兴趣，于是呢这个钟离春呢就直言进谏。钟离春呢他拿拍用手抚膝，连呼待哉待哉待哉待哉，就是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什么事情危险呢？他指出齐国有四大隐忧。第一个，齐国有外患，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强敌当前。第二，齐国内政是腐败无能的，百姓呢疲惫不堪，齐王你还大兴土木，修筑华美的亭台楼阁。第三，因为呢奸佞当道，所以呢贤人归隐，您现在的身边左右大多数奸邪伪诈之徒。第四个，齐宣王你沉迷于声色饮酒，不勤国政，长期下去必有后患。钟离春指出了齐宣王他身边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导致忠臣心里政令不深。他建议首先要罢黜奸佞，清尽直言之事，又应该停止正在兴建的建台，停止宫廷中的歌舞升平，将行政重心拉回朝政，并且呢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钟离春又指出齐国的外患是面临西秦南楚等强敌的虎视眈眈，必须严选兵马，加强士兵的训练与选拔。

齐宣王采纳了钟离顺建议，他觉得他正是指到了齐国的关键要害。于是呢，齐国人就看到他们的国君的改变。宣王拆掉了高达50%的建台，又停止了女幽灵乐的享乐，促退了阿谀奉迎之人。然后齐国人还看到国君亲自主持祭祀，沟通神明，立了储君，又孝敬慈母，成为国人的楷模。齐国人还看到齐宣王

钟离春请进了宫，不过呢不是当妃子，而是呢成为齐宣王的正后。传说中说钟离春文武兼备，他亲自率军进行兵法研习，又充实府库，累积了战略物资与粮草，减轻了农民的赋税，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并且新修水利。他透过富国来支撑强兵，确保在长期战争中具备有物资的支撑。这些策略让齐国从原本具有衰败之势转为大安，国力迅速的回升，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荣光。他并且呢广开言路，重修了稷下学宫，招揽了正直敢言的贤士。稷下学宫本来是齐桓公所兴办的智库，也是高等学府，位于临淄蓟门的附近。宣王呢扩充了他的规模，招来天下名士，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人才汇集。在学宫中，他们可以自由讲学，可以自由著书。齐王呢则时时前来向他们请教问题，借以呢强大齐国，并且称霸中原。孟子就在这个时候从梁来到政治重地临淄。对孟子来说，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只能求自保，天下还有那么多战争，百姓还得承受那么多战争带来苦难。魏国呢，他曾经强大，但是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君王，他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来进行革新了。但是齐宣王不同，他年富力强，齐国国势如日中天，如果能说服齐宣王让王道思想在齐国实现，他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孟子对宣王是满满的期待，因此呢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术，也呢采用了心理战，想方设法要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放弃霸道来施行王道政治。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问政的对策，我们看到在孟子一书中只有四章，他与梁襄王的对答更只有一章，可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讨论却多达13章。换言之，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和诸侯王之间的政治观的陈述和发挥，大都是孟子在临淄稷下学宫跟齐宣王的对话，而且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倘若要深入完整的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和王道理想，这些对话是必须细细梳理的。我们就先从呢下面这一章开始，细细思考孟子是如何让齐宣王转念，让这位充满世俗声色犬马爱好的君王愿意呢尝试一些具有哲学性思考高度的仁政。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呢他跟齐宣王见面的现场。巍峨华丽的齐国宫殿内，气氛庄严而略带凝重。宣王身穿华服，坐在大殿之上，他的眼神中流露着急切。他第一次接见这位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接见这位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胜，跟随着数百人，在诸侯之间无往而不利的当代著名学者。他多么希望能从孟子口中得到称霸天下的捷径呢？于是我们看到齐宣王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他略显急促的询问，

展现他想效法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野心。面对君王的急切，孟子呢却显得是从容不迫。他很坚定的语气告诉宣王说：“仲尼之徒，吾道桓文之士者。”也就是说，孔子信徒中没有人讲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他说，因此后世没有流传这方面的方法，我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就是孟子直接拒绝谈论霸道，但他立即转折，他把宣王的霸道引向了王道。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不谈政治，那我们就说说王道的事吧。当孟子呢说出无以则王乎，他看着宣王的眼神中绝对是充满了规劝与期望，而这种迫切的眼神迫使宣王将心思从军事霸权转向呢内在的修养。当宣王询问德何如，则可以忘矣，显示他已经被孟子引导开始思索仁德治国的关键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仁政理想试图感化并规劝急功近利君王的经典场景，也展现了孟子遂大仁则藐之的气度。齐宣王说，要有什么样的德性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孟子说，使人民安定才能称王，使人民安定的人是没有人可以抵御得了他的。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百姓吗？显然齐宣王是听过王道二字的，但他不认为适合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到可以和古圣先贤相媲美的人。但是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可以。齐宣王不免好奇了，他说，您是从哪个地方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从胡河那边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说，牛要牵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准备牵他到屠宰场，用他的血来涂在钟上，行信钟之礼。信钟是什么呢？信钟是周朝的一种祭祀礼仪，就是在刚刚铸成的铜钟启用前，用牛羊等牲畜鲜血涂抹在铜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这属于呢血祭的一种。可是呢，您就说了，放了他，我不忍看到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这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地呢？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就废弃信中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呢？那我们用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您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误认为大王你是吝啬，舍不得杀一头大牛，就用价值远低于牛的羊来代替。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只是于心不忍罢了。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对我误解，但他们想的太离谱了。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身为大王怎么会吝啬于一头牛呢？我真的就是因为不忍看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他明明没犯错却得就死，

所以我才用羊去换他呀。孟子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感到奇怪，因为你的做法是你拿了个小的动物去换下大的动物，除了价钱不同，他们怎么想得出还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你如果痛惜牛没罪过却得死，那么羊也没罪呀，牛和羊一样都是命，又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听了就笑着说，说的是呀，这究竟是种什么想法呢？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的的确确，我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牛的，但事实上我就是做这样的笨笨的事情呀。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里描写齐宣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他率直坦荡，他毫不矫饰，他有什么说什么，他年轻的心就跟随着孟子的引导走进了哲学殿堂。孟子说，没关系，这件事其实就是您恻隐之心的体现。你以羊易牛的原因在于你看到了牛，你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啊，古人才说君子远庖厨，君子是不要去随便接近厨房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么讲就开心了，他说，哎呀哎呀，诗经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都能揣测得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呢。我这样做了，我回头再去想，我都想不出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先生您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被触动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呀。可是我这种心符合王道吗？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3000斤，可是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时候所新生的细毛的末梢，我却看不到一整车的柴草，大王您相信吗？齐宣王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连一只牛都因为您的悲悯之心可以从屠刀下捡回一条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庇荫，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不肯用目的的缘故，老百姓没有受到您的爱护是因为您并不肯布施恩德给他们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绝对不是您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齐宣王说，不肯做与做不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孟子说，这样说吧，你用胳膊夹着泰山跳过渤海，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相信你确实做不到。但是为长辈弯腰折或折断树枝这么简单的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认为你是不肯做。大王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这一类做不到的事。大王你不能统一天下，是你对于为长辈弯腰折枝这一类事都不肯做，你是不愿意去做。其实王道并不难做，只要能从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开始，进而推广到也能尊敬别人家老人，由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开始，进而也推广到能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要统一天下
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

诗经中就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一个做国君的人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再能推广到兄弟，就可以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的，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原因没有别的，他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你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得想想看。就像东西得用秤来称才能够知道轻重，物品得用尺来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情的利弊得失你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权衡比较才能衡量出来。人心更是这样，大王，你真的该好好思量思量自己的作为了。说到这里，孟子看看齐宣王的脸色还是有保留，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于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了。他说，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让老百姓，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各诸侯国结怨，你是看到天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战场血流成河，你心里觉得非常痛快吗？齐宣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是打算用战争来追求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孟子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话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齐宣王的内心世界了。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于是呢开始进行揣测。他说，你是因为肥美甘甜食物不够你吃吗？你是因为又轻又软的衣服不够你穿吗？还是因为美女不够你来欣赏来享用呢？还是因为美妙的音乐听不够呢？还是因为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还不够你用呢？你以齐国的强大，这些需求你的大臣们都会充分供应给您的，难道大王您真的是因为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您不说我也明白了，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您是想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你，你是想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并且让四方的少数民族也来朝见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今天这样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你想用今天这样的做法来达到这样理想，我可以说那叫缘木求鱼。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千百倍呢。你缘木求鱼不过就是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没有什么后患，假使用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全力以赴的去追求，结果一定会有灾祸到身。齐宣王说，这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周国和楚国打仗，你认为谁会赢呢？齐宣王说，楚国会赢呢。孟子说，那么小国是不可以跟大国为敌的咯，人少的国家是不可以跟人多的国家为敌的咯，弱国是不可以跟强国为敌的咯。天下的土地纵横各1000多里的国家一共有9个，齐国的土地怎么算也只有其中的一份，以一份的力量想要去降服其他8份，这与周国和楚国打仗有

什么不同呢？我们回到根本上来说吧。如果你现在肯发布政令施行人政，因为国家和平自然安全，那么天下当官的人都会想到你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人都会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把货物存放在你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王的人都会跑来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还能抵挡您成为天下共主呢？说到这里，这个愿景呢，让宣王听得眉飞色舞。齐宣王说：“我糊涂啊，我糊涂，我不能懂得这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先生您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是请让我试一试。”刚才这段话孟子也和梁襄王讲过，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梁襄王也是个大国的年轻君主，但我们从梁襄王和齐宣王对这两段话的态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两位君王从根本上的心态就不同。宣王坦诚而诚恳，愿意与人交心，所以孟子呢，就展现了为人师尊尊善诱的一面。虽然孟子的王道思想对宣王而言是闻所未闻，非常新鲜，也与他一贯称霸天下的概念有极大的差异，但他愿意尝试，这就很不容易了。孟子呢，因为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齐宣王是他理念的寄托者，只要有契机，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残酷，孟子清楚，5000年历史中华民族更清楚。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尽了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伤害。《三吏三别》中《新安吏》这一诗里，他所描写的那个被迫当兵的是个少年男子。他讲：“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现校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南有母宋，瘦南独临拼。白水木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哭，收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说杜甫呢，来到新安，听到新安吏在按着户籍册点兵，杜甫就问新安吏：“这些男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成丁，难道因为你新安县小，壮丁都抽完了，就要抓这些不成丁的少年吗？”新安吏就回答说：“昨天府帖才刚刚下令，说如果没有壮丁，就往下依次抽未成年男子，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抽丁。”杜甫又问：“抽来的这些未成年男子实在太小了，他怎么能守王城呢？而且你看看，这些比较肥壮的未成年男子有母亲相送，那么那些瘦小的未成年男子一定是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所以显得如此的孤苦伶仃。”他看着这些孩子，杜甫忍不住劝他们：“河水日夜向东流，青山都流着你们的哭声，别哭了，不要让眼泪哭干了，收住你们纵横的泪水，哭是没有用的，你即使哭到变成枯骨了，天地还是无情的，只要有战争，
悲剧就。

没办法被改变。杜甫又写了十毫吏，十毫吏中被抓夫的应该是个老年男子，但是最后出来说明的是老妇，原因是什么呢？老妇说，三男夜成树，一男复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世中更无人，唯有汝下孙。老妇呢，向追逼的官吏哭诉家中的惨状，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其中有一个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如今我们家徒四壁，只剩下孙子和媳妇儿。在这种呢民不聊生绝境中，老妇呢向抓夫的这些官兵哭求，老妪力虽衰，岂从立业归，即应何养意，犹得被臣催，你不要去再抓其他人了，让我跟你们去，我虽然老了，我还能帮你们煮饭呀。那么如果战后侥幸不死，回来看到的又是个什么景象呢？少年人回来看到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臣尼，四邻何所有，一恶老寡妻，永痛长病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乡里本来有百余户人家，因为世道乱离，大家都各奔东西，活着的已经没有消息了，死了的更化为尘土。我的四邻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一两个老寡妇罢了。我见到他们，问我家里情况，才知道生病的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她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我这不孝子回来呀。妈妈，你生我有什么用啊？你生我不能陪你，你死我不能葬你。回来的如果是老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子孙阵亡尽，焉又生独晚。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连儿孙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悲剧，因为有这么多的战乱，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平。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人间美好，在战争面前是都被摧枯拉朽的。幸好，历史和天命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孟子》，给世人一个仁政王道、内圣外王的憧憬，让世世代代中国人有王道可以期盼，可以依循，直到今日。所以，虽然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但是隔海对峙80年却能不动干戈。近年虽然基建绕台，基层百姓还是樱花照赏，股票照买，笃定得很。因为他们的心的深处是相信天塌下来自有常人顶，船到桥头是自然直的，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底气，相信王道思想终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自然常人出现了，郑丽文去见了习近平。郑丽文此行被定位为和平之旅，在会谈中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拿这些方案来避免战争。从王道思想来看，在混乱的世局中，透过了政治对话来去战争化，正是落实民为贵的精神。保护百姓，使百姓不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弃子，

0: 在两岸对谈中间反复提到中华民族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种诉诸血缘与文化认同论述，其实与孟子对齐宣王反复灌输人性王道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人相信人性中自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只要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我们就能化解长期军事对峙，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用王道取代霸道。孟子曾经说，为仁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所以呢，习近平在习政会话中，他展现宽容，提供会台措施，并且说他会尊重台湾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乐天者的仁者风范。郑丽文在两岸对话中自然算是小者，他在两岸实力差距下寻求政治对话，以换取台湾的国际和活动空间与和平环境，这是符合畏天者的智者策略。郑丽文在会面中争取台湾参与 WHA ICAO 等国际组织，习近平对这个是给予积极研究的正面回应。这种透过给予空间而非全面封锁的态度，正是王道思想中推恩的体现，旨在呢透过建立政治互信来解决长久的难题。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此刻，政协会却迎来了春暖花开，两岸对峙局面有可能柳暗花明吗？中华文明能为两岸指引一条明路，如何让台海不再是外地能够介入的棋盘，而是向世界宣示和平的灯塔，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该是台湾2000万人共同展现力量发光的时刻。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节目是华丽广播网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我们所听到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在跟我们谈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战国时代人民的命运就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乱世当中孟子的实践更显出他的智慧，他的王道的思想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以古见今的话，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一系列可以说特别有这样的意义。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华丽广播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聊一聊每个人的历尽沧桑的生命故事。今天呢，这一位来宾很特别，他从小在家中也是一个长女，面对一个不堪的家庭环境，是因为爸爸精神失常，然后母亲就离家出走，他是隔代教养祖母，养育他们三姐弟，也就因为这样，他有一个弟弟妹妹，所以从小他就生长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的祖母的关系，所以他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呢，他也跟着祖母到处去拜佛。就这样，他曾经沉迷在这个算命问卜卦的过程当中，而且相信江湖郎中这个术士所说的一些话。更可怕的是，他居然相信说他要做小三才可以成为最幸福的女人，也因为这句话害了他，让他在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对于这个爱的偏差的一个选择，造成了他很多很多的伤害。今天我们透过杨子贤本身现身说法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愿意将他的生命重现，让大家知道他如何自己能够再活一次。我们欢迎子贤九九。好，
1: 大家 好，全国的听众平安。
0: 我想说子贤爸爸的这个精神失常是天生性的，还是是后面有发生什么事造成爸爸的这个精神失常？
1: 他是去当兵的时候，然后军中的人恶作剧，把他的那个枪，就是那个枪上面的一个刺刀，把它藏起来，因为我是

0: 听我的叔叔说的，然后把它藏起来以后，以前的军阀很严谨嘛，所以他就被关禁闭，被关在一个暗室里面禁闭。那你知道人，我后来才慢慢了解说，一个人被霸凌，就像现在的孩子被霸凌，然后被这样子的禁闭，那个恐惧，那个整个被抓住，
1: 他等于在军中是被霸凌的。
0: 对，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词。然后呢，他当兵回来，他就开始怪怪了。好，他常常会坐着，然后一动也不动。哦，那个时候呢，就我是听我奶奶就是说，他必须要去娶一个太太来冲洗。好，以前的就是这样。那我妈妈因为她小时候十岁就被卖，从屏东好那边被卖到台北来，当人家童养媳，就是帮忙洗衣服、擦地呀、这样。然后那时候她是十岁就被卖来了。好，我外公卖了四个小孩。那所以说我妈妈你看这么小十岁就被卖掉，那个恐惧害怕。那后来到的她十六岁，这个中间我外公还想要把她再卖去妓女户。就是想要再去卖，然后那个他那边的那个，就是说后来我奶奶就是偷偷去看我妈妈，透过他的亲戚嘛，就是说哎，你去看那女孩子好像很乖，然后就那个就是也另外讲一做同行是迄个老板娘就甲讲啊，人家怕金妈来吼，啊你通够给。那你那个你的爸爸才不会再把你卖掉
1: 哦，有一点金钱交易啦。
0: 对，他说你看哦，有这个黄金打给你，你去那边有吃有住哈，啊你这样又不会被你爸爸卖掉，所以我妈妈就十六岁很单纯，她就嫁过来了，就嫁过来，然后嫁过来也很单纯的。十七岁就生了我，十六岁嫁，十七岁生了我。
1: 你是这样被妈妈生出来的？
0: 对，那我妈妈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以前人家看到她说啊，你阴啊，你起阴啊，
1: 哦，对啦，小孩养小孩。
0: 对，那所以我妈妈就是很上进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都会问我，你今天学什么、教妈妈，所以我都会教婆婆们好，然后。就是我爸爸精神病越来越严重，因为我奶奶就是常常要带他去问神明啦，问神明，然后就是帮他做法，因为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都要吃药，吃药，他去学校找我的时候，眼睛会吊起来，吃那个药，他眼睛会吊起来，然后下雨都会淋到他的眼睛，然后那个学校的小朋友就拿石头丢他，好，然后他
1: 会取笑你。
0: 对，就是会围着我爸爸笑我爸爸，那我看到等于是在笑我啊，哦，那我小时候就变得很凶悍，因为我们住在嘎啦，出口就是三字经，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很凶。
1: 所以你的环境是属于那种都讲三字经
0: 的，就是三字经的。
1: 哦，你的环境是这样哦。
0: 是，所以我小时候我的嘴巴是很会骂人的，而且是后来就是像侠女一样，我又不想变成太妹，就是。神好像摆在我里面有一种正义侠女那种，所以我就会去把那些小孩子赶走，然后把我爸爸牵回家。那我爸爸有时候发作就会打我妈，或是要强暴她，我妈就吓死了，就在房间里面呼喊救命。那我就会爬墙进去，从里面把门把那个锁起来门打开，让我的叔叔进来跟我合力的把我爸爸绑起来。然后送去疗养院去打针，
1: 所以爸爸其实很严重了，哦，
0: 对，越来越严重，他甚至
1: 所以他不会好，
0: 甚至他慢慢的日子，我们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小幼稚园、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样有没有？他甚至会性侵我们哦，而且后来我弟弟好像是小学或几年级，他拿着刀，我爸爸拿着刀，我弟要洗澡的时候，他拿西瓜刀从后面要砍他。那我
1: 这很危险呢。
0: 当然，我住在阁楼二楼的时候，我听到，因为我天生我爸爸是后来精神病，他常常会跟我说我是观音旁边的龙女秀露，所以我从小因为我跟我奶奶就是住台湾桃园台湾。

0: 也在梦醒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我要变神，我要来救我妈，我要来救人。啊，所以你那个，我就每天都望着我家的佛堂那个观音，每天望着他，然后画他，画画，画他，好，然后就看着旁边，祖先常佑，祖宗常佑子秀孙贤呐，佛祖永佛家道平安呐，哈，你看我都记得，我就画哦，哈，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灵里面，就是我能够克我爸爸，所以我爸要杀我弟的时候，我弟就骂了一个三字经，我马上从二楼叫我爸爸，啪姐，我一秒钟冲下来，我脚流血，我都不知道。我爸听到我的声音下来，我爸就逃跑了。所以我从小我就会觉得我是力大无穷，我要保护我妈，保护我弟，保护我妹妹。好，
1: 哇，
0: 嘿，小时候就这样啊。国中，哎，高中的时候，我回家我还看到我奶奶，高一的时候，我奶奶还把那个电灯哦，全部都变暗的哦。我远远走到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又发作了，他们大家都被关在里面，我阿妈就在那个二楼这边向我挥手，一直在看我回来
1: 求救啊。
0: 对，对，我就记得那一幕。所以说我后来慢慢的，我爸爸44岁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他就发作，就撞到墙就走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坦白讲，我的心里面会觉得说，啊，我们。很痛苦的黑暗的日子过去
1: 了，
0: 嗯，对，好，然后我就会假想蒋中正就是我爸爸，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脸跟我爸很像，那个情谊会转换，对，就像我妈妈
1: 移情了哈，
0: 对，移情。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就离家出走嘛，受不了，已经受不了了。我小学三年级，我妈就离家出走了，留下一句说。不孝媳妇，请原谅哈。然后我小时候就跟我弟弟都会，他有寄信回来，就会我们小小的年纪三年级，我弟好像幼稚园，我奶奶就会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天亮，到高雄去找我妈妈。
1: 所以妈妈并没有因为爸爸的离开而回来照顾你们，
0: 没有。
1: 他又改嫁吗？
0: 那是后来我爸爸才死掉啊。
1: 对，
0: 我爸死掉已经是我好像我高一的时候。
1: 对啊，那你们其实弟弟妹妹都还小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那妈妈没有想要再回来吗？
0: 没有，他就在外面了。好啊，我们他
1: 又改嫁吗？
0: 也没有。好，他就在外面，就是跟人家，他也很辛苦啦。我那时候很恨他啦。我那时候他99一次，我生病。我们割盲肠什么的，他有回来看，然后我心里都很恨他，我都跟我弟弟说，我恨我妈，吼，而且我被我妈听到，我要拍死给他死掉，啊，可是呢，因为我说你爱我们就不要走嘛，你来了又挑起我对你的爱，然后你又走了，所以我就很那时候很恨，
1: 就更痛苦。
0: 对，但是我渐渐长大以后。30几岁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外面，就是也很可怜，我就觉得她都跟人家这样同居，好，那我后来就觉得说，我要吃素念佛，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的乖舛，哈，然后我又
1: 你吃素念佛这个意念是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自己想要这样啊？
0: 是因为我从小时候小学。就一直生病，每个月哈感冒大概好2天3天又感冒，鼻塞发烧，哦一个月哈是天天在吃药的。后来我小学6年级就肾脏病就是整个脚都手一按就水肿，
1: 哇！
0: 然后就要休息，就不能毕业旅行，那都在家，然后就会雕刻，我奶奶就会买那个。24孝给我看，所以我就很孝顺的心了。坦白讲，然后后来，国中我就读书，我也是都是当学艺股长或是风纪股长，所以我都会幻想那个国文老师是我妈妈化妆来的，为了关心我，我就会一直幻想，然后幻想自己飞到那个上面睡觉，把手就开始打手印。因为我每天都要画观音嘛，然后我的手就不由自主会打手印。
1: 哇，所以你自己觉得你是有灵异体质吗？
0: 对，
1: 真的哦。
0: 对，
1: 那你会看到那一些、啊、
0: 我小学我就常常做梦，

0: 我还梦到未来的高速公路哦，好啊，很会梦啊。所以小学我上课都是迟，就是很都会睡得比较晚啊。我们家走路到学校5分钟以内就到了。
1: 所以你真的有被附身吗？
0: 小学哈是都会做梦啊，比如说大地震来了，我会梦见海啸。后来是。后来好像
1: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有这个灵异的体质？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真的是有？
0: 哦，因为我就常生病嘛，
1: 对，
0: 那我就觉得我的命运怎么那么不好，所以我就一直看。现在庙不是都会发那个农民历吗？里面就有很多算命的啊，
1: 你就会去看那个。
0: 哎，我一天到
1: 什么黄道吉日啊，对什么的。
0: 啊，里面有很多的什么香啊、香豆、安诺的
1: 形象。你那么小，
0: 我都一直研究那个哈。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小六的时候，我就开始吃早斋，然后就有很多那个方丈啊，好，以前都有那个地藏，我不知道那个带那个出来，就看到我就说啊，你这囡仔有福滚啊，然后呢。我妈妈也说，我妈那时候有时候回来或者谁啊，我邻居啦，都会说，你有佛骨啊，
1: 佛骨，你有这种，
0: 黑啦，他都这样跟我讲嘛，那我就觉得，很厉害，我要变成神，我要来拯救世人，然后我还梦见我去地狱哦，啊，地狱的门打开，那个木棉救主有没有？然后我就梦到地狱开了，然后哇，我小时候就是很有灵异体质这样，结果我就开始吃早斋。然后吃啊吃啊，就高中就开始要谈恋爱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男生追我嘛，然后我就说啊，怎么，反正就也没人教，结果就婚前就有了小孩，然后就去拿掉，然后就哭了要死。你看都干这种，就犯了这种罪，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呢，后来我的姑姑就说。我带你来去算命，有一个算命很厉害，我们要拿录音机去录哦，很准啊，就很准哦，就很珍惜啊。他排队排很久的，就准备录音机去录。那以前有给人家算命过，啊，也就是说啊，你这哦，世爷命啦，家都未剃草手啦，命唔得出歹命啊，啊，你爱做人的世爷较好命。
1: 后来就是你要当小三呐，
0: 啊。对，就台语就是说一样名嘛，然后就去那一家，然后就录音机就录了。哎，他讲的也是一样这样子，你知道吗？那你说，你就不得不相信，
1: 认为说这个不是巧合，
0: 嘿，就会觉得不得不相信啊，然后就相信了，就听进去了，那就很奇怪。我就去找那个工作，我同学就介绍我们去工作，然后里面那个课里面最大的就是课长，好，然后有十区的区长。大家都要追我，哇，不得了了！因为我以前就啊，你看那水水啊，阿哥穿衫拢会配颜色，他就觉得自己很美嘛，哈，年轻不懂事，因为老师都会夸赞我说，哦，你很漂亮什么？我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都风纪老师都这样夸我，他说，哦，你很漂亮哦，你要善用你的美哦，哎，没人教，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就傻傻的哦，然后那个课长就带我也去算紫微斗数。
1: 他干嘛带你去算紫微斗数？
0: 因为他在研究紫微斗数，然后他业绩最好，然后就他的朋友，我们就约在咖啡厅，然后呢，我都吃很好的，然后就在那边排紫微斗数，啊，好准哦！
1: 所以他其实是看准你是有计谋的，对不对？你后面是不是有？
0: 不，他就是想要追我了啦，
1: 对吗？
0: 对呀，啊，然后就是这样，
1: 所以用那个来。
0: 就
1: 让你更相信，有个根据
0: 接触啊，就是跟他可以接触啊，对啊。然后反正就是经历了这样子以后，然后我后来就跟他同居了。然后呢，第一个小孩子没生，拿掉，后来又怀了第二个。
1: 他不是有太太吗？
0: 起初我不大知道，但是他就一直跟我，我们就
1: 你没有调查就跟他同居哦。
0: 欸，对，没有，他先带我去他家，他说他老婆都爱赌博，然后不顾小孩，然后他很离谱，他把我带到他家，他老婆睡一间，我跟他睡一间
1: 啊，你这样还跟他在一起啊？
0: 对，所以你看人在犯罪的时候看不清楚，而且我还觉得哇，替你照顾你的小孩嘞，好，然后
1: 当时真是有一点。
0: 啊，我后来
1: 真的是懵了哈，
0: 懵了，真的，所以我们人哦，在最。

0: 中哦，我们真的看不见，而且我还觉得，你看我这个男朋友多爱我，还在他的妻子面前维护我，就好像很自傲。
1: 对，你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是不对。
0: 对，
1: 可是，在当时哈，
0: 就说我就很骄傲啊。
1: 当时你去想，就是说，一般会做小三的人，好，你现在回顾一下，就是说当下的那个情境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不对的事，但是你还引以为傲，甚至还有这种……
0: 对，我现在就来讲我的当时的心情。
1: 对对对，
0: 第一个，我那时候就是因为骄傲，觉得说哇，你看十个区他是科长最大的，
1: 嗯嗯，
0: 那他会喜欢我，代表我是很漂亮的。这就是骄傲，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他会维护我，那比那个女人，我就比那个女人好，
1: 哦，
0: 所以他会维护我，然后我又可以去爱心，我又觉得看到我自己是好人，我会去照顾那两个小孩，帮他们做带便当，一大早我又去买肉，哦，来做便当给他们吃，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有头有尾，我还不想被别人来批评我是破坏人家家庭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说是对方做错事啊，是对方都不会照顾小孩，好，而且他还爱打麻将，好，
1: 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啊，他打麻将啊。
1: 哦，所以你看在眼里就是这样啊，所以他那个太太，你跟他住在一块，他也不敢反抗。
0: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那一晚，然后他就是坐在那边，那个就是反正女人当中就会有女人的战争啊，就是看到说女人就是会增进啊，战争啊，就是会这样子，所以那个里面的恨很大，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你拼到底，我就是
1: 要。所以你其实只是住那一晚而已啦。
0: 对对对，
1: 有一点像去宣告宣战这样。
0: 是男生要我去的，可是我的心里面又觉得说，我他也太狠了吧？
1: 对，
0: 把我带到那样子，然后还对他这样啊，
1: 然后你还配合他？
0: 对，其实我里面会有纠葛。
1: 嗯，
0: 好，后来他买房子给我，那我你看人女生就是这样，哎，男生还会买房子给你买
1: 哦，
0: 然后呢，我又觉得说，你看他真的是爱我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房子还带他的小孩住在那边，好，结果他的妻子就找警察，就是起先是跟踪我，
1: 因为你还是不对嘛。
0: 对，然后他就从后面来袭击我、打我，结果那时候他的小孩还护着我，然后那我会觉得我很无辜啊。哦，我说刚开始也是他骗我的啊，男生没有。后来我就跟我男朋友说，我们要分开，他不准我分开哦，他就打我，给他关起来。好，他就说
1: 啊，
0: 嘿，他那时候就
1: 软禁你啊。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好恐怖哦，会觉得他很恐怖
1: 哇。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这样子财产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就刚好有个代书帮助我，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什么什么设定啊，什么第一胎、第二胎的。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是被你这样子搞了，我才不愿意房子变成你的嘞。所以就为了这样，你看就有这个计谋，然后就想办法，房子他也拿不到，最后那个房子就法拍掉了，然后我们也搬走了，啊，就这样辗转辗转，两个人这样子在外面打拼哦。后来拖了6年，他的老婆就跑来，
1: 你跟他还延续6年呐？
0: 对，他老婆就跑来找他。就跟他办离婚，
1: 他不是会打你吗？
0: 那是因为我要离开他。
1: 哦，只要你不离开他，就乖乖的。
0: 他就很爱我这样子，对。但是后来，
1: 可是这也不正常啊。
0: 他不正常的爱，哎，因为我们他后来就是想要掌控你嘛。
1: 哦。
0: 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开这个食品公司，然后结果他就是好像变成出一个嘴啦，就变成我。我当时我就没有做那个，我就没有做那份工作保险了，我就跳到房地产去了。那我房地产就很比较会赚钱哈，然后我就偷偷我就买了房子，还骗他说是我跟我妈借的钱，
1: 嗯，
0: 投期款这样。反正后来我就变成我自己要去开拓，他开食品公司，我都自己去开拓

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刚刚我们在听到子贤谈到他有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而且是在那么恶劣，都是属于流氓区的骂三字经的一个环境的成长之下，他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对他而言，在隔代教养没有人疼爱他，他还要为着家庭照顾弟妹去帮助奶奶，所以他也因着爸爸的精神失常，随着奶奶不断的求神拜佛，也因为这样，他从小是这样子就被迫了，自己就觉得他要来拯救他的家庭，然后就吃早斋。哇，从小他一直生病，也因为这样，他去算命以后发现他是小三的命，他信以为真，因为他是这样长大的。没想到这个错误的一段不对的念情，反而引发出他后面很多苦难的开始。所以刚刚当子贤在谈到他自己生命这些历程的过程当中，现在对他而言这些都是过去式，但是现在谈起来确实是多么令人的不舍。好，所以我们在听子贤谈他过去的这个生命历程，

0: 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后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子贤可以一步一步来认清他生命的这个整个历程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或是哪些痛苦呢？好，我想舅舅对你来讲，其实谈这些不堪的过去也不容易，但是谢谢你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相信对你个人而言，谈这一段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等于在你伤口上又再一次的来挖你的伤。但是我相信对你在谈这件事应该对我们有些人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只能再请你继续把这个不堪的过去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慢慢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即使就像你刚刚即使只是带过说，甚至爸爸的精神磁场都想对你们姐妹性侵，对不对？那可是你那时候那么小啊，对于父亲这样一个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他对你们要做性侵，你怎么去防卫自己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对的？
1: 那个没办法，就是我睡着了，然后突然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哇，
0: 哦，你真的被性侵了？
1: 我怎么有那种感觉？完蛋了，裤子都不见了。
0: 哦，你那时候几岁啊？
1: 小学。
0: 啊，真的啊？
1: 对，然后就觉得没忘啊，没忘了，然后就整个人这样放空，然后就觉得完了，就是整个空掉了。
0: 你有跟奶奶谈吗？
1: 有
0: 跟妈妈谈吗？
1: 没有，没有，妈妈已经离家出走了。
0: 是，那至少
1: 奶
0: 奶嘛，
1: 奶奶她也没读书啊。
0: 好，这件事对你到现在，
1: 我已经饶恕了。就
0: 是你现在是饶恕，但是在你成长历程后来你当小三跟这件事你会觉得有相关，
1: 就是要找一个安全感的人让我有依靠的人。所以我为什么
0: 你的安全感是来什么评估啊？
1: 我安全感那时候我也不懂，我就是觉得说他是大学毕业，他是政大的很厉害，他是科长，
0: 你用条件
1: 很厉害，然后他在公司收入很高很厉害，我就觉得会给我安全感，然后他又买房子给我，谁知道？谁知道他被公司 fire 了，因为他老婆去公司告，
0: 他连工作也没了。
1: 结果他工作也没有了，退休金也没了。结果他就骂我扫把星，他说骂我，后来就觉得我是扫把星，就骂我。然后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了，怎么办？我怀孕了，好
0: 哇。
1: 然后只好他就去跟我叫我跟他去摆摊。去卖。
0: 他到底离婚了没有啊？跟你在一起的
1: 那个时候都还没。
0: 啊，他这样子两边哦。
1: 没办法，他已经跟他老婆都没住在一起。
0: 对，但是名义上其实他是他的丈夫嘛。
1: 对，然后
0: 所以你跟他是没身份的，不是吗？
1: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跟他，我挺着肚子，慢慢肚子大了，我们就都在外面住嘛，然后就去路边卖寿山石。后来卖的时候，我刚为什么哭？因为我就想到我挺着大肚子在路边卖，然后他突然旁边有人在跟他聊天，我跑去找他，他就用眼睛瞪我，搞我叫我走开。后来他回来的时候骂我说为什么我要过去找他，我才知道他非常爱面子，因为他遇到他大学的同学是什么以前叫做 IBM 的经理，就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现在变得沦落到在摆路边摊，他不要让他的同学知道，所以他就骂我，然后他就把东西卖的东西收一收，自己骑摩托车就走了，把我的钱也拿走，卖刚刚卖东西的钱都拿走，然后我一个人站在路边挺着肚子哦，我就整个愣在那边，然后我就慢慢走，我就很生气，但然后肚子就硬起来，我还要憋着尿，我跑走到路边要搭公车，身上连6块钱搭公车都没有，以前搭公车是6块，我很清楚的在路边的卖布鞋的那一家店给他借6块，说请他借我，我明天来这边摆摊再还他。我坐回去的时候，我没办法进去房子，他把灯关掉，把门锁着，我就到警卫

0: 室等着，我一直要找他找不到，很可怜。我就坐在楼梯间挺着肚子，我就在那边下内在誓言诅咒他，我就想要用刀子杀死他，然后就会觉得说，呵，我一定要跟你办结婚登记，马上跟你离婚，就在里面跟自己讲，因为我要给我家人看我是有头有尾，跟你结婚了，然后再离婚，让小孩子有信，就是都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觉得以为这样子是对的，那就也伤到肚子的孩子了。就是你的心里怎么想，你会去伤到小孩。但是以前我就不管了，因为生气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就很无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无知。
1: 那你讲的伤到孩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孩子就会很悖逆。
1: 哦，你说就是我们讲的胎教啦， 对不对？你当时的那种在怀他的过程，就是这种愤怒的过日。
0: 然后我要生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就是马上已经羊水破了，然后还生不出来。最后医生说，你要大人还是要小孩？我只听到这个声音，我后来好像被麻醉还怎么样，就生出他来了。然后我生了他，我的里面都很忧伤，对，还患了忧郁症，对。那事情就这样过了，就开始跟他在外面住嘛，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做工作啊，后来才成立食品公司，然后我就拼命去，我就找到房地产的工作，我就开始有收入。然后变成我也希望他能成功，就一直跟他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也带他两个儿子，然后后来两个儿子还骂我 horse， 就等于妓女吧，哦，然后我怎么样付出，那他的奶奶就是一直破坏，所以我到最后连过年去他们家，他我挺着肚子还叫我在外面流浪，叫我在外面等他，我不能去他家。然后后来就是等到他的老婆跟他说要离婚了，我们才去登记。然后登记的时候，我这个第一任的丈夫他就骂我说：“阿哥爱登记哈，阿哥可以要买那个婚姻那个红色那个本子有没有？”他就说还要花那个钱，他骂我，就是很苛就对。他说女人哦，结婚才要发婚才要结婚呐。好，然后后来他就搞来搞去的，又去认识了一个林先生，然后我们就住在外面的时候，就跟那个林先生在给人家算命，算紫微斗数，然后他就请了几尊神明啦，然后他就是有那个烟有没有？嘿，那我就知道他又在跟灵界在相通，然后我就跟他学紫微斗数，那我讲的话都很准哦。人家进来就觉得哇，我哪样准的啊？我越来越有自信，你知道？那我就开始吃素念佛，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有特别的那个能力就对了，我就学，然后学以后就反正就是这样子 touch 了紫微斗数，然后 touch 了算命八字，啊，后来呢，跟他渐渐的，就是他一直我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虐待我的小孩，然后我的女儿就大女儿就是很没安全感。很没安全感，然后后来我就要就我的内在誓言嘛，就要跟他离婚。那我那时候卖房子会赚钱，我又买车子嘛，然后他就很自卑啊，就常常发脾气。后来我11点12点还没回家，他就很爱面子生气，就把铁门的钥匙都换掉关起来，然后不接我电话。那我就跟他闹说离婚，他说好，明天去登记。我们就去登记离婚了，
1: 就这么爽快就这样结束啊？
0: 对，他就是很爽快的人，然后就去登记。后来离婚了，我就认识另外就是我小女儿的爸爸，就是我第二段婚姻就认识他，也是有父子。
1: 你还是不怕？
0: 不怕，因为我想就是要找一个，因为他很厉害，我又看到他很厉害，他是专案，而且后来开广告公司老板，好，然后呢？就是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有钱给你，他是大老板，开支票给你，给你甜头吃，然后呢，他说他很忙，哦，他说叫我等他，他老婆是跟他不同宗教的，他妈妈反对，哦，他一定会娶我，
1: 哇，
0: 然后后来他就我又怀孕了，然后他就
1: 你真的当时有一点执迷不悟哎，
0: 对，就是啊，因为。

0: 我要有三次婚姻啊，才会好命啊。
1: 谁告诉你这个
0: 是？不是算命吗？前面算命吗？然后
1: 你真相信？
0: 对啊。
1: 好，你现在回想起来哦，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那么沉迷哈，或是执迷不悟？到底你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是不可思议啦，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那个状态之下，为什么会使人这样子的执着于那件事，沉迷在那个？
0: 小时候没有一个健康的家，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自己就一直很想要建立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和谐的家。所以我常常在唱那个李明一，好像以前有在唱嘛。哎，好像一个什么的，他是什么？我想要一个家，一个什么什么家。所以我常常就是想要自己有一个家，然后一个爱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比如说他，你看他开公司哈，那我可以帮助他，我就觉得我也很厉害，我是一个秘书型的，带出去又好看的，我自己就是有。
1: 哎，你这个自信这一部分对你自己为什么那么有自信？
0: 因为我小学三年级老师就带我去考合唱团，结果那是在唱诗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都唱到会流泪。那我小时候小学老师啊，不管是老师哪里，都会一直赞美我，你好漂亮，好可爱哦，然后又会读书，我又得模范生，我在学校表现都是读书都要读到很好的。所以我对自己很有自信，我又得了模范生，所以很吊诡嘛，就是我又得了模范生啊，然后又想要很有成就嘛。可是当我国三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力量去读书，所以我就被编到放牛班。那在放牛班，我当学艺，就是我一直都是当鼓掌，然后就是觉得自信满满。造成我的个性，然后又像侠女会去救那个弱势的人，那所以我就要找到一个会赚钱的老公，我要成立一个很好的家，我才能够去救人啊。我没有能力怎么去救人呢？所以其实我回想我的心地里面都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所做出来的事情却是伤害了别人，自己却不知道。所以我第二段婚姻也是因为我又去伤害对方，我不知道。然后呢，对方骗我，骗到最后护照说要带我远走高飞，要去那个约翰尼斯堡。那他很会讲英文，好，还是老板。后来呢，我就觉得不对啊，他好像人格分裂症。反正我们就经过了波折，那我又生下小孩，等到小孩子已经快要四岁了，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被他骗了。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替小孩找一个爸爸。你这样一直叫我等，从没有生小孩生到你三个了，还叫我帮你命名。
1: 所以你跟第二个这个算是
0: 也是跟他走了六年，然后他
1: 然后生三个孩子，
0: 他的老婆生三个小孩，然后他跟我
1: 不是你生的，
0: 不是我就生一个，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老婆是给他抢的，趁他喝酒把他抢的。所以我后来觉得男人要骗他可以编很多的理由，然后他写很多那个情书给我。后来我小女儿看了，我小女儿都骂我说烂好人白痴啊。

0: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是 Judy。 刚子贤在提到他进入第二段的婚姻，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分，还是一样以小三来保留他这样一段婚姻。所以呢，这个一经历又是6年，但是一样还是遇人不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到底舅舅子贤他本身如何透过这两段婚姻，他自己有一些觉察或者是反省，让他准备接下来他的人生要怎么走下去。请舅舅再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情愫啊。
1: 我当时就是一直拜观音啊，然后很离我真的在这里也要跟我第二段婚姻那个先生跟他的太太道歉，因为他是基督徒。好，
0: 谁是基督徒啊？
1: 我小女儿的爸爸，他的妻子是基督徒。
0: 哦，
1: 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应该是过得不错了。好，那我后来就是离开他，就随便就去找一个男人，就跟他结婚。
0: 所以你经历三段呐、啊？
1: 对，我两个月就跟他结婚，而且办穿婚纱，然后他来迎娶，我就觉得我这样有面子了。结果殊不知，他却是我这人生当中经历的最苦的，因为他负债1000多万，然后他3个小孩，我帮他一起带。那我甚至为了小孩子，我就去学校当故事妈妈啊，也去参加学校的家长委员哈。就是啊这样子，那我就去学中医，学三一命相卜，以至于我修行吃素念佛，开了佛堂。然后就在我很认真想要改变我的生命，我吃素念佛修行，结果被观音附身了。那附身以后呢，经历了神那个灵界的很多事情，我可以叫一只狗死掉又复活，我可以要去捆绑。好，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我然后人家来问我名牌，我没去给报名牌，因为我觉得我里面那个他那个观音是一个很厉害很正的。好，那所以他就是变成我的母亲。那后来呢，他答应我只有他一个在附身。后来是因为奇怪了，他都叫我去闭关，叫我去连除夕都要叫我去闭关9天，把我的小女儿丢在家里。然后我又害怕，但是我又上山去。然后后来变成去那边的时候，那边的神明也附我的身，哇，经历了很多事情。于是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了。然后我后来就一直每天看净空师父的频道，我就觉得我要去另外修那个。于是我就进到教会，天天的去读圣经。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就被神的灵不断的这样子医治我，读圣经的话就一直医治我，我才发现
0: 说，你从圣经里面最大的深刻印象是哪些圣经？

0: 就是说他如何医治你这些哇过去那么多的伤痕啊，对不对？
1: 对，这个其实时间不够了，
0: 没关系，我们下周还有。
1: 就是以前
0: 你只是说你怎么恢复，慢慢恢复这样。
1: 因为我曾经做直销的时候，在一个香港大会上，我看见耶稣，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耶稣。我问那个附在我身上的灵，他跟我说他是天父。所以我后来进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耶稣那个像，我才回想到我在香港看到的那个耶稣，原来他说是天父。然后我读圣经才知道，说神的众子，连这些悖逆的天使，就是黑暗权势这些邪灵，都是要听上帝的。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乌鬼都认识神，所以我才更相信上帝。
0: 哦，
1: 对，所以我就把家人都带去教会，然后因为这样子，我的女儿慢慢慢慢的也被医治，所以跟我的感情都修复了。
0: 最重要。在你认识神的这个历程当中，因为你亲身经历，
1: 对，
0: 时间的关系没关系，今天先讲一件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而让家人看见这个妈妈，尤其是你女儿妈妈不一样呢？
1: 我学会了神的爱在我里面，就是要学会为他们祷告上帝，然后要忍耐等待，然后神的爱进来，有神的眼光，我就会给犯错的人有时间去改变，所以我的忍耐那个耐心就增长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婪，那我也学得放下，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属于我的，我不会去强求。

0: 然后神的恩典就够我用，你不用刻意的要去争取什么。像以前我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说，哦，我要看那个很会赚钱的，哦，我要看他地位是很高的，我才要跟他，就是很多的心机啦，那个计谋。那认识神以后，就觉得说我不要再犯罪了，我要学耶稣，我不要犯罪了。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五个丈夫，结果都不是她的丈夫。她遇到了耶稣以后，她就永远不渴了，耶稣就满足了她的爱。那我觉得我就是像那个井边妇人、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也好像被那个鬼附的一样，神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我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才道路才会明朗。感谢神。
1: 好，谢谢今天舅舅跟我们分享他，哇，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生命经历哦。透过他的迷信，结果陷入到这种情欲里面的这种苦难，最后他因为呼喊一声上帝救我，没想到真的就是救了他。至于这个救的过程，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救恩的经历，我想我们就留一点好奇心，让大家下一周再来听听舅舅怎么说。但因为他的灵异体质对这一个宗教信仰特别的敏感，也因为他的这个敏感的觉察，让他真的相信世界上是真的有一位真神，所以他的爱就转移了，不在人的身上，而回到上帝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令我又好奇又想听下去的一个故事。我们下一周欢迎舅舅再来到喜乐处方间，也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欧老师要跟我们聊到的呢，是乱世中的伦常的算是第三个部分。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一代才女李清照。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她不只留下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绝世词章，更有你意想不到的炙热灵魂呢。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带我们走进李清照的才与情里面，从书香闺秀的洒脱不羁，到与赵明诚琴瑟和鸣的金石之恋，谁说乱世没有真爱呢？但是呢，靖康巨变骤至啊，家国破碎，丈夫辞世，她孤身漂泊江南，将深哀剧痛化为不朽的名作。这一集就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代词后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万丈光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我们前两次我们展开了乱世文学中的伦常，我们是以李后主做开篇，所以讲了李后主的生平，以及介绍了一些李后主的代表词作。那么既然是讲宋词，所以我想一系列下来就是以词中的乱世选一些代表作家。所以李后主之后我认为词中在一个乱世出现的就是北宋末年，所以选的作家就是李清照。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没有问题，是一代才女，而且是千古才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而且留下作品非常丰富的一个才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清照的生平跟家世。李清照其实严格讲起来，她的出生背景非常的好。

他生活在一个，他成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雅而且文风鼎盛的时代。北宋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经济史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南宋或是北宋其实都有过一段经济生活非常发达的时候，那么后人也都公认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或是艺术甚至是经济发展或者是科技到达的一个巅峰相较于前面的朝代来说。所以其实有关于宋朝人的一些文人雅士呢，其实留下的影响也非常多。比方说宋朝在文化史上就有所谓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士，好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曾经以四大雅士来做筹备筹划过一些展览。所以这所谓的四大雅士呢，就是指焚香、插花、挂画跟点茶。那么这四件事情虽然好像跟写词无关，但是其实词的一个创作又跟这四件事情其实是互为怎么样互为搭配的。因为上一次或前两次我们讲过词发展起源的那个环境，它的创作环境就是一个优雅的富庶的美好的甚比较软性调的一些饮宴场合，所以说它就很适合跟这所谓的四大雅士进行搭配。那么回到李清照的身上，所以李清照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就是北宋相对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时代，那么他又出身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也被称作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苏门就是苏轼的门下，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在元佑文坛，元佑就是宋哲宗的年号，在元佑文坛的那些文人受苏轼影响的，那么前后在历史上就有被称前四学士跟后四学士。他的父亲是属于比较后期是属于后四学士，然后他的父亲也在朝廷担任极高的官职。那么他的母亲呢也是据说也是宰相前代宰相的女儿，所以也是一个知书善文达理的一个女子。所以来自这样的书香门第，我们可想而知她从小所受到的家庭熏陶，那么再加上她本身的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来自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可以说对他的一个天分讲起来，他就是完全加分的作用。那当然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在这个性格养成的教养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养成了一种天真烂漫，而且是自我，应该可以说是自我意识非常强非常鲜明的一种性格表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在李清照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早期生活的那一种清新美好以及少女的那种天真活泼。而我们尤其看到的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家庭对他的束缚一定非常少，因为李清照的诗里面应该说李清照的词里面充满着许多篇章都有谈到酒，他显然是一个爱喝酒的，而且他16岁成名的时候以一阙如梦令的词在这个词坛上面成名的时候，那个词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喝醉酒了，沉醉不知归路。所以显然我们知道宋朝一定没有那种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酒。那但是也跟着他不同阶段生命遭遇的不同，我们发现酒在他的作品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作用就不相同。在结婚以前，他的词中的酒好像就代表着那种少女的不知愁滋味，然后天真任性，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家里不太管他的，所以他跟一般的那种好像大家觉得来自那种礼教很严谨的家庭出身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深闺秀女不一样啊，他是比较完全看起来是不受约束的一种充满着我们现在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觉得说让人很欣赏的那种什么那种活脱脱的那种青春烂漫。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个文艺天分，所以他的青春完全是透过文学的方式，然后加上这个美酒的一个掺和其中，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也呈现出他少女时候的那种幸福吧，跟那种无拘无束吧。那么到了中期，他结婚以后就不免会有一些有了恋爱，有了婚姻，然后有婚姻的里面的离别，所以就有一些深闺少妇的一些愁绪，这时候他也有酒。那后来到了国破家亡之后，然后甚至说老公又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病逝了以及最后他的一个婚姻的再婚的不幸，酒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呈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李清照的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面展露无遗，那么酒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推进器，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喝酒，喝了酒之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情境或者他的情怀如何。那么所以这样的家世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说李清照其实她生活很自由，她一定生活很自由，因为她在家里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父母应该对她的约束很少，可是她结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她跟她的先生感情也非常的好，那么感情很好，所以她先生应该对她也没有什么大的约束，包括什么是不是不要喝酒啦，或是不是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啦，这个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禁忌。所以我们其实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说他的婚姻生活是其实是充满着爱情的一个甜蜜。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他他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那种经过他的一个文学天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感非常的逼真，也很能够打动人心。只是我们好像很遗憾的就是在正史里面并没有李清照传，没有为李清照立传。没有立传的原因不晓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也没有官宦的身份啊，然后他好像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宋朝后期有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礼教的一些因素，所以是不是对关于李清照再婚的这件事情呢后人好像有很多替他回护说他没有再婚，所以他有没有再婚这件事情好像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力主他没有，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他其实是有再婚的。那再婚又怎么样呢？大家会觉得说他跟他的先生感情这么好，那再婚总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遗憾吧，好像这个爱情的坚贞上面是不是有了变质。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后人之见，而且是太过迂腐的一个见解。因为我们再来看看李清照他一个我们从他的一个生命过程的一个演变，再结合时代的一个变局，我们其实对他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决定，我们其实都可以多了很多的一个理解。好，那么当然我觉得说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字叫做清照，

那很明显的这个清照这两个字，有人认为说就是来自唐朝诗人王维的诗的典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所以清泉照影这样的清照，意思应该就是有希望她是一个什么心地澄明的一个女子。那事实上李清照也的确不负这个清新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多么冰雪聪明的女子。好，那么所以她在我们刚刚讲到她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如果去仔细看一下她这个家族亲戚的一个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的家族其实就是当时在宋朝的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圈。那这个核心圈他其实又里面有很多人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用现的话说就是文坛这个才人聚集圈。好，那所以他是一个文学的加政治的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交集圈圈，他们的家族。所以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他的父亲是苏门的后四学士之外，他所嫁的先生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他曾经做宰相，他是宰相。那么可是只是很遗憾的在政治上他就有点类似像比方台湾现在的一个蓝绿状况，如果你的婚姻是你跟你的夫家是分处不同阵营的，那这个中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很深。我在想李清照就陷于这种矛盾当中，可是他又其实应该又是非常聪明的避开了一些禁忌吧，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说有什么记载说他在政治的压迫当中怎么样的一个辗转痛苦，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的痛苦。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影响。好，我们看哈，他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那苏氏是属于所谓的旧党，那他的公公赵挺之他是属于蔡京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也就是所谓的新党。那么我们再看他家族其他的名人，他的表姐除了我们刚刚说他的母亲是宰相，曾经是宰相的女儿，然后他的表姐是嫁给了蔡京，所以那个新党头头蔡京是他的表姐夫。不止如此，他的表妹嫁给了日后在南宋这个大家觉得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秦桧也是他的表妹夫。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表姐夫蔡京的弟弟蔡卞娶的是王安石的女儿。大家从这些亲戚图里面大概都可以感受到李清照的环境就是怎么样，就是宋朝盛极一时的政治跟文化交叠的一个圈圈。所以他对于这些所谓权贵的一些往来，他的所见所闻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文人要来得更深刻更清楚。那但是他的一个自我意识性格的一个算是强悍吧，也让他显得对所有的这些他显得很开阔，他也显得很潇洒。好，甚至说有一种男人的豪气都不为过。好，他如何表现他的聪明，我们首先看到他比方说他的少女时期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词论，也就是说对词的一个讨论，什么样叫做好词。他在那篇文章非常的短，其实就几百字，可是他在里面对当时词坛的精英作家，而且是他的长辈们，比方说包括像欧阳修像苏轼，他都对他们有过对他们词的创作有过一番的批判。那个批判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说词的一个核心创作应该是依靠在音乐上面的，所以

词它就跟诗不一样，因为它的音乐性非常强，所以它就不是单纯的诗，它就必须要有非常别具一家的这种音律跟格调。那么于是他认为说，像苏轼、欧阳修他们的词，文字上是不错，可是那个音律格律上面啊，确实不及格的。那甚至当时市井最流行的最红的作家柳永，有一句话说，当时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可是他对柳永的批评是说，啊，柳永的词虽然音律上没有问题，可是他所用的词语沉下，灰尘的沉，沉下就表示他不入流的词语太多了。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柳永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市井气很够，很接地气，可是他觉得他缺乏那文人该有的那种雅正的格调，所以那就是干嘛，意思就是俗不可耐的意思。所以那除了柳永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是市井文人，那庙堂文人呢，像晏殊啦，像欧阳修啦，像苏轼，这一些对他来讲都是长辈的这些资深文人，他认为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句逗不弃的诗罢了，句逗不弃就是长长短短了，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罢了，他们的这些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往往又不谐音律，也就是说他的格律他的词调是怎么样，是不及格的，所以他们硬是把写诗的那种习惯跟方式塞到词的一个创作里面来，他觉得他们对音律上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无知的。所以李清照是不是胆子很大啊，才几岁他就敢这样子批评文坛上面这个极负盛名的大家啊，这些长辈大家。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胆子很大，可是胆子这么大她不是胡作非为的，这些长辈们也不能说她说的不对，因为她也是言之有物的，也就是她的批评里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己的实力能力以及她的自信为底气。那当然除了这个词作的批评可以展现他的气魄之外，据说李清照也很喜欢什么，用现在的话说他好像很喜欢打麻将，当时叫做打马。好，他有写过一篇文章叫打马图经序，那他就夸那打马就是打麻将，就是据说是后来的打麻将，他很喜欢这种博弈，然后常常说怎么样，常常说他自己很高明，他没有输过。那他把这种博弈呢，他觉得是什么啊，几乎可以视之为等同兵法那样。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活非常非常任性自在的少女，他又喝酒他又打麻将，但是好像家长都没有骂他。然后对，那当然他喝酒打麻将也没有误了他的什么，误了他的正事。那女孩子有什么正事呢，对他来讲这些词的创作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啊。那么所以像这样的李清照他在18岁的时候，大约18岁啊，18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遇到了他的梦中情人啊，那就是赵明诚。那18岁那年他结婚，那年的赵明诚大约是21岁，那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大才女啊，这样的一个大才女，所以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那么在文学史或是一些拜官野史上面，都留下了不少他们夫妻恩爱甜蜜的一些记录。那甚至说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都有不少。都有不少的一个记录。那比方说后人有记录说啊，他们赌书泼茶这样的一种好玩的事情，也就是说比方说他跟赵明诚经常两个很喜欢在那比赛谁的记忆力好啊，赌书泼茶，说哪一句话出自哪一本书啊，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李清照只要赌赢了，然后就哈哈就会哈哈大笑，本来就赌赢的人就可以喝一杯茶吧，好，那么或者是被罚，赌输的人被罚一杯茶，以茶代酒嘛，结果笑来笑去，那个茶就是什么洒满了，洒湿了这个衣服，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基金。

类似像风流韵事的这样的事迹记录，都可以证明他们非常和谐美满，而且充满浓情蜜意的爱情生活。好，那么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爱情生活当中，让他，我认为说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吧，去面对外来的一些风雨。所以当新旧党争激烈的时候，他的父亲甚至被罢官，那他的公公是在什么，是在权力圈里面，对于所谓的元佑党人，他的父亲是列名在册的，是元佑党人，是要被打压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就被罢官了。那当时赵明诚其实也受到影响，所以后来赵明诚也短暂的辞官了，他们两个就要怎么样子避开这个风暴圈呢？他们就搬离京城，搬离汴京，回到赵明诚在山东的老家，他们就回到青州。那么在青州生活的大约十年当中，那十年当中可以说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过得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稳的，比较自在的。而且因为赵明诚他非常喜欢研究金石文字，就是对研究古文字，所以赵明诚原来是个太学生嘛，他们在京城生活并不富裕的时候，他们都常常怎么样，常常去逛夜市，逛那个的首都府里面的夜市，然后常常去收集各种的金石文字，所以多年下来他们收藏了非常多的古玩。那么回到青州之后呢，那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清闲了嘛，比较清闲了，所以他们就是更加尽全力的来进行研究。那李清照也等于是什么呀，就是陪着他的先生一起在研究，然后两个人一起把搜集到的东西啊建案归档写成记录。那么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彼此互相都很能够成就对方。那赵明诚欣赏他的一个文学才情，他又愿意投入赵明诚研究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而且彼此欣赏，这个其实不管在现实上在历史上都是我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幸福吧。那只是说这样的幸福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由来美梦最易醒，这个彩云易散琉璃碎，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比较稳定平静的这个生活里面，就碰到了政治上面的一个大变局，那就是在靖康二年宋金爆发战火，而在这战火当中，那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就轰然倒塌。那么随着金兵大举南下，整个中原一片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李清照跟赵明诚他们也必须开始逃难了。那么他们十多年来所收藏的视之如生命的这些金石书画怎么办，带不带走，他们毕竟还是放不下，好，所以还是要带走，带着十几车的金石书画往南逃。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在整个颠沛流离辗转当中，这些收藏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后来当然也在辗转流离当中，是不是也丢的丢散的散，所以才不只是收藏品如此，连人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辗转颠簸。所以说过了两年多之后，赵明诚其实就在逃难途中生病，而且就去世了。从此之后李清照成了一个孤女，带着剩下的这一些财产吧，带着这些财产，大家可以想象她的一个处境的艰难，一个人怎么样子在这茫茫天涯当中跟着流亡人群这样呢举举奔走。所以说这时候表露在他词作里面就已经完全从前面少女时代的一个轻快明朗，到婚姻生活的偶有的这个思妇闲愁，然后再到后期

个人生命的一个悲剧，其实就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的那种沉重感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好，那么当然李清照最后去世的时候据说大约是71、72岁，那我们可以说他成长在如此丰沛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可是最后的有人会探讨说，那他为什么会再婚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嘛，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那一个女子她没有人可以依靠，那如果有人对她示好，那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受什么不受教条规范约束的人呢，她自己心里有她的尺，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对他释出善意，那么他是不是好过去依附听说是依附他弟弟嘛，因为他弟弟还在朝为官嘛，那是不是都好过寄人篱下呢？那你就自己再另外另组家庭，只是好像命运并没有如此很善待他，因为他所再婚的那个先生叫做张汝舟，那据说对方就是人品不良。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位京剧名伶叫做李宝春，他的剧团曾经拿李清照再婚的这个故事来编写成一出新编的京剧，名字叫做《清辉朗照》。那么里面就是演李清照在颠沛流离当中，那这个张汝舟呢其实是看中什么，看中他身边还仅存的那些书画金石珍品，以为他觉得他有很多钱，就是觊觎他的财产，觊觎他的财产，因而对他示好。那么他在无可如何之下有人示好了，好，那是不是也有个可以说是这个依托所在呢？于是他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再婚没多久对方就流露出那种贪婪跟不轨的迹象，而且还有家暴。大家很难想象一代才女竟然要忍受家暴，那大家想想李清照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他不会这样子以 无止境的隐忍，虽然在宋朝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女生要离婚很难的，可是李清照的一个坚强就让他这个婚姻是如此的背离他心里想要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出离婚。据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如果要主动提出离婚，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坐牢，那除非女子要离婚，除非她的先生愿意写休书，要不然要离婚很难的。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男不要女一张纸，一纸休书就把你休了，可是如果女不要男，你只有死。也就是表示说，这种话都表示说，女人如果想要主动离婚，在宋朝是非常困难的。好，那可是这个张汝舟，他的财产，他想要的财产都没有拿到，他怎么会愿意离婚？可是李清照没有屈服哦，而且以她一个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就去研究宋朝的法律，她就知道说，女子不能够主动要求离婚。还保有自己的财产，除非他的先生被流放到偏远的外地，那他才可以合法离婚，可以保有财产。好，那怎么样让他先生被流放到远方去呢？他一定要去告发他犯罪。好，可是他如果告发他犯罪，证明了他有罪，他也要坐牢两年。妻子告发丈夫，证明丈夫有罪，那这个妻子要坐牢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旧时代对女子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法律哦，可是当时的确就是如此。可是李清照也这种行为就显现她的坚定，她不惜坐牢，她也要跟这个人离婚。所以那她用什么告发他呢？据说当时宋朝科举考试如果你考了太多次都没有考上的话，到达一定的次数，那政府可能就是要安慰你哈，所以你有一定的次数之后，也会给你授予一些小小的公职，就是等于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让你考那么多次。

0: 不至于说完全一无所得。那据说这个张汝舟当年为了要谋官，所以他曾经虚报他考试的次数，所以这件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了，他就收集证据然后去告发他。那他告发他自己也要坐牢两年，所以据说这件事情当时还惊动了皇帝，当时皇帝就宋高宗，所以宋高宗是亲自下令审判要 查明真相之后呢，的确就把这个张汝舟给怎么样给流放了。流放了之后呢，那李清照是不是要坐牢是的。可是我们刚刚说了，他是不是又他的家族这时候就发挥了什么发挥了力量。他的表妹夫当时是秦桧，大家想秦桧当时是不是权倾朝野，所以可能就是在表妹夫的帮忙之下，他的坐牢只坐了几天就出来了，就没有坐到两年，没有坐到两年。所以可是在此之后呢，那个李清照到底是依何而终不得而知。我们非常遗憾的就觉得说，一代的才女最后面飘零在这个茫茫人间，最后不知所终。她运用她一个绝世高才，谱写了那么多千古绝唱的作品，那把个人生命的飘零和时代的巨变完全无缝接轨的融合在一起，留给后人诸多的慨叹，那当然也留下了非常厚实丰富巨大的文学遗产。好，我们下一节课就来探讨他各时期的一些代表作，我们来简单欣赏阅读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课暂时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欧桂芝老师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老实说，在过去呢，我对李清照的印象比较停留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个凄苦的形象里面。但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我完全被她的生命力给震撼了。她出身书香门第，爸爸呢是苏门后四学士，公公当过宰相，表姐夫是蔡京，表妹夫是秦桧。哇塞，整个家族就是在宋朝政治与文化的权力核心当中啊。但是李清照没有被这些框架所束缚哦，他16岁就写了词论，批评欧阳修、苏轼这些文坛的长辈哦，拒读不弃啊，说他们不懂音律，多么惊人的胆识啊。他爱喝酒，爱打麻将，天真烂漫，完全不是印象中那一种深闺秀女哦，好像大家闺秀，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子。更让我感动的呢，是他跟赵明诚的婚姻，赌书泼茶的恩爱，互相成就的扶持，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惜靖康之难之后，家国破碎，丈夫病逝，她独自带着十几车的书画金石辗转流亡，将个人的深哀剧痛化为了不朽词章。李清照用她的才华、她的酒、她的勇气，活出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最灿烂却也最悲凉的生命，这份真实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今天魏老师跟我们要持续的讨论一个很久以来我们没有感到很兴奋的题目，因为前两集呢我们还是在讲到一段中国历史里头比较黑暗的时代，但是呢在这一集呢我们会谈到一些非常新的改革，那这个在我们大家所周知的阶段是叫做改革开放，而它是发生在中国大陆。那上一集我们已经在结尾的时候做了一点铺垫，做了一点预告，就在说在文革的后期，人民有一些忘志的心，因为呢这个红卫兵造反呢也造了十年了，然后国家很混乱，然后好的这个知识分子也被铲除的差不多了，至少呢他们也不再在水面上都潜水了，至少你不会看到他们有任何的发展言论的空间了，然后社会的整个的经济也进入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了阶级，大家都是穷人了，就是在整个的国家里头的确是很单一，但是很无趣，因为就是没有发展的希望。那人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好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教书的先生，他是在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他呢在正常的情况下他研究政治学，然后他开始写了一篇文章，就投稿到中央日报不是中央日报，他们的党外人民日报，那这个是中央的喉舌了哈，所以他投进去，他心里七上八下。那他在这个里头有一个立论呢，这个教授呢，南京大学的教师胡福明，他收到一封信，那其实呢他是希望投到中央人民日报，但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呢回他信说，哎，你写的那封那篇文章我们看到了，然后呢我们想要说把你这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一个文章寄还给你，某些小部分你删改一下，那但是呢就说希望你能够把道理讲完整，而不要让人产生马克思主义是过时那种感觉，那希望我们的稿子呢就可以把它修改好，我们可以发表，就这样写的来来回回写了一些，然后来信又变化了，说哎，你的调就是你这个文章的调子呢，我希望你能够要更有针对性，写清楚点，你到底说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哪些方面，要写些实例出来。然后到了5月11号就刊登出来，这是1978年的时候刊登出来以后，新华社立刻就转载了，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时呢就是在中国敏感的人民的心里就说，这是

0: 新的政治宣言，大家得要注意。这个在大陆，我在多年的听到人民讲的话，都是说，人民日报出来了，新华社转载了，这就是新的，等于是下规矩了，我们要听。就是在这里头呢，过去呢，超越说哦，绝对禁区，就是批判马列主义啊、毛泽东思想啊这些什么，就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个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是很沉闷、很挚爱的一个气氛。然后这个文章一起来了以后，在东北跟上海等地呢，就说这是砍旗，你是违反了中央的精神，而且反对毛泽东思想。哎，他就跟他太太胡福明呢，就跟他太太说：“来了，我要去坐牢了。”太太说：“那我陪你去，要么我就每天送饭到送牢饭去。”结果呢，5月19号，那个邓小平就说这篇文章，他是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列宁主义的。那现在呢，你们要再严厉的批评以前的教条主义，然后呢，我们思想要来一个大解放。然后这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就已经清楚定性了。啊，我们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讲的话像共产党，因为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呢，因为我在那边生活时间很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也就是在两个凡是，我上次解释了两个凡是是什么，都是毛泽东说的对。在两个凡是这个氛围里头，它出现一个新的标准。新的标准是说，什么是你做了才知道，你要去实践，然后也许错，但是也许是对的，那它是检验标准的最好方法。这也就是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你不要再去教条主义，去教大家该怎么做，或者是什么事就去套框框，套那些马恩列斯的思想。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邓小平清楚地说了中国的变革了，要变革了，而且他的思想基础就是说我们要实践，要走的摸的石头过河，我们要走，然后我们要发展。他后来又有一句话叫发展是硬道理。那因为我是四川人，我看这个话，我觉得我用四川话讲是很 OK 的，但是大家都说怎么那么 农民啊，讲这种话好像很农民。但是他已经很清楚告诉，第一，我们是要检验，我们要实行，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二，我们要发展。所以呢，这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两句箴言，就注定了后面的20-30年中国的一些事情发展的一个原则。那在1978年，同样的真理检验真理，我们讲一下邓小平这个人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1978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那是不是能够魏老师你说一下你所知道邓小平他生平里头的一些事情。
1: 我知道他是四川人。
0: 对对对。
1: 就知道他年轻时候曾经到法国去，那时候因为有一个潮叫做勤工俭学嘛，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年轻人就到欧洲去啊，都到法国，
0: 是
1: 那么勤工俭学。
0: 嗯嗯，
1: 然后那当时也是共产主义开始传扬，开始这个传播的时候，所以很多留学生也接受了这个共产主义，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啊。
0: 对，
1: 我大概知道他的背景在求学方面。以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实干的人，就是说他留学时候可能因为也是属于勤工俭学嘛，就是要去打工，所以他去了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工厂啊，就是那种最基层的他就是用我们话说叫黑手吧，
0: 黑手，
1: 就是到最基层去其实 邓小平我还知道他是个子不高嘛，
0: 对，
1: 好像是
0: 150公分，
1: 最多150多公分嘛，那一个个子小小的人，但是他那么

0: 样能够这个去做那些出众的工作啊。我想这个也是打下他所以做事情要实干的这个一个基础了啊。
1: 对，他其实在勤工方面哈，他做过的事情很特别，他去过钢厂做过轧钢的那个黑手，然后他在雷诺汽车当过这个钳工，然后他还在橡胶厂做过那个就是他们一般很低层的工作，所以他曾经吃过劳力饭，所以对他来讲，他在共产世界里头他应该算是根正苗红，因为他是工嘛，工农兵这个工农方面，他而且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叫做旅欧共青团，然后在法国待了以后，他就直接到了莫斯科，到了他们的那个革命的训练基地中山大学去念书，后来就回到大陆。他回到大陆以后，就是从开始建党无一不语，每一个事情他都参与了，然后他在每一个那个共产党的战争里头他都参与，淮海战役什么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参与了25000里长征，参与了中央苏区的那个根据地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也做过这种地下党，在都市里头做地下党，然后他跟早期的这些元帅就是等于是同时的人。我觉得他制胜关键是他活到93岁，他如果没活那么久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么机会去做很多的事情哈。那基本上他这个人，您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起点是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他不是律师，他不是政客，他就都是在做。但是呢，就是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的理论基础，我相信他是有一些班底是跟他合作。然后在这个如果在1978年你没有先把一个理论去颁证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推行他后面要做的事情。好，然后现在我就先讲一下当时的氛围，其实有一些元老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凡是派，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到地方民情觉得需要治理的那一派，那他要怎么样让元老派的人又可以接受，但是让地方上又觉得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体谅我们想要望治的心呢？所以他这一点我觉得他做的是很重要的思想工作了，一开始他要把这一些疏通，把这个困难先铲除掉。好，然后在当时1978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凤阳花鼓歌吧？
0: 啊，
1: 说凤阳到凤阳，那个
0: 歌
1: 是很熟悉的。这个花鼓歌呢，就是以前的凤阳，安徽凤阳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穷的农村的地方，然后那些人呢，他们会打花鼓，他们很贫穷。我跟上一集讲到，农村的人到了冬天的时候根本没有收成，所以出外讨饭，他们会带着一个小花鼓出外讨饭，然后唱花鼓歌去讨饭。所以呢，这个凤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结果呢，到了1978年，因为有些知青就是向广大的什么贫下中农在学习，那这些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下去以后看这些农民真的是可怜啊，就是没有的都是欠收，然后呢到了冬天就要讨饭，就他就告诉这些农民说，我们这样子，我们来摁个手印，然后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困局改善哈。结果他当时就是这些凤阳县小岗村，他就实行分田到户。那这个分田到户那时候是要杀头的，因为这是跟他们的农村政策是完全违背的。他当时这个知青就要求大家摁手印，发一个血誓，血誓就是说这个事情绝不能告诉人家，然后我们是怎么

0: 怎么样做呢？就是说你要分田到户，每一家分你的田，你就做自负盈亏，但是我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讲得很复杂哈，叫大陆叫大包干、
1: 嗯、
0: 就是说呢，我们每年要上缴的就是分给大家每个人的责任是多少，然后你要是比这个生产的多的话，你自己留着。那以前他们的人民公社不是这回事，他不准分的，这块田是你们大家种，每个人的工分是多少，你是女人就多少分，然后你是男人是多少分，每年每个月你就赚这么多，然后你耕也是，你请病假也是，你 成天赖皮也是，都是一样的钱。但现在他就说我就分给你了，你这一户要负担多少，要包要承包多少是你的事儿，你呢 做的多了你自负盈亏，你要亏了的话，你就是亏了大家，你欠大家钱。但是呢，你要赢了的话，你也不用告诉我多少，你自己赚。才一年的功夫，他们就自给自足了，他们就完全不需要出去讨饭了。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呢，当画风会转出去，大家会耳语就传出去，大家都是每一个村都发那种血誓，就是我要自己这样做。这样子的话农村就搞就活跃了。
1: 嗯，
0: 那这个中国的他们没有想到他做的这点事，这是知青教他们做。
1: 嗯，
0: 但知青那个时候已经说了，我是脑袋在你们手上，你们现在要把这个事情透出去，或者你们就是跟上面汇报的话，或者跟别人村的人讲的话，你是害我 掉脑袋。
1: 嗯，
0: 那结果后来呢，这个一个大大的改革就从这边开始。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国营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都吃大锅饭的话大家都饿死，但是他国营企业开始有自主经营权，原来是没有定价权没有生产权，因为是计划经济什么都没有，国营企业也是我拿36我就没，我就每天请病假，我也36。所以呢，这个后来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来调控这些东西，我们要拿到一点自主权，要不然我们永远是饿肚子，国营企业也活不下去。那这个是民间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没有杀头，因为中央听到了他们是这样做成功了。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这种改革就开始。听起来好像很基本的道理嘛，怎么会这样呢？但是这个是违反他们计划经济的国策的，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哈。那结果好，他做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后，同时邓小平这个是留学生，他是国外回来的，但他从来不能说我们外国怎样。他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在大陆你这样讲你也是要掉脑袋，你在文革的时间你的劳没做够吗？你那边你在那个机器厂，就是他劳改啊，就等于全家人都到机器厂去劳改，你劳没做够吗？你当然不能这样讲，你就还是要拥护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你实际上要做一些，说一套道理出来，说没有违背，那我们来试试看做别的事。那个时候中央在1979年，也就是78年的后隔年呢，中央就批准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也是邓小平 当时开始的，批准广东跟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就是灵活措施，这是改革开放的另外一部分，不是农村，在省级的单位，他允许他对外开始实施经济活动。
1: 嗯，
0: 魏老师记得吗？我们一开始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是不跟人家做生意的。
1: 嗯，
0: 我们不是一开始是不，
1: 就是
0: 不开铺的，对不 对？外国人不可以，他们的船不可以进我们，直到他们把我们打败了，他们进来了，
1: 嗯，
0: 是吗？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共从1958年到1979年。1949年到1979年，30年内，他其实跟满清开始是一样的。我们不跟外头的人来往。后来到79年，他开了两个地方，广东跟福建，
1: 嗯，
0: 开始可以实施特殊对外的经济活动。
1: 后来不是又有那个经济特区，
0: 对，这是前一步，
1: 沿海，
0: 这是前一步。嗯

0: 哈，他开始有特殊政策以后，然后呢他开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都在这两省啊。然后他开了这四个经济特区，同时他规划了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还有厦漳泉。厦漳泉就是厦门、漳州、泉州的这样一个三角，不是三角洲，但是三角城市地带。他就是这个政策是在1979年发布的，所以他是对内的改革，是农村的改革，开始包产到户啊、分田到户，自负盈亏，而且呢，对于自主调控价经营跟它的价格。啊、然后对外开放呢，就是说你可以开一些 特区开始做一些事，然后他说这样子的话，国企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国企要开始调整了，我们要把一些没用的国企去兼并，然后让员工去分流，同时要解决很多那个知青的问题，他允许知青做一些生意。以前知青刚开始回来是很可怜的，他们呢回来首先没户口，我们曾经讲过他们有户口，那现在知青回城没有，他特别的开放了知青回城的户口，然后也允许他们在某些区域可以去贩卖一些农产品或者小商品。哎，这很重要哎，因为这些知青全部是盲流，他们回来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然后这些知青到后面就很糟糕，其实有聪明有能力，但是没有办法生活哈、啊。所以改革开放在这个时候，他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其实应该说是两件大事，那个1978年恢复了高考，高考就是大专联考。
1: 是。
0: 他恢复高考呢，其实十年的浩劫里头，学校关了十年，所以高中、初中、高中全关。您有没有听过老三届跟新三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1978年恢复高考，是春天会就是宣布，春天说宣布高考。我的朋友他是在贵州。一个乡下，然后就听到那些知青冲进来说要恢复高考了，赶快去找课本，因为大家已经十年没念书了。那个时候你知青哪里可以带书本下乡啊？不行，马上要城市里头的父母帮他们去找课本，要念书了，他们要恢复高考。那人人，而且他当时的条件很松动，人人可以考，你40岁也可以考，你应届也可以考，反正你是知青你就可以去考。所以呢，老三届是说当时学校关闭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高中的、高中三年的、新三届的是说初中的、所以老三届新三届，然后还有就是应届毕业生，所以当时这样挤压十年的，他到了七月的时候，他发现有580万人报考，所以他决定扩招，最后到了他们真正考试的时候是620万。
1: 嗯，很多。
0: 猜猜录取率是多少？而且全国都每个学校都增额，就是我这个系里头原来只能收50个人，现在我要收100个人，已经增额了。但是他的录取率是多少？
1: 应该是个位数吧。
0: 个位数，他只有4%。
1: 对，
0: 是
1: 大
0: 概5%。对。他太久太久学校关闭，你要考大学，而且你知道吗，当时还有些聪明学生，因为他们高中还不落实嘛，初中也不落实，他们就跳级去考大学，所以也有一些是根本他没有念完初中或高中的，他也去考，所以就变得说一年大专联考要招620万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哈。但是呢，那一年除了高考恢复，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到处去寻找那些被整肃、被关起羁押，然后再扫厕所去做地下工作，还有到干校去做，就是做那个劳改的这些科学家，把他们找回来，因为他们要开始重新科学建设，因为他觉得一个新的事业需要有科学的技术投入，所以在那两年中间真的是很多事

情发展出来，然后对于大家的一个精神的激励啊，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真的在我最早的时候接触我的朋友们是在1980年代，他每个人那个时候我大概是30岁，那些人我接触到有40岁的学人，他们是老三届，也有新三届，主要是老三届跟新三届。他们告诉我，他说我们是知青，在我们在的地方是包含着两重希望，一个是我可以念书，一个是我可以回城。因为那时候人太多，知青下放太多了，所以呢不能都要轮流回家，你不可以一下就全回市区去，因为他硬压住这些知青，要不然就变成城市里头的盲流了嘛。所以呢他都不让他们回去，他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当时是拼了命要去搞考高考，因为我有希望回城市，我的户口可以换回城市，还有我能够再读书。所以那种听到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些故事，我就觉得说一个时代真的，也许他们的境遇是亏待他们，可等到他们再跳脱出来，到后来竟然能够留美，对他们来讲这个人生是一个怎么样大的变化。而且我相信他们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到后来也可以只是接受信仰，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不是美，就他们真的是有一个被拣选的生命。所以来到美国这个国家，他们真的也是在从不过几年前，他们是在很穷山沟沟里头的一个很穷贫穷落后的地方，然后他能够有一天走出来。所以我相信在国家的整个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面貌的变化能够在很短时间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或者可以在未来借鉴的一个机会。教育还有发展科学，发展现代化，这是一个贫穷国家的希望，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哎，一妮啊，
0: 哎，
1: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哈，我想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那个阶段里，我们不是说他们都在要开始做什么动作前，要
1: 先
0: 把
1: 理
0: 论基础搞通，免得有很多反对的声浪，
1: 是是，
0: 首先就被打倒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在你的命题上呢就被打倒了，就不要谈怎么样开展工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当时在邓小平他要开始做这些改革之前呢，他也是要把思想工作先理顺嘛，对不对？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常我们讲到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其实是两极，他就是说等于是有非常大的分别。所谓的社会主义当然包括共产主义，那资本主义大家都是知道是以资本家来操弄的一个经济形式。那这样子的话，当然资本家是万恶的，这个资本主义是绝对行不通，不可以在中国讲。其实我们知道今天老实说，在你到上海，你到北上广深，他们的什么房地产业啊，他们的什么的商业活动啊，其实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对不对？但他们永远都说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这个社会主义呢，他说在以邓小平的讲话来讲，其实邓小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的这个论述哈，在1992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南巡的这个一个 trip， 他这个南巡呢，他去了走了好些城市，他走了武昌，走了深圳，走了珠海，走了上海，就从北京出来，那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这个大陆常常在讲说哦，有某某重要的讲话，那南巡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这谈话内容呢，他是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跟社会起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能够推动的力量哈。他首先强调，他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迈大一点，要敢于试验，如果看准了要大胆的去试，大胆的去闯。他说如果没有闯，一点闯的精神都没有，没有一点冒的精神的话，没有那股气的话，没有那股劲的话，走不出一条好路。这就是四川人讲话的方式了，一条新路就干不出，你不能走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那他说也许我们需要再长的时间，也许30年才会形成一套更成熟的定性的制度，但是呢现在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最终的他说改革开放，那其实大家怕的东西都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好像是很万恶很坏的，对不对？那它的要害是说，你这个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姓资呢还是姓社呢？好，判断的标准，这是重要的哈。他说应该要是否看能够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第二是不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有是不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水平。好，这是要跟人的

0: 生产力跟综合国力跟人民生活水平
1: 活、
0: 这三样事情讲了半天，就是说他说呢还 再讲多一点，他就说我们呢可以多一份外资，多一份资本主义，这个三资企业多了，人家就说哎呦资本主义的东西来了，好太多了，那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他说其实不然，他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基本常识，他说我们计划多一点的还是市场多一点，我们计划经济多一点还是市场经济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区别，而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属于社会主义，然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呀，你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部分、就像就像魏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很多的资本主义也需要一个计划，通盘计划，对不对、然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是资本主义，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怎么会没有市场呢？所以计划跟经济，你们讲这两样都是经济的手段，就是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都是经济的手段，不要认为就是说计划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属于这个资本主义。他就在这里头他很清楚的理清说，你们不要在这去讲教条、你一天到晚讲教条你就迈不开步子，
1: 还是姓社、这就是教条，
0: 对，你到底是资跟社，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资也有社，社也有资，
1: 对，
0: 是吧，而且呢就是说不能就是一刀切啦。然后他最后他讲说，你们都要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而且必须要依靠科技跟教育、然后他说科技教育呢就是牵涉到增加生产力，你呢没有科学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 这一篇的讲话，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通俗的讲话，但他就是让大家敢于
1: 放心了
0: 哎，因为这是中央定调的事情，说你可以去首先去尝试，第二你不要给我马上就戴帽子说我是怎么追求资本主义，你不要给我戴一个大帽子让我不敢走。他说你的胆子要放大，然后大家要做实践嘛，你做出来满足那三个条件，生产力增加，让人民生活改善，水平提高，还有国家的那个什么
1: 综合的国力，
0: 对，然后综合国力可以增长，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这些思想的工作在那个时代行得通，就是因为前期太大的失败造成那个时候人心都想要过一点好日子，而且慢慢的也有人开始出国了，看到了西方也不是那么万恶，西方至少他们享受了很多他们没有的一些快乐的这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到了啦，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的都归功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人民的心理，然后他可以体会到这个时机是对的，我们来开始发展这些事情。
1: 是。
0: 所以而且最重要在当时1978年他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针对要结束文革之后 那个还有很多把住权位的那些人的一些说法。他说首先他没有说毛泽东完全是对的，这个可能您也知道，他对外国记者都说他也有批评毛泽东的地方，他不是完全说他永远是对的。他说首先要停止阶级斗争为纲，以前毛泽东不是说人与人斗是其乐无穷吗？就是说你要再也不要总是以阶级斗争来去斗为纲要，工作的重心就是社会主义那个现代化建设。其实社会主义是多说的了，就是现代化建设了。然后他定规了要集体领导，不可以有个人崇拜。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当时需要的啊，他讲出来也就让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这些事。那个好像您也跟我提过说有他曾经接受一个意大利女记者访问。
1: 是他这个网络上都有刊登的了，就是当时意大利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她见过很多国际

0: 的一些领袖啊，他的问话很直接、很犀利了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我们这个中央的一些负责人还挡着他，不许不希望这个记者来访问。后来好像是也是这个女记者也透过他们国家的领袖啊，好像是意大利吧，那么透过各种关系了，然后也表示说他的访问稿会刊登在很多国际重要的一些刊物上面。后来邓小平接受跟他访谈，那么后来不止访谈一次了，因为后来觉得这访谈呢相当愉快，对对，结果还访谈了两次啊，气氛也都非常的良好。那么那个记者就是他就很犀利的就问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每次你的头衔上都是一个副的副什么副什么副什么
1: 二把手哈，
0: 二把手都是副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他1977年他复出时候的确是三个都是副的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副什么副什么副什么，
1: 对，他掌党政军管的
0: 都
1: 是副 的,
0: 都是副的啊。那么邓小平就是也是也不计较这些了，他是说他们就觉得我还能做事情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记者问得很直接啊，
1: 是，
0: 那么他也化解了这种尴尬啊。
1: 是是，
0: 其实邓小平我们客观的来看，就是美国的有一个期刊叫做时代啊，时代杂志，他们每一年到结束的时候要选一个风云人物啊，风云人物，那么邓小平竟然是两次上了那个年度的风云人物，
1: 是
0: 一次是1978，就是他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开始，
1: 是
0: 另外一次是1985，也很近的啊，1985。我想这个也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他对当时的在这个国际上也是大家的焦点，因为大家焦点是在中国的这个改变嘛，
1: 是，
0: 这种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一个讯息。
1: 是我觉得邓小平曾经说过他自己啊，因为他对毛泽东也没有完全的服从，这也是他为什么三上三下、他是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因为毛泽东很多的事情都是他经手的哈，但他也三上三下嘛哈，他自己评判他自己哈，他就说过，他说我这一生能够对半开就算不错了，那有一点可以讲，我这一生是问心无愧的，我是犯了不少的错误，包括这个毛泽东犯下的那些错误我都有份，只是可以说我常常就是好心犯的错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所以他的三上三下呢，他是说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说他耳朵不好，总是坐得老远没听到他讲的话，就是说他对于毛泽东很多的施政他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这个评议，
0: 反正不是百依百顺，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做过事的人，就是说我们不摆开这个天安门事变这事件的这个责任了哈，我们不谈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觉得说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能够在国家，他刚才讲的三点，增加国家的生产力，增加这个国家综合国力，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去提升，这个是非常务实而且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在哪一国的领袖，我们都希望能看到这件事情是被领导人记在心上，是吧？所以就从这一点来讲，他不是讲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确在那个他的20年里头是国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值得一个算是一个有能的领袖，而且也是关注国计民生的领袖，您的看法呢？
0: 他也得力了，他也有几个好的那个实干的这种帮手啊，
1: 是
0: 他提拔的这个胡耀邦还有赵紫阳啊，这两位后来在这改革开放中间也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嘛，
1: 对对对。
0: 我讲个题外话吧，就是说我也觉得我们如果拿今天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种标准来

0: 看，就是早年中共的领导人哈，
1: 嗯，
0: 他们好像蛮特别的，就是比方说拿吸烟这件事情来讲啊，
1: 对对对，嗯，
0: 从毛泽东啊，那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说应该就是烟枪哈，
1: 对，
0: 那到邓小平更不用说了，他是烟不离手，一直到好像很晚年才戒掉的啊，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常会说，哎，政治人物要做榜样啊，
1: 是，
0: 还是说当时大概对这个吸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这种警觉吧？
1: 对
0: 啊，那这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时代了，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好像在这些方面是比较不足以做这个好的榜样的哈。
1: 是他，但他个人在其他方面，我觉得吸烟可能是一个对他身体有害的一个事情哈。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这个生活，他的家庭，我觉得在对他的家庭的那个很密切，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子女教导也非常的低调，
0: 是是，
1: 而且平时，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好像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在早期的也我觉得跟台湾过去的领导像蒋家的这个两位领袖来讲，
0: 嗯嗯，
1: 也都是一个平时的，虽然蒋家的下一代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是就是说但是他们的生活自我的生活要求都是还是很平时，
0: 嗯嗯嗯，
1: 很简单的，那这种是一个值得大家效法的，就是说他可以不管做到什么位置，他是尊重他的工作，对吗？
0: 嗯，
1: 他至少尽可能的把他的工作能够做出成绩来。那尤其我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三上三下还有激情为国服务的人，
0: 嗯，
1: 他没有被折损，
0: 对对对，
1: 那个他被对待的那种待遇，每次他下之后的待遇都是很惨的，他都是去劳改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工厂做他的几十年不做的那种老本行啊，只是钢铁厂啊，农机拖拉机厂啊，
0: 嗯，
1: 这种连带他的家庭也一起送去劳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依旧还有激情在做一些事情，而且我听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是访问美国、访问日本，而且他会进到大企业、大钢厂、大的什么汽车厂，到这个非常多的企业去取经。
0: 嗯，
1: 这一点让我觉得一个领袖需要一直的学习。他知道他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带领的所有的国民都自称他们是非常贫穷落后的。所以他需要跟世界接轨，他需要赶上世界的脚步，这一点呢，这个模范这个榜样做的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而且他能够排除大家那种对改革的一种惧怕或者抗拒，这一点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如果非洲有那么多的好的领袖，像他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这样的领袖，那非洲的问题会少很多，我相信。所以我们对一个领袖的想法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是在有问心无愧的在做事，也许有时候是好心做了坏事，但是问心无愧的领袖是一个基本的可尊敬的一个本质。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改革开放，那我们的
0: 我们
1: 这一个系列的现代史就谈到这边了，我们的现代史就止于这个我们这30年前，然后再接近就已经是今世，已经不是历史，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很快乐的来到了我们在这个第十七讲里头，
0: 嗯嗯，
1: 我们把这个近代史走一遍。
0: 我们的计划哈，就是说，我们再继续的来走历史啊，但是我们是倒着走。啊，我们走了，因为我们这个近代史是从清代开始嘛，一直到到现在啊。
1: 是。
0: 所以我们想呢，如果我们下一个系列，可能我们就回到明朝啊。
1: 哦，好的。
0: 我们就

0: 跟大家来聊一聊明朝的历史走一遍啊，
1: 是的，
0: 也类似这样，我们可能把明朝分成七八个八九个这样子的这个系列啊，这个题目啊，那我们也尽量找些跟现在比较能够呼应的啊，有参考的价值啊。
1: 是，
0: 当然历史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跟我们现实能够有互动，能够有参考。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一步一步跟大家一起来把历史走下去，中国的历史走下去。
1: 是的，
0: 我们会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来走进明朝的历史。
1: 是，所以我们不是编年史，我们是依据朝代，然后我们等于是倒着走。但是呢，我希望您还是跟着我们一起来鉴赏历史，同时呢，也以史为鉴，培养我们对今天这个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判断跟一种理解。那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也希望您给我们足够的反馈，让我们能够使这个节目更有趣、更丰富那么在这里，我就跟您说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养生，不过巧华医师今天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位很厉害的专家，因为在2026年3月的时候，有一位国际的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离世，而借由纪念怀念李昌钰博士，巧华医师也要跟我们介绍一位相隔700多年的刑事鉴定专家，在南宋时期的宋慈，人称宋青天的宋慈。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原来我们讲中国十大名医系列，介绍到孙思邈的养生，原来我们今天是要讲孙思邈的食志，就是怎么样吃饭，吃饭给我们身体得到什么好处。可是今年3月27号，有华人神探之称的国际刑事鉴识领域泰斗李昌钰博士不幸离世，已经正式谢幕。我们为了怀念他，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宋朝的神探，宋朝的法医宋慈。这个单元原本要介绍宋慈，但是我们想要提一提李昌钰博士生前几件事，借此来怀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李昌钰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他除了眼睛，他全身的器官都要捐献。他说他这辈子靠眼睛吃饭，即使到另外一个世界，他还是希望能保留这双看透真相的双眼。这种心思看来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李昌钰博士一生跟47个国家很多优秀的刑警人员合作，侦破了8000多个案件。一直在他87岁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在工作，他还在写书。他一辈子就是努力、勤奋、锲而不舍的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李昌钰博士，他说他

辈子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最听妈妈的话。他说他小时候母亲告诉他，叫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好好读书。等一下我们会简单介绍李昌钰博士的家庭。所以李昌钰博士不断的读书，除了拿到博士学位，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也觉得读书就是他充实自己的最好的办法。李昌钰博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这位神探离开我们，留给我们无限的怀念。李昌钰博士，他是1938年11月，就是民国27年11月，出生在江苏的如皋。他的父亲叫李浩民，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富商，人家称他为李半城，半个的半，城市的城。他的意思是说，如皋有一半的土地都是姓李的。李昌钰的家中有13个小孩，他是第11个孩子，上面有10个哥哥姐姐，下面有2个弟弟妹妹，一共13个人。这13个孩子在那个年代能够养活那么多孩子的家庭，必然是非富即贵，就是非常有钱。李家的确非常富有。李浩民不仅继承了祖上的产业，还把生意从如皋做到上海，涉足石油、粮食、日用百货等多个领域。李昌钰四岁那年，全家从如皋搬到了上海，住进了新夹路的豪宅。那个房子是横跨静安区和黄浦区的富人区，寸土寸金。少年的李昌钰生活可以用养尊处优来形容，但是好景不长。1945年，34年的时候，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内战不断。李浩民他的爸爸李浩民决定，1947年，就是民国36年，他先让妻子移居台湾，带着孩子到台湾来安顿，自己就留在上海继续处理生意上的事情。1949年，民国38年1月27号，李浩民先生带着大量的鱼苗登上太平轮。太平轮当时载了很多要离开上海的人，因为为了很多的原因，就要在晚上开船，又没有打方向灯，就是不幸太平轮沉没，有1000多名的乘客，只有38个人被救起来，其中没有包括李昌钰的父亲。爸爸没有了，爸爸走了，原来的丰厚的家产也沉入海底。妈妈一个人要带13个孩子在这里去生活，原来出身书香门第的这个妈妈也没有被命运击垮，她除了把所有 的钱财拿来处理债务之外，之后她就是用最笨拙也是最坚毅的方式，一分一厘的赚钱养家，去替人家洗衣做饭打扫，用这种方式很艰辛艰苦的把孩子养大。他没有放弃小孩，他对小孩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好好读书。李昌钰的妈妈说，衣服可以破破烂烂，但是要干干净净，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我想这个后来对李昌钰都有很大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李家的孩子创造了奇迹，

全部都考上大学，而且拿到博士学位。李昌钰更是终其一生不懈的努力，既有博士学位，更成为国际刑事鉴识领域中的泰斗，令我们深深的怀念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他那一颗慈悲、善良、追求真理、事实的心，我们永远都怀念他。我们刚才说，李昌钰说，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妈妈对他的教育。他妈妈第一句话对他们说，就是要好好读书。第二句话对他们说，就是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接下来妈妈告诉他，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讲诚信。他妈妈也说，我们的生活很困难，母亲说，面对困境只有一条路不能走，那就是放弃的路，永远不能放弃，一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李昌钰说，他到年纪大了，他一辈子每天都要读书。他觉得人活到老要学到老，每天你能学习，脑筋就会活络，你就会觉得人生有乐趣。这些善良的好品质都得力于他妈妈对他的教诲。李昌钰的妈妈无欲无求，只希望把孩子带好，只希望孩子好好读书。李昌钰说一个妈妈的故事。李昌钰的妈妈虽然这么辛苦，带大那么多孩子，可是保养有道，活到106岁。那他在100岁过生日的时候，李昌钰这个时候事业应该有些成就了，他就问妈妈说，你今天100岁、哦、以前的人觉得100岁不容易，那你希望你100岁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妈妈没有其他的要求，就跟他说，妈妈虽然离开了故乡很久，对故乡非常怀念，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帮他的故乡做些事。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到我故乡的去 替他们盖个学校，给小朋友读书，因为他一生重视教育。结果李昌钰跟各方面的人联络之后，他们就说，故乡已经有学校了，可是他们欠一个体育馆，可以盖个体育馆吗？妈妈就说，哇，书要读，身体也要练好，盖体育馆。他一辈子就是替人服务，他也教孩子要有宽大的心，要有服务的心，要有热忱的心，要有努力的心。他成功了，教育了这一个杰出的孩子。那李昌钰的妈妈对孩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好好读书，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啊、哦，家里的辛苦都妈妈来做就好了，然后叫他们要有好品德，做人要干干净净，做事要尽心尽力，教他们所有的困境，面对困境的时候永不放弃，造就一个我们刑事鉴定领域的泰斗，华人神探，有华人神探之称的李昌钰博士。李昌钰博士他觉得他一生的成就归功于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刚刚说，他母亲教他要好好读书，要认真做人，要永不放弃。他本来考上海洋学院，他可能对当初的对船长啊，对那些充满了希望能够去那里读，可是因为海洋学院要交学费，当时他也考上警官学校，所以因为有公费，他就去警官学校。4年毕业之后，他是当时最年轻的警官之一。5年后，因为侦办刑事案件，常常

常常找不到确实的证据，常常他们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所以他就离职，他想要去找科学的证据替受害者说话，非常有毅力。离职之后，他带了50块钱的美金到美国，想要完成母亲的心愿，好好读书，完成博士的学位。他跟了生物化学博士，从大学研究硕士、博士，花了10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后去教书。后来有机会，他觉得放弃高薪的教职，走向见识科学，是他一生的愿望。他希望替无辜者、替死者说话，给冤死的人该有的正义，所以后半生就走向见识科学这条路，最终可以完成8000多个案件，跟40多个国家的刑警一起合作，完成很多影响历史上的事件。李昌钰博士，很多人说他像福尔摩斯，他说福尔摩斯是虚构的人物，他是现实界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是现场之王，他没有鞠躬，他说任何一个案件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优秀的团队才能完成，才能破案。所以他这种不鞠躬的谦虚的态度，更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李昌钰博士在侦查案件的时候，看到很多凄惨的故事，看到很多血淋淋的现场，这些事实影响他的事，他觉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你生死之间的决定。他说这个决定对了，你就会走向生之路，错了你就会走到毁灭之路。所以每一个人的决定要正确，做事的时候要正正当当。他觉得生死之间，他看过很多案件，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才可以长久，因为天网恢恢，善恶终有报。李昌钰博士，他用他的一生还原真实的人，把还原世界做到了极致，看见真实一点一点的被遮住，然后他再一点一点的还原出来。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名字，有些人离开之后留下的是一种尺度。我们从他的行事作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面对复杂混乱情绪偏见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原来是可以不急着站队，不急着判断，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真实。这也许就是李昌钰博士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依然会有很多人在解释，但至少我们知道有人曾经用一生证明过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还原的。他就是找到真相，让真相大白，让冤屈死的受死的人最后得到正义，得到公理，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愿望。经过千辛万苦完成自己的人生的种种 的成就，今天我们怀念李昌钰博士，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永远把他的善良，把他的努力放在我们的心中。李昌钰博士活到87岁，他有很好的身体。他小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梦想是打篮球，成为篮球明星。所以我们说他身体很棒哦，他常常去打球哦。他怎么打哦？他说他切篮很棒哦，活动很棒哦。可是他怎么打？他的教练就跟他说：“李昌钰啊，你最好哈、哦、再多长两尺，你就可以达到你的明星梦。”有一天他就想通了，他说：“我永远不可能再长两尺，每一个人都有极限。”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明星梦，去做别的。他身体很好，然后他生在现在医疗条件、生活环境都很好，所以他可以活到87岁，因为他身体底子好。他说他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10几个小时，中午他带着太太带两个孩子到纽约去读书，中午的时候他去餐厅打工，端盘子洗碗，晚餐他也去餐厅打工，赚一点学费生活费，等到周末的时候他去教中国功夫。所以我们说他的身体底子很好，他这么努力这么辛苦还可以这么高寿，活到87岁。在他离开我们之前，他还可以写书，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宋慈，他生在宋代，那个时候的条件就跟现在比起来差很多。宋慈他只活到63岁，已经发苍苍事茫茫，已经没办法做事了。那他在过世前2年，他觉得他就一个人，如果要到各地去做提刑官去办这些事，真的无能为力。他就回家写书，他很厉害，写一本《洗冤奇录》50000多字，真是太，在当时来讲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宋慈。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连尸体都不敢碰的年代，有一个人读了很多的书，官位也很高，偏偏他整天就往最脏最臭的停尸间里钻来钻去，去听死人说话。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宋慈。宋慈，宋朝的法医，法医之祖，法医的鼻祖，生在南宋孝宗年间，由于父亲在广州掌管刑狱，就是管犯罪的那个监狱啊，宋慈耳濡目染，从小就对抽

丝剥茧的办案过程充满了好奇。他读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功，跟李昌钰博士一样啊。他在实验室工作，他学生物化学拿到博士，花了十年的时间，非常用功，平常也非常认真读书。他读书的时候非常认真，曾经跟着理学大师，就是朱熹的大弟子，叫做曾德秀的这位弟子求学。可是他读书啊，很会读，他考试的运气可能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到31岁才考上进士，在当时来讲，这个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宋慈当时就被分派到浙江的鄞县去上任，他考上以后就把他派到那里去工作了，要上任啊，做官去了。好不容易考上了，好不容易被派去做官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就过世了。古时候我们在儒家的思想里面讲孝道，他要守丧3年，然后才能够再去工作。可是3年后他的职位就被别人取代了，他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宋慈苦等到40岁，31岁等到40岁才去江西。他本来是广东人，被派到浙江，那现在这边也没位置了，他就等到40岁才被派去江西担任主簿。主簿就是做文书的工作，处理官府的文书杂物。宋慈53岁就被派到广东出任提刑官，就有一点像现在的检察官。53岁，在那个时候的人来讲，53岁就是退休的年龄，慢慢要准备养老了，他才去被派到广东去出任提刑官。那之前他在浙江、福建这些地方累积了很多行政经验，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他是民众眼里的宋青天，他姓宋啊，他就是这个人非常的端正，非常的正义凛然，所以他们叫他宋青天。可惜这个时候朝政腐败，官员贪赃枉法，以致冤狱泛滥。宋慈担任提刑官期间，不只是整顿吏治，他更立下了几个办案的准则。他说，首先官员在办案的时候一定要亲临案发现场。以前审判是高高在上的官，县令啊，地方的最高的官在公堂之上判案，然后别人把证据拿上来，不是端坐在府衙高堂审判审问案情，或是对犯人刑求逼供，然后草草结案了事。那由于宋慈每次都会很快的抵达第一现场，他常常都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迹象，例如说从死者的身上的衣服破掉的地方判断他是生前打斗破掉的，还是死了以后被火烧焚烧之后尸体的尸体，所以很可能有的人是在被烧之前已经被杀了，凶手故布疑阵，借此逃脱杀人的罪嫌。他很有名的啊，宋慈他就用白酒白醋泼洒在地面，让死者的血迹清楚，就可以断论这一起谋杀的案件并非因为火灾罹难。宋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主事的人一定要亲临现场。第二个原则就是，你要对死者开棺验尸。如果没有现场，他已经被埋了，他已经收在棺木里面了。在封建礼教保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身体是不能够被侵犯的。这个对死者啊，要开棺就是大不敬。

可是宋慈认为，对死者大体直接勘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死因，为死者伸张正义，并且逮捕逍遥法外的真凶。第二个，他要开棺验尸。宋慈的第三个原则就更冲击传统观念，他就是验尸官必须触探女尸的全身，女生你要去摸去看，例如上吊自杀的女性和被杀后伪装成自杀的状态是大大不同。由于验尸官的仔细，可以察觉这些究竟是自尽还是他杀，案情很快就能真相大白。宋慈清廉爱民，执法公正，审案严谨，无妄无纵。有一次他发现死者的致命伤应该是出于镰刀，那这个前因后果我们下一节会详细的叙述。他发现他被砍的是镰刀砍伤的，他就命令衙役啊，这里面手底下的人啊，收集全村农具镰刀啊，家里有镰刀的人通通要拿出来，而且那个镰刀上面要写上你的名字、使用者的姓名。只见一把把清洁溜溜的镰刀陈列在地上，根本看不出哪一把是凶器，大家整整齐齐的排在那个赛骨场上。可是真相很快就揭晓了，因为沾染过血迹的镰刀即使清洗干净，人们的肉眼难以分辨，可是苍蝇感觉到血腥味，不一会儿就齐聚在某一把镰刀上，真凶立刻现出原形。宋慈曾经把看似这个第一个案子哦，镰刀判案、苍蝇判案，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哦。第二个，宋慈曾经看到类似死亡的尸体放在阳光下，看起来身上通通没有外伤，好像就死掉了。就可能就是得了急症啊、中风啊，或是心肌梗塞啊之类死了，他就用酒和醋涂在尸体上，再打开一把油纸伞，这个既无外伤也无中毒迹象的死者，中毒哦，中毒，他在验中毒的时候，他可以哈、哦、把死者胃里的东西挖出来，然后给鸡鸭吃哦，鸡鸭死掉表示它是中毒。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些办案的思路科学他都写在他的书当中。那既没有中毒也没有外伤，为什么会死呢？他在这个死者的背后就看到有奇怪的皮肤的颜色，他就把醋跟酒涂在尸体上面，他的背上竟然就出现一条一条致命的伤痕，就证明死者是被人家打死的。宋慈立刻就把凶手绳之以法。宋慈根据尸体上的尸斑的位置来判定死因，这个神奇的破案方式700年后的欧洲人才发现，所以他是一个努力聪明还受冤者死者公平正义的一个有良心的读书人。那这些经验的累积啊，宋慈在59岁他就开始写他的《洗冤集录》一书，他其中有关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的方法都有记载，在这本书里面《洗冤集录》，书中还创造了法医的这个名词。由于在尸体的检验方面必须有正确判读证据厘清案情，其难度有时候甚

0: 字超过为活人看病，因此提刑官不仅要接廉洁字词，思辨精准，还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的基础。所以我们说他是法医之主。那宋慈出身传统的士绅，他只读四书五经，他只读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这个时候他一边研读医药著作，一边把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他也汇集了前人办案的智慧结晶，让扑朔迷离的案情能够水落石出，还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公道，也绝对不能让无辜的人蒙受冤屈。洗冤集录的内容详尽逼真，曾经让19世纪来华的英国人叹为观止。这本书流传于世，成为培育神探的宝典，太厉害了。我们之后会详细的介绍宋慈的生平，你一定会深深的大受感动。大宋提刑官宋慈，华人神探，见识领域的泰斗李昌钰，他们一生的行事，他们一生的成就，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替人间找真相，替冤死的人找公正，就是他们那一颗善良的心做的伟大的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在国中任教多年，退休之后也投入中医师特考，并且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对于中医的领域有许多的实战经验，就像李昌钰博士还有宋慈先生宋青天，他们都是希望让这些身体有病痛的人，意外离世的人真相大白。就如宋慈写的《洗冤集录》，虽然是南宋时期到现在的21世纪仍然影响着我们，而李昌钰博士的种种事迹也能够成为我们后人所学习的对象。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玉婷，我们很高兴的再次在空中相会。接着上一期为各位介绍了柳琴这样乐器后，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介绍琵琶这样乐器。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文词，他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这段的文词其实很清楚地描绘出琵琶在演奏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声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琵琶它是我们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属于弹拨的乐器，也就是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开始其实用拨子来拨奏的。拨子基本上就是我们不是用手指，而是我们手上握了一样拨弦的一个工具，可能是一个拨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像饭勺一样的那个一个大的一个拨子。那么后来才逐渐改为采用手指来弹奏，那么这样一点奏方式呢，就一直沿用到今天。琵琶这个名称呢，它其实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大概在公元前214年秦代的时候，他们在征逐长城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说，他说有人因为在逐长城，所以他们非常的烦闷苦闷，所以呢，就有人就拿了一件类似陶鼓，我们那个陶鼓，现在各位如果在小的时候我们玩过一种叫做波浪鼓，那么可是那个陶鼓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就像波浪鼓一样，他把它反过来，然后呢系上弦做弹奏，就成为一个弹弦的乐器，当时呢就称为琵琶。那么它是一种圆形的音箱，那么是一个直的颈，有四条弦，被称为所谓的琴琵琶。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又被称为汉琵琶。那么那个照汉琵琶呢，其实又被称为所谓的阮咸琵琶。那么阮咸这样去乐器呢，其实在汉朝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么它有四条弦，有十二个柱，它是用手指来弹奏。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它又流行了一种就是圆形的音箱，是长柄的，那么音箱也比较小，被称为所谓的秦汉琵琶，民间也就称它为秦汉子。那么这个乐器呢，就相传就是今天在民间音乐

刚刚各位所欣赏的是《十面埋伏》，由吴玉霞来担任琵琶的独奏。那么我们也刚刚也谈到了琵琶这个名词，它在不同的时代它所代表的意涵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它的一个形制，它跟它的一个构造。那琵琶呢，它属于梨形的音箱，它的构造

就好像一个我们吃的那个枇杷，你把它正切两半，它的形态大概就是这样。那它分成最上端的是一个头，中间有一段像脖子一样，那个是颈，在底下是一个腹部，由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那么在头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其实最常被制作的师傅用来呈现它的工艺。那么有的时候各位会听到什么如意头的，就是它前面那个头呢做成像一个如意的概念。那取向的呢，就是因为它的头是往后的躺的，那个叫做取向的枇杷。那还有人用不同的材质，最好的其实是用象牙，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不太鼓励，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改用了所谓牛角这样子的材料，或者说鱼骨或骨头的材料去制作做装饰。那么在这个颈部的时候呢，它其实它中间上面就会有六格子，我们叫这个象哈，然后在面背板的整个上面底下排的一条一条的小竹片所做成的那个，它就叫做品。琵琶哈，怎样乐器？其实它那个梨形象就是有一块整块木头，然后中间挖空成型的。那么常常他们都会选用非常好的木头，比如像红木啊、紫檀啊这些上等的木料来制成，相对的它的价格也就非常的昂贵。那它的面板呢，就用比较软的木板去拼凑而成，大多数是使用梧桐木板，那是希望能够传导声音。那在腹部上接颈部的地方，颈部上面就有六个象，我们刚刚讲了。那腹部呢，它就有24到25个竹片制成的品。那么因为演奏者其实一直不满足，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音，所以呢那个品那个竹片呢就越来越多，越加越多了。那么总共有四条弦，那么这跟早期的四弦十二柱其实差异很大，现在就是6象24品。那么在底下呢有一个扶手，上面就系了四条弦，依序呢这四个条弦的名称我们就称它为子弦、中弦、老弦跟残弦。它的定音呢是从 AEDA 这四个。那么它跟二胡，其实胡琴早期的胡琴的关系也很大，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胡琴它就是用琵琶的这个，那个时候它是用蚕丝弦，所以它就用这个弦来作为它的二胡弦。根据说法是，刘天华他用的是子弦中弦，然后呢蒋风之用的是中弦老弦，然后我们的阿炳用的就是老弦跟残弦，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用不同的粗细的弦，所以它的音高定音呢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琵琶其实它最重要就是右手取音，它用五个手指去轮奏去取音，或者是用手食指去就挑，或者用拇指弹挑的那个动作就是由拇指跟食指。那么一般来讲他们多数都是用食指开始做轮奏的概念，也有人当初的香港的吕培元呢，他其实就用小指开始，因为我们知道食指跟小指来讲，当然是食指的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如何将你的轮奏出来的声音五个点听起来像一个点，是这么的平均，在这个同一个点的位置上，让它的音色音高能够在一个被控制的状况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在演奏家他们的过程里面就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那一般当然就是十指出去，到了小指的时候他想办法就要加重。那吕培元他们呢就是很秀雅，他们就是认为他我就从小指先来，所以呢当小指的力量我尽可能去放大，如果放大不足的时候，我就食指稍微可以让它比较减退的一个方式，让五个手指的轮奏比较能够一致。不管你用正轮或者是反轮，最终的目的其实这个五个手指因为它是产生

点。所以在琵琶如果要产生线的时候，就必须持续的让这些点然后连成线，所以轮指是琵琶成为线条的必备的一个演奏的手法。那么当然加上左手的配合，其实琵琶是有它的演奏的极大的困难度。在我乐器当中，其实在国乐的传统乐器来讲，我笛子也吹过，琵琶也弹过，扬琴也敲过，笙也吹过，然后当然二胡也拉过，也弹过古筝。对我来讲，挫折感最高的就是琵琶这样乐器，因为我在弹琵琶的时候，我记得我弹了一个多月以后，就发现我的手没有不太容易控制它，因为包括它的位置，包括手它的那个演奏的那个持琴跟按弦的方法，对我来讲都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呢，我就放弃了琵琶。所以未来后来我们开始在看学生适合演奏什么乐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来看他的身高，看看他的手指型，看看他的各方面的条件，去帮他去找到他适合演奏的乐器。好，介绍了一些他的简单的一些构造还有一些演奏的手法以后，我来为各位介绍一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的协奏曲，叫做《高原魂》。这首乐曲呢，它是由曲文君作曲的。我选择这个版本呢，是2007年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在板桥乐展中，它的演出的场地是台北的国家音乐厅的演出。这一次的演奏的担任琵琶独奏呢，是目前在台湾国家国乐团的琵琶的演奏家梁嘉宁他担任独奏的。那么这首乐曲作者他运用了中国的西北地区的一个风格的音阶曲调，他特别就是要反映他对故土的怀念之情。整个乐曲呢分为四个乐章：黄土谣、别意难、高原欢、思家园。那么这个作品长度非常长，大概有19分多钟。那为了让各位能够有个完整的欣赏，所以我就尽可能的把它全部的播完。那么这个乐团当时指挥呢，就是由我来担任指挥的。2007年跟现在距离也有8、9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就来欣赏《高原魂》，由梁嘉宁担任琵琶的独奏。

就是 News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各位主持。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高原魂》，由目前在台湾国乐团担任琵琶演奏的琵琶年轻的演奏家梁嘉玲，他担任独奏的。这首乐曲真是充满了西北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唢呐在唱出那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是那么的令人能够动容，从高原欢乐的情境回到那宁静的家园，在怀念的当中充满了感怀之意。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首乐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在琵琶协奏曲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曾经指挥过几首琵琶的协奏曲，那么一首是在北方草原小姐妹他们的作品，另外一种是在南方上海花木兰。花木兰这首乐曲呢，它是由顾冠仁先生他所创作的。顾冠仁呢，他本身曾经是上海民族乐团的团长，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他本身他会弹奏琵琶，所以他在演奏琵琶的语法运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贴切。演奏的人呢，其实在他的演奏过程中间事实上是很方便的。一般因为不会演奏琵琶的人来写奏琵琶乐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到一些在演奏的过程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不太适合的部分。可是呢，花木兰这首乐曲固然因为他本身会演奏，

所以写奏出来的语法包括演奏的手法对于琵琶演奏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乐曲。这首乐曲呢，它是依据了北朝的民歌《木兰辞》，它叫做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首乐曲啊，它所用它的曲调然后发展，它采用了西洋的一个奏鸣曲式的结构去创作的。在乐曲当中呢，它也是用一个就是从《木兰辞》的中间选择了几个段落，然后来描述整个的一个音乐的情境，是描述一个故事，所以就描绘了花木兰她刚柔并进的一个双重的面相。那么全曲呢，它就分为木兰爱家乡，奋勇杀敌还，凯旋回家乡的三个部分。那么我要给各位来欣赏的这个是由薛逸伶来担任独奏的，那么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来担任伴奏。那么这个版本是在2013年新竹他们所办的竹堑国乐节，当时就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乐团的首席薛逸伶担任琵琶的独奏指挥，同样还是由我来为当时来负责这样的演奏。那么就请各位来欣赏花木兰。

快的又到了我们阳明春晓节目的尾声了，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在空中又与各位见面了。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样十几次下来，我们从皇帝，然后到周公、周朝，

0: 秦汉，然后隋唐，然后那个明朝，元朝，元朝、明朝、清朝，哇，然后清朝我们已经结束了，到了民国了哈。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就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呢，音乐经过了从传统的封建雅乐呀，还有就是。雅乐，特别是周朝哈，非常注重的雅乐，到民间戏曲、现代化、隋唐啊，还有西化转变巨大的震荡，就是清朝啊，慢慢转向民国。那核心的转变呢，是在于一个叫做学堂乐歌的兴起。好，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就讲过有那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李叔同啊。还有李叔同做代表，还有几个叫江什么，
1: 沈星公，
0: 沈星公，
1: 曾志文，
0: 曾志仁哈，这些人的代表。那还有京剧的定型，从昆曲哈，就是昆曲是那个魏良辅对不对？然后到京剧，然后还有西方音乐引进各种音乐社会功能世俗化、政治化等等，标志着中国的音乐进入到现代的里程碑。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好像在走一段，好像是旅游一样的一段的很长的旅程？那清末明初的音乐大转变的关键面向呢，是学堂乐歌与新式音乐的教育。那我们又不就讲到我们中国的历史了啊，就是慈禧太后啊，然后光绪皇帝啊，戊戌变法，还有废科举制度。清朝末年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音乐，在学堂中教授学堂乐歌。这种音乐多用西方或者日本的曲调，填入中国的歌词，强调爱国、启蒙、教育功能，以及传统世俗曲，那个传统俗曲的回忆哈。西乐引进与技术的转变呢，这边有五线谱、风琴、小提琴等西乐传入。以前我们都是南胡啊、笙啊、箫啊什么的，然后还有12平均律开始影响传统的音律。那我们上次也讲到，12平均律其实是朱载玉的，可是经过利玛窦带到西方以后呢，就变成巴哈他的发扬光大了哈。所以呢，还有还讲到音乐记录方式从传统的宫尺谱逐渐走向西式的记谱法。那这边我都是提纲挈领的讲一讲，我还是等会要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我先把纲要讲到这边，时间交给徐老师好吗？
1: 好的，我们的时间轴已经走到清末、明初、民国初年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会不把它割开来来讲？因为这是就很大的一个转折啊。我们知道，刚刚有谈到戊戌变法，其实，在戊戌变法以前啊，这个就是西朝东渐。把这个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0: 日本明治维新。
1: 他就完全全盘西化，啊，
0: 嗯。
1: 全盘西化，他就一下子就从一个农业社会啊，或者一个冷兵器时代啊，马上进入到一个热兵器时代，
0: 什么叫热兵器？
1: 冷兵器就是刀剑，用手打了；热兵器就是枪，嘣，开一枪，距离你很远，就给你一个炮弹，就是这就叫热兵器啊。冷兵器，对不起啊，就我们男孩子、男生啊，都是喜欢这个的。你们女性就不太
0: 我听不懂啊，对。
1: 会接触到这个，所以，它整个是日本就在世界上列入强国之林了。那么，你

0: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中国的清朝的，它的这个，在这个资本的体量，整个国家的体量上面要比日本还大，但是我们没有全盘西化。在这个之前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甲午战争啊，或者是北洋海战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就在军事上面已经就西化了啊，只是没有全换西化。我们像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镇远舰，就比他们的日本的舰，我们的舰队北洋舰队比日本的舰队大，但是被他们打了全军覆没。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有战术，他们通信好，他们训练好，我们只是有钱买了一大堆军舰来，在这个指挥通信的系统上面都不够啊！
1: 哦，我们的硬体比他棒，他们的软体比我们强。
0: 哎，那还不算不算，算是软体好了。就是你那个通信嘛，通信第一个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个旗号嘛，第二个就是小船传递嘛。对，这边还没有无线电的那些东西的，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才有无线电变很发达了，那个时候他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样子旗舰就是指挥官跟下面并没有完全有很好的联系，变成各自为战。日本的海军他已经经过长期训练，对那个战术运用是很好的。我即便落单了，我也知道我要干嘛，各自为战的时候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有个总目标是知道了。但是我们中国他因为训练不够，当他跟旗舰脱离太远，他没有命令也不知道各自为战了，不能抓到战机啊，所以最后全军覆灭了，覆没了好多将领都就是统管啊、统领啊、舰长啊、司令官啊，都渔船共存亡，没有一个生还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西化，但是没有不像日本，就是全盘西化，头发全部都能剪了，他们本来也有那个小辫子，全部剪掉了，全部都由于
1: 从内到外硬体软体全部西化，
0: 对对对，从服装就到思想，全部给你就全盘西化。
1: 他们花多少时间？
0: 也不过几十年啊。
1: 哦，那我们
0: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全盘西化。
1: 嗯嗯，
0: 他军国主义，他还有很多的那永远要在中国找块地活下去的那种概念，一直都没有啊，一直都没变。但是他的外表就是，比方说音乐的话，他就马上就是不但是。在这个音乐去学音乐，在音乐建筑，比方说他们音乐厅里面很多都世界最好的音乐厅啊。我们台湾的卫武音乐也是找了日本的建筑师来给我们建的，所以我们几个就我们现在国家音乐厅就自己就是建的，是建个大房子啊，对音乐一点都没帮助啊。但是以后就会了啊，到了这个卫武营啊，台中啊，都请了外国的建国师，尤其请日本的建筑师啊来帮忙啊，来顾问啊，设计团队啊施工团队啊，都能来把这个声响学都研究好了以后啊，这个都是你看日本它都全完全西化，什么各方面都西化啊。有个电影嘛，那要维持武士道精神，全部杀光光，他们西化的很厉害，我们没有这么多人。然后到了徐徐变法的时候，那么是哪位梁启超的老师是谁？
1: 康有为。
0: 康有为他用的就是他的大将就是梁启超啊，
1: 对啊，
0: 他们这三大将嘛啊，我们现在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讲了新式的教育要包含音乐教育
1: 哦，
0: 这样学唱夜歌才出来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派到 不是，或者到日本去。

0: 学习的这些人、
1: 嗯嗯
0: 啊、他本来比方说学律师的沈星公、
1: 嗯嗯、
0: 搞了音乐、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他本来学文学的学什么、嗯、学什么，他不是以学音乐为主的、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先学音乐喜欢音乐，然后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就日本也在明时，所以他们在编撰、
1: 嗯嗯
0: 啊、就是、
1: 嗯嗯
0: 我们现在讲的国民学校、
1: 嗯嗯、
0: 小学的音乐课本、
1: 嗯嗯、
0: 那我们这些留学生呢就适逢其会、
1: 嗯嗯
0: 欸、等他们回国的时候、
1: 嗯、
0: 就、
1: 嗯、
0: 我们也需要说、就康有为就讲在那里边音乐一定要排到新式的、西方这个 新式的学堂啊，就是脱离叙述按照西方的那种来教育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 学子啊他说就必须要有音乐，刚好呢就他们那边也在说，我们这边就拿了很多东西，就是拿到这边来，所以基本上，还不算是有中国的音乐这方面来啊。那它主要的呢，就是打开了西洋音乐，进入到我们中国音乐的开端。到了他此后，其后从美国留学。回来了是庚子赔款、
1: 嗯嗯
0: 啊、就是八国联军之后、
1: 嗯、
0: 我们不是烧了、又定了跟他们都签了赔了、嗯、要赔钱干嘛、
1: 嗯、
0: 赔美国的钱，美国虚报报了虚账、
1: 嗯
0: 啊、都报了8000两银子吧、
1: 嗯嗯
0: 啊、后来我们也派留学生去留了，所以留学生、回来以后就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变成驻美国的大使馆里面的重要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了公使大使的这个阶层。那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他的同学，就有很多后来都是美国的政要啊，就发觉美国搞了，我们都搞了，都报了8000两黄金，
1: 污我们的钱，
0: 污我们的钱。
1: 嗯嗯，
0: 后来跟他一吵，他就赔了，
1: 要还来？
0: 哎，没有还，因为还就说他虚报了吧，贪了我们的钱嘛，所以就说啊，把多出的钱
1: 转换名目，
0: 转换名目，哎，就是更是快买了，就跟保释我们送学子。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就在台湾，哎，中国就建立了。
1: 你在哪里呀、啊？
0: 哎，
2: 是中国，你下台湾。
0: 对不起，有点悲哀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不到一个目标了、啊、你现在在中国。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之下，我们听音乐会你听不到中国东西，你听的全部是西洋的，你既然听不到民谣，台湾的作曲家的东西，你也听不到所谓汉人和中华民国的音乐家的作品，大家都避开来，全部都演西方的东西，这是政治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有点
1: 秀抖
0: 。哎，我一讲的时候，不晓得我讲中国，讲清朝，讲民国，还是讲现代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目前的一个悲哀啊。那他就去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要做。要搞面临做中国音乐了啊，我就说庚子赔款以后有很多去美国留学的，比方说赵元任啊、黄志啊这些人回来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全盘西化。
1: OK
0: 音乐
1: 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徐老师讲这么精彩，然后我们听得也很开心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了。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那个二胡真拉得很好哎、欸，
1: 对呀、啊，那首真好听，他拉得真好，像小提琴一样。我发现呢，我从来没有仔细听过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南胡之类，
0: 二胡，
1: 啊、
0: 对
1: 啊、嗯。好，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他们跟我们在学西洋音乐一个记谱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嗯嗯、他们没有升降记号
0: 哦，没有升降记号，可是刚刚好好听哦。
1: 对，它好听，但是它为什么不会跟西洋音乐这么的华彩啊、哦？我发现它一直都在平行调里头，它拉的再美也是很美，但是它就是没有升降记号。
0: 可是它刚刚的那个转折叫什么？给我看看哈，这是《中国音乐大全》。二胡名家的什么刘天华十大名句，刘天华是谁呀、啊？
2: 刘天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国的一个演奏家啊，嗯，他是可以在我们历史上是最好的一个二胡演奏家嘛。
1: 嗯、是，
2: 然后这个二胡这个声音呢，就是它有二胡的有特色嘛，
1: 嗯、
2: 跟西方的小提琴呢、啊、弦乐器不一样嘛。它只有两个弦啊，而且是
1: 很美，
2: 完全五度，完全五度的定音啊，跟那个跟小提琴也是一样，五度五度，弦乐器也是五度五度定弦，它是四弦，我们这只有两弦啊。第二，它有把位啊，二胡没有把位啊，没有指板。
1: 没有指板，
2: 哎，
1: 对，它根本没有指板。
2: 对，你刚刚说没有半音，那不对。
1: 有
2: 半音，
1: 没有升降记号。
2: 半音，因为他手指头摆的位置就是这样，他没有指板，所以他在 vibrato 的时候
1: ，vibrato
2: 柔音的时候，那个幅度，

0: 要比西方的弦乐器大，所以他的音域不广，但他出来的声音感人。
1: 有我有感觉到，因为他转折的地方，我就你看我头都凑过去听了。
0: 因为他vibrato 就是他做拉颤音的时候，他那个幅度，你因为受到那个指板的限制，西洋乐器受到指板限制，你不大，你就这样。但是你拉提琴的时候，二胡的话，它那个距离比较大，你柔弦的那个就大，就觉得这样啊。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军校嘛，音乐系嘛，也不能放下回家嘛。然后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钢琴乐器啊，钢琴是四年级通通都有，我们等于是军校的音乐师资，所以一到四年级都有钢琴声乐都排了，然后会选修一样乐器，我一年级就学的小提琴，二年级就学的二胡，我小提琴还学了五年，
2: 你看，
0: 那个课没有了，我就到老师家去上，一直上了，我都毕业了，出去服务了，放假回来还去老师家上课，老师我们也不懂要去老师家上课要付钱的，反正就赖皮。后来我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老师过世，我就不学小提琴了。而且我也认识，我这么晚学小提琴根本就错了。
2: 小提琴是谁？那小提琴的老师是谁？
0: 我的小侄女叫做赵子林。
2: 赵子林，
0: 你们不会认识？
2: 不认识。
0: 他是日本侵略台湾，就是上海音乐院的管乐乐团首席。
1: 哇，好，我这边要讲一下，刚刚徐老师特别讲到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个梁启超的老师，他在讲到说维新变法的时候对音乐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他说我们在变法的时候音乐也要囊括在其中，因为音乐主要是体现在思想层面和教育制度里面，他说所以他在推动音乐改良，他说用音乐来救亡图存我们的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所以他将音乐纳入现代的国民教育，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然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交融。哇，我刚刚一看说这个徐老师讲得很好，所以他在那个新开学系的奏折里面就跟那个清朝的政府提奏折嘛，他就说我们提倡新办那个新式的学堂应该将音乐就是乐歌列入通才教育的课程，所以他说乐以载道的改良思想，他激励说我们一定要音乐服务于改良思想来救国家，所以他影响了后来的梁启超等人推动学堂乐歌。好，这是我刚刚徐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赶快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子。那我们再继续再谈到刚刚讲到学堂乐歌嘛，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就是当那个传统的戏剧的重组与定型，就是清末那个徽班进京，西皮二黄河流形成了全国的京剧取代了昆曲的最高艺术地位哈，然后那明末不对，清末明初的时候呢，然后在音乐功能的转换上面哈，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来怎么解释，就是因为西朝东渐嘛，那我这个议题还是丢给徐景汉徐教授来讲一下清末明初的音乐的一些的流动向。
0: 这个问题一讲啊，就是要我看要脱题了，
2: 要
0: 做两集吧，你因为这我们刚讲过这个刘天华啊，
2: 刘天华
0: 他的重要的在除了他拉了十大名曲以外呢，他呢

0: 定了把位，
1: 定了把位啊！
0: 哎，所以先开始的时候，这就受岁月的影响。他那个，我们就只有一个把位，
1: 嗯嗯
0: 啊，他是我们讲定的时候是低基 ，resolve，
1: 嗯
0: 啊，低基完全适度嘛，
1: 嗯
0: 啊，这样或者 sorry，这样完全进入。那只有一个把位啊，一个把位、啊、到刘天华他就会有了把位啊。
1: 什那个把位是什么？就是那个二胡的那个
0: 移动位置，手
1: 啊啊，
0: 在第一把位
1: 啊啊，
0: 下三度就变成第二把位了。
1: 哦哦哦，
0: 跟西方的提琴一样。
1: 哦，
0: 一换位置就把位，有九把七把位。
1: 把位的意思就是它的音度好，有点像。八度又在八度在八度的那个
2: 降级，
1: 类似
2: 这样，
0: 一个八度就移一个把位就移了八度，
1: 整个
0: 音阶就移了八度，高八度。
3: 钢琴上面不是有好几个八度吗？
1: 对对对对对
3: 啊！在小提琴
1: 从低音到高音就对了，
0: 对
1: ，OK，
0: 那是有把位。那我们以前是没有把位的，就刘天华才搞了把位啊。那另外有一个大的叫二饼，下是二饼，他写了一个。二泉音乐，二泉印乐，刚才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听了，因为主要不是讲这这这这前面讲了这，前面我们是讲清朝的音乐吧，清还讲了在国乐的这边，等到学堂乐歌，不是学堂乐歌，不是快乐，是音乐。乐歌，
1: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是学堂乐歌，不是快乐的。
0: 学堂乐歌就是学校里面的音乐课里面的一歌曲。
1: 哦，
0: 就是变成学堂乐歌。它里面就讲学校教育的音乐。那个就指的是西洋音乐啊。你刚刚讲的那个。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康有为要救国乐，
1: 对啊，
0: 就是所以要排音乐，
1: 排音乐课，
0: 排音乐课，那这个还没有，更重要一个人物，就写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的
1: 是谁？
0: 他呢？就是少年中国的，他是个记者，是个诗人，是一个少年中国音乐学会的一位，他写了第一个那个中国音乐史，这一下我一下有点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1: 那就不要想，因为我问的太突然。
0: 不是，
1: 我每次都爱
0: 要
1: 随性所问，
0: 原谅一下，就是说我们算是。我八十岁了，脑子没那么好了。
1: 谢谢徐老师。
0: 那他就写了中国的音乐史第一部音乐史以后啊，他就认为要救中国，只有音乐，所以他放弃了他的记者、诗人的身份，就跑了柏林去。学音乐，写了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第一部中国音乐史。然后他
3: 不是萧友梅吧？
0: 不是，萧友梅就回来，他死在柏林图书馆。
1: 王光启，
0: 王光启，
1: 对，
0: 这样，哎，就出来了。王光启，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他叫救国，只有音乐。
1: 你看我将功补过，刚刚把学堂乐歌学成学堂乐歌，那我现在救你的场是王光启。
0: 哎，王光启这个人物，才重要的。
3: 王光启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啊？当然是男生啊，
3: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女生？
0: 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啊，音乐方面也是一样。你的音乐做得很好，一代风骚，你变成一代宗师，都是你的音乐好，但是影响人的思想教育，对音乐的那个思想更重要。你学音乐，你法国吹的

0: 倍儿棒，倍儿棒！国家音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那技术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嗯，对对对，然后嘞？
0: 但是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学的话，法国话除了教学生教就是演奏以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欣赏以外，在这个上面有什么帮助吗？有，他讲了。
1: 有什么帮助？
0: 哎，他演卡戴珊的时候，中国的评剧的这种花唱，这种装饰唱法啊，以音形形声的这个，对他演奏卡戴珊很有帮助。哎，这个就应该告诉别人啊，你不会，你在这演奏卡戴珊，你不会的时候，你要。对中国音乐要有一点影响，这种都是一种即兴式的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还跟着一个模式在走，不是随便的即兴啊，
1: 嗯，
0: 你要跟着一个走走走。西方的卡戴珊就是啊，你要跟着作曲家的那个乐响走啊，
1: 嗯，
0: 然后你在吹的时候，你就融入了中国的对戏曲的这种唱腔啊，
1: 嗯，
0: 以音形声的这种观念。即兴演唱的这种观念，你就说引到你的这里面，这就有贡献了。所以我觉得以我们来讲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很难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在第一线的演奏家，很少。
1: 为什么？
0: 因为台湾就不注意嘛，大陆有啊，郎朗 啊，王家宇啊，对不对？
2: 王宇佳，
0: 他们都是最好的钢琴家，
1: 嗯嗯，
0: 对不对？他们人多嘛，
1: 嗯嗯，
0: 从小培养嘛，都是有天分嘛，都有嘛。嗯，我们台湾哪里有注意啊？只有从前所谓，天才儿童送出国外去学了，
1: 嗯嗯，
0: 学了音乐。
1: 嗯嗯，
0: 回来的有一点样子，啊，那就
2: 林昭亮啊，也是我们台湾的
1: 马友友啊，
2: 马友友啊，我台湾的
0: 马友友是爸爸，
2: 爸爸是那个
0: 来了中国，中国
2: 马孝俊
0: 啊，马孝俊他在文化学院来，
2: 对对
0: 对，他的教育理念来了。马友友，马友友
2: 儿子
0: 是美籍华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哎，他。在音乐上面很有创建，嗯，这个
2: 陈碧仙，
0: 但是
1: 陈碧仙嘛，
0: 真正对中国音乐有什么影响？
1: 没有，哎，
0: 没有，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个。
1: 嗯，
0: 基本上二十世纪以后，
1: 嗯，
0: 在西方，二十世纪大战以后，没有了，没有作曲家了，
1: 嗯，
0: 没有音乐思想家了。基本上都是演出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一个歌星随便学了几条歌就大大的成名，
1: 那个
0: 但是给他伴奏的那些人没有十几年的功力，你在那边拉小提琴吗？你不可能的事，完全已经变了啊，已经变了，媒体已经变了，音乐不再是重要的一种娱乐或者消遣或者是追求的一个东西啊。你说十七十八世纪贵族阶层是音乐，意思说是精英文化，少数文化，它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大众化的流行歌曲。从前我们访问一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是世界最棒的女中音啊，女中音，贝拉干扎，贝拉干扎，特蕾莎。
1: 嗯，
0: 我办杂志访问她，
2: 她
0: 说她的这个排的音乐会排的啊，整年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一个音乐厅到一个音乐厅，一个机场到一个机场。
1: 嗯，
0: 她长得也漂亮，唱的也好。她说，她当初。如果唱流行歌曲，现在早就大发了。
2: 他现在也是大发呀，唱得太美了。
0: 他唱得太好，但他没赚到钱呢。他出版难得有那种，
2: 钱不是
0: 对啊对啊，他就是他那种
2: 老师
0: 他永远没办法在万人的场地里面，
2: 钱也是很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2: 啊，是不是？他唱的这么棒，我都去听过现场，
1: 真的，
2: 对，
0: 我也听过现场。
2: 他来个维也纳好几趟，我都去买票的，他的票都很贵，好的音乐会我愿意花钱买他的票，坐在最前面听，
1: 哇，
2: 哎，我都讲的，
1: 哇，
2: 我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就这样，
0: 哦，他来。台湾也出过，
1: 嗯，
2: 不是，
0: 我们杂志就访问他了。
2: 哎呦，
0: 我这他是我们在房间里面，他就唱给我听。
2: 哦，就这样。
0: 然后我就听他的音乐会啊。
2: 哇，他来过台湾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我给他写乐评，民国七十多年啊。
2: 哦，你写乐评？
0: 我办杂志是民国七十多年。
2: 哎呀，你真的，
1: 我去把那个杂志找出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那个时候
1: 我们讲。我们讲的太精彩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离题很远了，但是我们讲得很开心。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还是要听刘天华的。
0: 这我补充一句话啊，
2: 我们来个背杠子吧。
0: 我们做音乐节目的话，也不能够太严肃，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这个上网查就可以查，不能查看我们节目的。事先会有个预告，在预告里面就会把我们节目的重点写得很清楚。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的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阶段哦。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刚刚真的领略到了哈。刘天华这位大师哈，他拉的二胡，那这首二胡的名字叫做《苦闷之欧》。那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把里面的那个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我觉得他这个曲子真的是，让我有感受到就是很贴近那个听得出的情怀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感受到他这首歌，我们刚刚是很开心的结束了第二段，然后我们用这个苦闷之欧这个来做第二集的结束。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那我们尾声呢仍然请薛老师跟谭老师两个谈他们在这个学唐乐歌，因为已经那西乐东渐，然后请你们谈谈在这一方面的。
1: 所以我们每次上节目啊，都会激荡出一些火花，
0: 火花，
1: 哎，有一点点离题
0: 啊，可是很开心啊。
1: 但是离题也不是说就跟音乐没关系的。但是做广播节目看不见，我们就听我们胡扯好了。
0: 不是不是
1: 啊，
0: 因为你们讲的是乐以载道，乐以载道，就是在谈音乐的时候，把你们的思想，对不对？
1: 啊，乐以载道，
0: 乐以载道哈。
1: 啊，那个，你看，像那刚才我们听这个二胡，
0: 对
1: 啊，真是叫做如泣如诉，
0: 对，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1: 非常让你有感触，啊，我就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要流泪。为什么呢？我跟各位大家知道我的出身嘛，我正在学校音乐系出身，音乐正在学校音乐系的他是培养军中的音乐工作人员或者军中的音乐师资，因为在军中就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唱军歌吹军号，唱歌打出整份士气，对不对？一唱军歌脑袋一昏就冲了，就上战场了嘛。从前的鸣鼓就冲，鸣锣就收兵，都是这个都是音乐的作用，
0: 动人心，
1: 哎，那个兵器时代，砰砰砰砰砰砰，鼓一敲的越大，大家都拼的越凶，哐哐哐哐哐敲了，我赶快退，因为将军是在制高点看整个战场的情势啊。那就像这样，那我们军校读书的话，那我们是三学联试，两学联是要满足教育部对音乐系所规定的学分，我们四年要读320个学分，你才能够得到，包括通识和就是通识课程和这个音乐专业课程，320个学分。
0: 那一年要80个。
1: 另外一个暑假就是军事的，所以那个我们是三学期，有一学期就专门去学军事的，啊，比如说排啊班排战术啊，去啊又出操啊，学打电报啊，学跳降落伞啊，学开飞汽车啊，这些都是在暑假，所以我们暑假放暑假就10天，寒假10天，就是其他就是去上课。我说我们是三学年制，啊，有一学期是专门上军事课程，有两学期是要满足教育部规定的学分。
0: 哇，那军校怎么交女朋友啊？
1: 所以我们
0: 交男朋友啊，
1: 上的。上得很辛苦，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呢，跟师大的老师是一样的。我们系主任是戴玉清，他的儿子戴翠伦，戴翠伦是师大的系主任，戴爸爸是我们的系主任，两位老师一样，而每个老师都把你当作主修学生看待，每个老师。

0: 都要留，我们开夜车啊，赶功课、练琴啊，那是普通事情啊。所以有的老师脾气暴躁，你弹琴弹不过他，一下子把钢琴盖就盖下来了。手指头没给你打断，算是你走运
1: 啊！
0: 就是很严格的一种教育啊。以前你跟我们聊天讲说那个画一个那个纸的键盘，我们真是这个样子。画纸键盘的不是练习 touch， 而是练习那个 position， 你手对那个距离、音程、距离的感觉，五度，
1: 老师
0: 六度。八度、四度连弹、八度、六度连，就你只光讲指法，讲动，不讲 touch， 也不听音乐，
1: 这绝对不可以。
0: 那个就是没有音乐，但是你没有琴练的时候，这也是个好处。所以我们上，你上那个理哲学，你就在练琴了，
2: 在腿上
0: 练手指头，把手指头练灵活，把那个距离，啪一伸手八度，
2: 就马上
0: 怎么样？
1: 那八度是当时要练的，那我手小怎么样？八度就是。
0: 但是你弹琴，钢琴嘣，你就有了。但是我的钢琴，一部钢琴，我们班上一般十五个人，只能分到三部钢琴，大家上下课时间都一样，半夜起来抢钢琴，你也抢不到。所以
1: 你
0: 这是一种方法，
1: 你在用那个纸片，
0: 你只是你弹下去的，
1: 要用纸片琴，这太可怕了。
0: 你听不到音乐，而听不到声音，但是你可以练习到你的手指啊，就不同的一个目标，
2: 不同时代的人，就是
0: 对啊，
2: 无鸡鸭也可嘛，没有钢琴纸也可以。
0: 等到我离开学校教职的时候。那个学校有钱啊，国家也有钱啊。那平台钢琴、大钢琴、grand piano， Fascioli、
1: 贝斯多夫
0: 都有啊，各种大钢琴啊。那学生那没有钢琴多啊，每个人分一台钢琴，钢琴还是多的。你不用抢琴啊，对不对？
1: 现在琴是很多的，
0: 时代不同了，反而变成他们不热心啊。你不要抢钢琴啊，你练钢琴啊，练练就练练，你就不爱练就不练啊，对不对？他说他会想，我又不是以钢琴为主修，我干嘛要花时间练钢琴？不会想到说钢琴是钢琴在乐器里面可以叫做乐器之王嘛，可以弹很多东西。你将来你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管乐乐法都是要在钢琴上啊，
1: 所以啊，我就跟你讲，
0: 总谱四奏都是要钢琴上啊，
1: 不管你学什么，钢琴是一定要学的。
0: 对啊，我们就
1: 我钢琴弹不好，法国号也不会吹。
0: 我就跟
1: 你
0: 说，
1: 钢琴厉害。
0: 我现在跟你说，我的毕业以后才学的这些东西，可找老师才学的。总谱四奏啊，这些东西，
1: 总谱四奏
0: 你
1: 也学了，
0: 对对对，你在学生的时候，
2: 好，
0: 明明成不了音乐家，也把你当音乐家训练。
2: 谭老师、徐老师，我们把主题拉回来，今天我们讲到学堂乐歌，我还是要讲到康有为哈，我觉得他好厉害哦，因为他刚刚综合各位所讲的哈，还有就是康有为后来组成一个叫做万木草堂。它是基于通才教育的理论，所以呢草草的课堂草堂的课程里面呢范围非常的广阔，内容丰富，它融汇了儒佛中西学于一炉，然后以孔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它的目的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作为什么呢？这些因为就是救世之用，所以草堂的课程呢，它不但有哲学史学术与化学政治学语文学之外，还有体育音乐，它非常的注重音乐，所以才有这个学堂乐歌，学堂没有乐歌，学堂乐歌哈。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等会下一集的时候，要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讲到这个

0: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那我们要讲到很重要的几位人物，那我们下一堂再讲。但是今天呢，我这边还是针对明初就民国初年的学堂乐歌，请徐老师花三分钟做一个总结好吗？
1: 其实今天最后一节了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学堂乐歌呢稍回，而且学堂乐歌是后来我们给他的名字，原先他们设立的呢就是叫做乐歌课或者是唱歌课，乐歌唱歌，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了，徒词无乐，只有歌词，没有音乐，
0: 没有音乐
1: 谓之歌，只有音乐
0: 没有歌词，
1: 没有歌词叫做曲
0: 啊，
1: 所以歌曲是两个
0: 啊。
1: 你看《学堂乐歌》里面的那个时代的，你就看到很多人作歌，其实他填词，那么刚才讲过，梁启超他在他的《隐蔽石诗话》里面讲了盖乐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是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你稍微有点脑袋的话，你就知道音乐跟诗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品行气质文化的一个底蕴，一个建基的一个乐器，所谓的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引进，我前面讲过引进这个乐歌主要的是三大巨头我们讲的就是曾志敏，
0: 曾志敏，沈星公和李叔同，
1: 三个人都是流域的。
0: 萧友梅呢？我记得萧友梅也是。
1: 他刘德的，我
0: 觉得
1: 讲后面那都，我们就今天没有讲到他。他们学堂过后期了，他们的我们有一点评论的时候，他们当然后来的人比前面的人，就是那他们从他们怎么样呢？就是日本也在全面维新的时候，在做学校。学校的这个歌集编学校的歌本教材，那他们也是把这个移到中国来，我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呢，那他们引进了什么简谱跟这个五线谱都同时引进来了，使我们的中国的音乐从此迈向了西方音乐，这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到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到我们这一代学作曲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所谓国民乐派兴起，大家要以祖国的音乐风格来作为创作推广的一个库德。那么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匈牙利两个作曲家，两个大音乐家，一个叫巴尔托克，一个叫做口袋他们，你看巴尔托克就他们两个同学去采风，采集民谣，采集回来以后，贝拉巴尔托克就用这些素材创作了很多音乐。你看最有名的，他写了一个小宇宙，
2: 小宇宙
1: 钢琴，对，他就说你要学我的音乐，先学小宇宙，你学了弹了，这里面就了解我音乐，我要讲什么话，这都是我的创作语言，对不对？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代宗师。

但是口袋里走的方向不一样，同样彩色，但是口袋里走到了什么？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啊，口袋里教学法，

0: 因为变奏曲、非常有名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下一集会更精彩，因为呢，我们要讲到学堂乐，乐歌的几位代表人，我们会分别好，然后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到下一集我们就结束了，好，就是进入民国的，这就是学堂乐歌，然后我们就要真正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希望大家收听，而且拭目以待我们越来越精彩的内容哦，好，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孙权在合肥城下大战曹将张辽、李典、乐进，孙权部将宋谦被乐进砍于马下，孙权则被陈普救回。孙权大将太师慈夜袭曹营，不料被张辽杀败，太师慈中箭身亡。孙权见连连折损两员大将，便收兵回去了。不久刘琦病死，东吴派鲁

素以吊孝为名讨还荆州。孔明让刘备写下借据，说等刘备取了西川便还荆州。鲁肃回报周瑜经过，周瑜大骂孔明赖账。这时探子来报说刘备夫人甘氏死了。周瑜听后便生一计，周瑜请孙权假意把妹妹许配给刘备，骗刘备到江东，再扣下刘备换回荆州。周瑜写好信让鲁肃送给孙权，孙权看信后大喜，便让吕范到荆州去提亲。吕范到荆州和刘备说了亲事，孔明在屏风后偷听，刘备踌躇不决，不敢答应，便让吕范先行住下，日后再做答复。孔明劝刘备答应这门婚事，刘备怕周瑜害他，不肯冒险前往江东。孔明大笑说，周瑜的计策瞒不过我，我有办法，既让主公娶得武侯的妹妹，又保荆州万无一失。孔明让孙干去东吴说定亲事。

建安十四年十月，刘备带赵云、孙干和五百人乘快船前去南徐迎亲，临行孔明交给赵云三个锦囊，囊中各有妙计，让他到危急关头时依次打开解围。

船到了东吴，赵云拆开第一个锦囊，以孔明之计，命500军士到市集上采购猪羊果品，并到处宣扬刘备和孙权妹妹结亲之事。刘备和赵云牵羊担酒去拜见孙策和周瑜的老丈人乔国老，并告知刘备和孙权妹妹结亲之事。乔国老于是向吴国太道喜，国太竟不知道这事，忙派人打听，才知刘备确实是来与女儿成亲的。

国泰正在为这事发怒，恰好孙权进来，便气得拍着胸脯大哭起来。孙权说没有这事，这只是计谋。国泰更加气愤，大骂孙权周瑜当下要在甘露寺与刘备相见，若不中意就任孙权他们处置刘备。孙权按母亲所言办理，却早早在甘露寺埋伏下刀斧手，以便在母亲看不中意时捉拿刘备。不料吴国泰见刘备心里很是满意，对乔国老说，刘备真是我的好女婿呀，吩咐摆上酒席招待刘备。不一会儿，赵云带剑进来，站在刘备身旁，告诉刘备房内有刀。

副手埋伏，刘备跪在太后面前请国太救他。国太大骂孙权，孙权却推说此乃假话所为，国太便要斩了假话。刘备和乔过老都为假话求情，请国太手下留情啊。刘备为成就大业之事心事重重，走出大殿，见院中一块大石，暗自在心中许愿，若可成就霸业，则拔剑挥去，石头可成两段，一剑砍去，大石果然破成两段。刘备与孙权共游江山，刘备见船行于江面非常平稳，指着小船说，南人驾船，北人乘马，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呀。孙权以为刘备说他不善骑术，一要上马，飞也似的跑下山去。刘备也骑马飞驰追去，两人在山坡上扬鞭大笑。乔国老受刘备的请求，请国太早日让女儿与刘备成亲，国太便择了一个吉日良辰，让女儿孙尚香与刘备成亲。刘备进了洞房，见刀枪林立，侍女们身披刀剑站立两旁，刘备吓得脸色都变了。孙夫人笑着说，打了半辈子仗，还怕兵器吗？便令侍女搬去兵器，并解下身上的刀剑。孙权见事情弄假成真，便用周瑜的计谋，让刘备吃喝玩乐，尽情享乐。刘备天天喝酒作乐，把荆州忘得一干而净了。赵云看过第二个锦囊之后，去见刘备说，军师派人来报，曹操起50万大军杀奔荆州，要报赤壁之仇，事情紧急，请主公速回。刘备说他自有道理，便令赵云先行。刘备与赵云说的话都被孙夫人听到了，孙夫人听刘备说了自己的心事，便决定随刘备回荆州。于是二人商定，假借元旦那天到江边祭祖，然后逃走。元旦那天，刘备与孙夫人在赵云的护卫下离了南徐，往江边出发。这时孙权因与众官喝酒烂醉如泥，众官员把刘备孙夫人逃走的消息告诉他时，已是第二天了。孙权急令陈武潘璋火速带兵追赶，陈普说他们见了孙夫人必不敢下手。孙权又将佩剑交给了蒋钦、周泰，令他们去取刘备和孙夫人的头。赵云保护刘备与孙夫人行到柴桑地界，见后边有兵将追来，便将第三个锦囊撤开。刘备看完后，便将周瑜、孙权用美人计之事告诉孙夫人，并请孙夫人解救。孙夫人命人卷起车帘，大骂。

大许、盛、丁奉、陈武、潘璋四人连连赔罪，退至路边，让他们过去。等蒋钦、周台赶到，车驾已经走远。蒋钦叫徐盛、丁奉飞报周瑜，请从水路追赶。蒋钦则由岸上追赶。刘备一行人马来到刘郎铺，见后面追兵将至，正慌乱间，忽见江边停了20余艘商船。刘备与孙夫人上了船后，方才知道船中的商人都是荆州水军，于是放下心来，带蒋钦等人马赶到，船已离岸很远了。正在这时，只见周瑜领水军追来，孔明令船靠岸，周瑜也追到岸上。这时关羽突然杀出，周瑜抵挡不住，急忙上船。这时荆州士兵齐声高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要我折兵。周瑜大怒，昏倒船上。孙权、周瑜准备起兵去荆州，张昭等劝孙权不要与刘备交战，不如上表皇帝，表奏刘备为荆州牧，这样既可让刘备记恩，又可使曹操不敢来攻，然后再用反间之计，让曹刘互相攻击。孙权听了，便派华歆去了徐都。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华丽广播网，我是陈伟，这个节目是千年回眸。我们最近都在谈孟子，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战国又比春秋要乱，乱非常的多。而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是孟子在乱世中的倡议，而这一集更进一步的是他的实践。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事实上战国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可以说是我命由人不由我，

0: 而孟子怎么样实践他的理想，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同样是段馨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国文专任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第17集，齐宣王能圆孟子的梦吗？孟子在魏国待了不久，魏惠王就去世了，孟子的仁政理想丝毫没有实行的机会。继位的魏襄王与孟子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应该是很让孟子失望的。孟子曾经谒见梁襄王，出来以后呢，告诉旁人说，远远望去，他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表现，一见面他没有任何称呼寒暄，任何礼貌，他就说，天下要怎么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就回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他又问，不好杀人，那有谁会来跟从他呢？我回答说，天下的人都会来跟从他。大王，你看过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7月8月间长时间的天旱，禾苗都枯萎了，但只要天上涌起了乌云，哗啦啦的下起大雨，禾苗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国君，如果能不杀人，你就如及时雨，所有老百姓都会跟随你的，这样的国君谁能对抗得了他呢？他如今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如果真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老百姓都会如大旱之畔甘霖般伸长脖子仰望着他了。果真这样的话，老百姓们都归随他，像水向下奔流一样，浩浩荡荡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孟子虽然对梁襄王说明了仁政的理想，但两人之间冷淡的互动让孟子知道襄王是听不进去这些话的，于是孟子决然而然就离开了魏国，去到新君刚刚即位的齐国。孟子顺利见到了齐宣王，宣王的坦率和英锐之气又燃起了孟子对于施行王道的一丝丝希望。齐宣王是谁呢？齐宣王名为田必江，他是战国时候田齐的第五位君王。田齐又是怎么回事呢？齐国啊，他本来是姓姜的，他是呢太公姜子牙的封地。齐桓公14年，陈国内乱，公子完为避祸逃到了齐国，然后改为田氏，就是齐国田氏的祖先。田氏逐渐强大，在西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立了齐平公，自己掌握政权。这时候呢，田氏的封邑已经大过直属齐国国君的领土了。西元前389年，天子周安王他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国号也称为齐国，这就是所谓的田齐。到呢西元前379年，齐康公死了以后，姜齐啊，就姜氏齐国宗庙已经绝嗣了，于是田齐呢就取姜齐而代之。春秋时代的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战国

时代的田齐是七雄之一，齐国号称万乘之国，战车可以出一万辆之多，是个强盛的大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发源地也就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而且呢，齐宣王还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妻子，就是无颜女钟离春。刘向的《列女传》形容钟离春极丑无双，但是钟离春自己过得笃定得很。有一天呢，钟离春身着布衣出府，离开家乡无颜，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去拜见齐国的国君。他对侍卫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齐国女子，听说呢国君圣明，我愿意在他的后宫扫地除尘，请您禀报，我就在司马门外等着，希望能够得到齐王的准许。当时齐国国君就是齐宣王，他准备和大臣喝酒作乐的时候，就有人来禀报这个消息了。众人一听哄堂大笑，这个女子太强大太奇异了。要知道古人所说的在后宫扫地除尘，可不真的是做出宫，这只是个外交辞令，意思是我想嫁给齐宣王。齐宣王还真见了她呢，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宣王就问她说，你在自己的乡里都不能被接纳，却想嫁给万乘之国的君王，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无颜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私下仰慕国君的德行和人民罢了。齐宣王不罢休，就说，虽然如此，但是你还是得说说你有什么本领，你认为你可以嫁给本君。无颜呢沉默了好久之后说，我擅长隐身术。宣王一听就有兴趣了，说，隐身术我很想见识见识的，那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他的语音还未落，钟离春已经不见了。这下子引发了宣王的兴趣，于是呢这个钟离春呢就直言进谏。钟离春呢他拿拍用手抚膝，连呼待哉待哉待哉待哉，就是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什么事情危险呢？他只说齐国有四大隐忧。第一个，齐国有外患，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强敌当前。第二，齐国内政是腐败无能的，百姓呢疲惫不堪，齐王你还大兴土木，修筑华美的亭台楼阁。第三，因为呢奸佞当道，所以呢贤人归隐，您现在的身边左右大多数奸邪伪诈之徒。第四个，齐宣王你沉迷于声色饮酒，不勤国政，长期下去必有后患。钟离春指出了齐宣王他身边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导致忠臣心里政令不深。他建议首先要罢黜奸佞，清净直言之事，又应该停止正在新建的建台，停止宫廷中的歌舞升平，将行政重心拉回朝政，并且呢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钟离春又指出齐国的外患是面临西秦南楚等强敌的虎视眈眈，必须严选兵马，加强士兵的训练与选拔。

这呢，齐国人就看到他们的国君的改变。宣王拆掉了高达5层的建台，又停止了女幽灵乐的享乐，促退了阿谀奉迎之人。然后齐国人还看到国君亲自主持祭祀，沟通神明，立了储君，又孝敬慈母，成为国人的楷模。齐国人还看到齐宣王把钟离春请进了宫，不过呢，不是当妃子，而是呢，成为齐宣王的正后。传说中说钟离春文武兼备，他亲自率军进行兵法研习，又充实府库，累积了战略物资与粮草，减轻了农民的赋税，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并且新修水利。他透过富国来支撑强兵，确保在长期战争中具备有物资的支撑。这些策略让齐国从原本具有衰败之势转为大安，国力迅速的回升，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荣光。他并且呢，广开言路，重修了稷下学宫，招揽了正直敢言的贤士。稷下学宫本来是齐桓公所兴办的智库，也是高等学府，位于临淄蓟门的附近。宣王呢，扩充了他的规模，招来天下名士，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人才汇集。在学宫中，他们可以自由讲学，可以自由著书。齐王呢，则时时前来向他们请教问题，借以呢强大齐国，并且称霸中原。孟子就在这个时候从梁来到政治重地临淄。对孟子来说，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只能求自保，天下还有那么多战争，百姓还得承受那么多战争带来苦难。魏国呢，他曾经强大，但是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君王，他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来进行革新了。但是齐宣王不同，他年富力强，齐国国势如日中天，如果能说服齐宣王，让王道思想在齐国实现，他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孟子对宣王是满满的期待，因此呢，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术，也呢采用了心理战，想方设法要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放弃霸道来施行王道政治。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问政的对策，我们看到在孟子一书中只有4章，他与梁襄王的对答更只有1章，可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讨论却多达13章。换言之，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和诸侯王之间的政治观的陈述和发挥，大都是孟子在临淄稷下学宫跟齐宣王的对话，而且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倘若要深入完整的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和王道理想，这些对话是必须细细梳理的。我们就先从呢下面这一章开始，细细思考孟子是如何让齐宣王转念，让这位充满世俗声色犬马爱好的君王愿意呢尝试一些具有哲学性思考高度的仁政。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呢他跟齐宣王见面的现场。巍峨华丽的齐国宫殿内，气氛庄严而略带凝重。宣王身穿华服，坐在大殿之上，他的眼神中流露着急切。他第一次接见这位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接见这位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胜

跟随着数百人在诸侯之间无往而不利的当代著名学者，他多么希望能从孟子口中得到称霸天下的捷径呢？于是我们看到齐宣王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他略显急促的询问，展现他想效法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野心。面对君王的急切，孟子呢却显得是从容不迫。他很坚定的语气告诉宣王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士者。”也就是说，孔子信徒中没有人讲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他说：“因此后世没有流传这方面的方法，我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就是孟子直接拒绝谈论霸道，但他立即转折，他把宣王的霸道引向了王道。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不谈政治，那我们就说说王道的事吧。”当孟子呢说出“无以则王乎”，他看着宣王的眼神中绝对是充满了规劝与期望，而这种迫切的眼神迫使宣王将心思从军事霸权转向呢内在的修养。当宣王询问德何如，则可以忘矣，显示他已经被孟子引导开始思索仁德治国的关键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仁政理想试图感化并规劝急功近利君王的经典场景，也展现了孟子遂大仁则妙之的气度。齐宣王说：“要有什么样的德性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孟子说：“是人民安定才能称王，是人民安定的人是没有人可以抵御得了他的。”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百姓吗？”显然齐宣王是听过王道二字的，但他不认为适合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到可以和古圣先贤相媲美的人。但是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可以。”齐宣王不免好奇了，他说：“您是从哪个地方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从胡河那边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说：‘牛要牵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准备牵他到屠宰场，用他的血来涂在钟上，行信钟之礼。’信钟是什么呢？信钟是周朝的一种祭祀礼仪，就是在刚刚铸成的铜钟启用前，用牛羊等牲畜鲜血涂抹在铜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这属于呢血祭的一种。可是呢，您就说了放了他，我不忍看到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这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地呢？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就废弃信中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呢？那我们用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您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误认为大王你是吝啬，舍不得杀一头大牛，就用价值远低于牛的羊来代替。但是我知道

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只是于心不忍罢了。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对我误解，但他们想的太离谱了。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身为大王怎么会吝啬于一头牛呢？我真的就是因为不忍看他那恐惧战栗的样子，他明明没犯错却得就死，所以我才用羊去换他呀。孟子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感到奇怪，因为你的做法是你拿了个小的动物去换下大的动物，除了价钱不同，他们怎么想得出还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你如果痛惜牛没罪过却得死，那么羊也没罪呀，牛和羊一样都是命，又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听了就笑着说，说的是呀，这究竟是种什么想法呢？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的的确确，我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牛的，但事实上我就是做这样的笨笨的事情呀。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里描写齐宣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他率直坦荡，他毫不矫饰，他有什么说什么，他年轻的心就跟随着孟子的引导走进了哲学殿堂。孟子说，没关系，这件事其实就是您恻隐之心的体现。你以羊易牛的原因在于你看到了牛，你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啊，古人才说君子远庖厨，君子是不要去随便接近厨房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么讲就开心了，他说，哎呀哎呀，诗经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都能揣测得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呢。我这样做了，我回头再去想，我都想不出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先生您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被触动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呀。可是我这种心符合王道吗？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3000斤，可是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时候所新生的细毛的末梢，我却看不到一整车的柴草，大王您相信吗？齐宣王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连一只牛都因为您的悲悯之心可以从屠刀下捡回一条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庇荫，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不肯用目的的缘故，老百姓没有受到您的爱护是因为您并不肯布施恩德给他们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绝对不是您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齐宣王说，不肯做与做不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孟子说，这么说吧，你用胳膊夹着泰山跳过渤海，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相信你确实做不到。但是为长辈弯腰折或折断树枝这么简单的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认为你是不肯做。大王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这一类做不到的事。大王你不能统一天下，是你对于为长辈弯腰折枝这一类事都不肯做，你是不愿意去做。

其实王道并不难做，只要能从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开始，进而推广到也能尊敬别人家老人，由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开始，进而也推广到能爱护别人家的孩子。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要统一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中就有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一个做国君的人，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再能推广到兄弟，就可以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的。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他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你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得想想看。就像东西得用秤来称才能够知道轻重，物品得用尺来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情的利弊得失，你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权衡比较才能衡量出来。人心更是这样，大王，你真的该好好思量思量自己的作为了。说到这里，孟子看看齐宣王的脸色还是有保留，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于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了。他说，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让老百姓，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各诸侯国结怨，你是看到天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战场血流成河，你心里觉得非常痛快吗？齐宣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是打算用战争来追求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孟子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话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齐宣王的内心世界了。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于是呢，开始进行揣测。他说，你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你吃吗？你是因为又轻又暖的衣服不够你穿吗？还是因为美女不够你来欣赏来享用呢？还是因为美妙的音乐听不够呢？还是因为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还不够你用呢？你以齐国的强大，这些需求你的大臣们都会充分供应给您的，难道大王您真的是因为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您不说我也明白了，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您是想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你，你是想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并且让四方的少数民族也来朝见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今天这样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你想用今天这样的做法来达到这样理想，我可以说那叫缘木求鱼。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千百倍呢。你缘木求鱼不过就是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没有什么后患，假使用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全力以赴的去追求，结果一定会有灾祸到身。齐宣王说，这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周国和楚国打仗，你认为谁会赢呢？齐宣王说，楚国会赢呢。孟子说，那么小国是不可以跟大国为敌的咯，人少的国家是不可以

跟人多的国家为敌的喽，弱国是不可以跟强国为敌的喽。天下的土地，纵横各1000多里的国家一共有9个，齐国的土地怎么算也只有其中的一份，以一份的力量想要去降服其他8份。这与周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到根本上来说吧。如果你现在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因为国家和平、自然安全，那么天下当官的人都会想到你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人都会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把货物存放在你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王的人都会跑来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还能抵挡您成为天下共主呢？说到这里，这个愿景呢，让宣王听得眉飞色舞。齐宣王说。我糊涂啊，我糊涂，我不能懂得这么高深道理。但是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先生，您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是请让我试一试。刚才这段话，孟子也和梁襄王讲过，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梁襄王也是个大国的年轻君主。但我们从梁襄王和齐宣王对这2段话的态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2位君王从根本上的心态就不同。宣王坦诚而诚恳，愿意与人交心，所以孟子呢就展现了为人师谆谆善诱的一面。虽然孟子的王道思想对宣王而言是闻所未闻。非常新鲜，也与他一贯称霸天下的概念有极大的差异。但他愿意尝试，这就很不容易了。孟子呢，因为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齐宣王是他理念的寄托者，只要有契机，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残酷，孟子清楚。5000年历史，中华民族更清楚。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尽了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伤害。《三吏三别》中，新安吏这一诗里，他所描写的那个被迫当兵的是个少年男子。他讲："客行新安道，轩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现校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决短小，何以守王城？肥南有母松，瘦南独临平。白水木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哭，收汝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说，杜甫呢，来到新安，听到新安吏在按着户籍册点兵，杜甫就问新安吏："这些男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成丁，难道因为你新安县校壮丁都抽完了，就来抓这些不成丁的少年吗？"西安利就回答说："昨天府帖才刚刚下令，说如果没有壮丁，就往下依次抽未成年男子，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抽丁。"杜甫又问："抽来的这些未成年男子实在太小了，他怎么能守王城呢？"而且你看看，这些比较肥壮的未成年男子。有母亲相送，那么那些瘦小的未成年男子，一定是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所以显得如此的孤。

孤苦伶仃。他看着这些孩子，杜甫忍不住劝他们：河水日夜向东流，青山都留着你们哭声，别哭了，不要让眼泪哭干了，收住你们纵横的泪水，哭是没有用的，你是哭到变成枯骨了，天地还是无情的，只要有战争，悲剧就没办法被改变。杜甫又写了《石壕吏》，《石壕吏》中被抓夫的应该是个老年男子，但是最后出来说明的是老妇。原因是什么呢？老妇说：三男夜成树，一男复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老妇呢，向追逼的官吏哭诉家中的惨状，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其中有一个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如今我们家徒四壁，只剩下孙子和媳妇儿。在这种呢民不聊生绝境中，老妇呢向抓夫的这些官兵哭求：老妪力虽衰，岂从立业归，即应何养意，犹得被臣催，你不要去再抓其他人了，让我跟你们去，我虽然老了，我还能帮你们煮饭呀。那么如果战后侥幸不死，回来看到的又是个什么景象呢？少年人回来看到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臣尼，四邻何所有，一恶老寡妻，永痛长病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乡里本来有百余户人家，因为世道乱离，大家都各奔东西，活着的已经没有消息了，死了的更化为尘土。我的四邻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一两个老寡妇罢了。我见到他们，问我家里情况，才知道生病的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她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我这不孝子回来呀。妈妈，你生我有什么用啊？你生我不能陪你，你死我不能葬你。回来的如果是老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子孙阵亡尽，焉又生独晚，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连儿孙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悲剧，因为有这么多的战乱，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平。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人间美好，在战争面前是都被摧枯拉朽的。幸好历史和天命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孟子》，给世人一个仁政王道内圣外王的憧憬，让世世代代中国人有王道可以期盼，可以依循，直到今日。所以虽然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但是隔海对峙80年却能不动干戈。近年虽然基建绕台，基层百姓还是樱花照赏，股票照买，笃定得很，因为他们的心的深处是相信天塌下来自有常人顶，船到桥头是自然直的，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底气，相信王道思想终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自然常人出现了。郑丽文去见了习近平，
郑丽文此行被

0: 定位为和平之旅，在会谈中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拿这些方案来避免战争。从王道思想来看，在混乱的世局中透过了政治对话来去战争化，正是落实民为贵的精神。保护百姓，使百姓不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弃子。在两岸对谈中间反复提到中华民族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种诉诸血缘与文化认同论述，其实与孟子对齐宣王反复灌输人性王道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人相信人性中自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只要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我们就能化解长期军事对峙，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用王道取代霸道。孟子曾经说，为仁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所以呢，习近平在习政会话中，他展现宽容，提供会台措施，并且说他会尊重台湾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乐天者的仁者风范。郑丽文在两岸对话中自然算是小者，他在两岸实力差距下寻求政治对话，以换取台湾的国际和活动空间与和平环境，这是符合畏天者的智者策略。郑丽文在会面中争取台湾参与 WHA、 ICAO 等国际组织，习近平对这个是给予积极研究的正面回应。这种透过给予空间而非全面封锁的态度，正是王道思想中推恩的体现，旨在呢透过建立政治互信来解决长久的难题。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此刻，政协会却迎来了春暖花开，两岸对峙的局面有可能柳暗花明吗？中华文明能为两岸指引一条明路，如何让台海不再是外力能够介入的棋盘，而是向世界宣示和平的灯塔，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该是台湾2000万人共同展现力量发光的时刻。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节目是华丽广播网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我们所听到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在跟我们谈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战国时代人民的命运就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乱世当中孟子的实践更显出他的智慧，他的王道的思想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以古见今的话，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一系列可以说特别有这样的意义。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华丽广播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这个口号是今年的3月23号世界气象日的一个主题啊，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它其实是对我们全人类生存的状态的一种急迫的警示。今天跟您谈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主要的内容就是谈在气候暖化正在加速下面的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以及我们台湾应该采取的因应之道。那首先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所有的观测结果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加速，这是科学的实证。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跨越巴黎气候协定希望不要突破的那个升温摄氏 1.5 度的

红线。在我们的过去成长的时间里面，我们非常习惯我们的气候是温和的、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它打破了我们过去的长久以来习惯的幻觉。而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的3月23号，世界气象日，发布了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这个报告。这是每一年世界气象日的时候会惯例发布的报告。那这个报告的内容其实跟过去没有太多的差异，但是它最新的这些科学的数据，它告诉我们，我们地球气候系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失衡状态，它再一次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敲响了警钟。它这一份报告让我们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气候的暖化不仅在持续，而且还在显著的加速。这个报告里面告诉我们说，从2015年到2025年，这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我们地球表面温度最高的11年。我们也曾经跟您提过，2015年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比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的基准值要高了41度的第一年。但是没想到到了我们现在2026年了，那今天跟您谈到的是2025年的全球气候状况的报告。它告诉我们说过去的11年都是地球表面温度最热的11年，而且是越来越热。2015年的时候是刚刚突破摄氏1度，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要突破摄氏 1.5 度了。短短的10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我们地表的温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0.5 度。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2015到2025年这11年的时间里面，最温度最高的当然是2024年。2024年它的温度已经突破了比工业革命的时候温度上升超过了 1.5 度的那个门槛了。那接下来的就是2023跟我们的2025年，他们是比肩比这个2024年稍微小一点点也就是 1.45 度左右。不同的观测单位他们的数据来源不一样，因此会有不同的差异，但是一般来说2023、2025年仅次于2024年。而2023年跟2025年呢，他们两个这个年度的平均温度的差异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统计误差的范围里面，因此很多的单位就把2023跟2025年就并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地表温度第二热的年份。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可怕的11年的升温。那这些数字它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温度有了一个一个的突破，它更是我们地球气候系统失衡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征。它给我们显示了几个很可怕的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地球的能量正在快速的失衡，还有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深层的危机。这一次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它第一次就纳入了我们地球能量失衡的指标。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说，由于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我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准不只是我们人类历史那可能可以说是我们过去400万年以来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的浓度都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地球吸收太阳热量远多于我们地球能够发散出去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

收进来的热多，放出去的热少，因此我们的这个收多出少，就让我们地球的能量平衡开始一直不断的失去了稳定的状态。那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地球的能量失衡的情况达到了我们发布这个报告有这个重要的这个观测数据以来的最高失衡状态。它告诉我们暖化的危机它里面蕴藏着非常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那这种能量失衡，也就是我们吸收过多的能量，放出去能量不足，留在地表的热能更多，最直接的受害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洋。这份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大概有 91% 的这种过量热能，它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地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海洋它吸收的能量非常的庞大，超过了 91% 的多余热量被我们海洋吸收了。那海洋吸收了这么多的热量这当然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热含量一直不断地创新高，而且是一年比一年要高，所以年年都创新高。海洋热含量直接创了新高，它也加速了我们两极冰原的融化，高山冰川的融化，也一并的影响了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种能量的失衡它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它告诉我们，就算是我们今天达到了净零碳排，我们不再排放出去，可是已经吸收了这么庞大热能的海洋，它还会有一个惯性，这个惯性就会它会持续向我们的大气层继续的释放热量。因为海洋的热量高，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热量相对比它要低，那通常都是从热量高的地方往热量地方去传递，所以将来我们的这个海洋会一直不断地把热量源源不绝地输到我们的大气层。他表示说就算是我们地球的温度不会立即的下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极端天气的威胁会持续好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这是我们海洋吸收了庞大热量所导致的一个不幸惯性的后果。那更可怕的当然就是海平面会快速的上升。海平面上升一方面当然就是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一直不断的在消融，现在一年它这个释放到我们海洋里面的这些水量就是融冰量超过了3000亿吨，那海平面上升的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过去也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这个分享过，那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海岸线的实际的海平面的基准面它比我们现有的模型的预测高了差不多将近有30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其实已经把我们地球好几亿人它的生存威胁更提前也更这个加速了。所以这种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危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能量失衡还有海洋它吸收了超过90%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它代表的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暖化的惯性效应会持续影响我们的世世代代。那这是第一个，能量失衡以及海洋所面临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当这个暖化一直不断在加速，地表温度不断增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极端气候的这种事件会更频繁，而且会更

恶化。我们前面跟您提到了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5年已经创了400万年的新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地表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会经历更可怕的极端高温、可怕的暴雨，还有更强烈的这种台风所造成的灾害，而是这个灾害的频率会越来越增高。那这些极端天气的事件不仅会摧毁我们人类的基础设施，也对我们生存最重要的粮食、公共卫生还有经济稳定都造成了深远的冲击。这是极端气候它频繁化的这种直接后果。那这个报告也告诉我们说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气温单单在一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就上升了 0.3 度。我们过去说平均每十年才会上升 0.2 度，没想到在2023年那一年就上升了 0.3 度。这么大的一个幅度是我们过去做气象观测前所未见。他告诉我们说暖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做科学研究人员的预期跟想象。所以极端天气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第三个，它会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健康。我们今天讲这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它其实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地球表面气温在升高的问题，它其实正在转化变成我们全球每一个国家的社会跟经济冲击的一个全面威胁。那在这一次的2025年全球气候报告里面，它首先也增加了一个气候与健康的一个专章。它特别指出来说，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面临的高温带来的热压力，就是 heat stress， 这种热压力有的人也叫做热压迫，跟这个我们的公共卫生是直接相关的。同时更多的高温暴雨也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登革热的这些传染病的这种风险。按照联合国的报告，现在全球有超过12亿的这个劳工朋友，他们每一天的工作里面，每一年的这些工作环境里面都面临这种热压力的威胁，也就是他们工作的环境的温度越来越高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威胁也越来越大。同时气温升高，降雨模式越来越极端化，也扩大了像登革热这些传染病的传播范围。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它的公共卫生系统其实都面临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那病媒蚊的分布范围也会扩大，热浪呢也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在户外工作中暑甚至于这个热衰竭的这些案例。所以气候危机它其实不单单纯是我们这种环境气候的这个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最可怕的当然就是暖化的速度还在加快。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危机它的威胁，可是在今年三月初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他们在我们的期刊地球物理快报上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全球的暖化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刚刚说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正在加速。那这一段时间大概每十年升温是 0.35 度，远高于从1970年到2015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每十年上升 0.2 度，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开始从 0.2 到 0.35 度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它这个数据呢，它已经特别排除了像圣婴现象、像太阳

黑子的活动以及火山喷发这些短期的自然波动，因此它分离出来的这些数据纯粹都是我们人类活动造成地球暖化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按照这样子的趋势这个推估，最让我们担忧的就是我们全球可能会在2030年以前就突破巴黎气候协定设定不要突破摄氏 1.5 度的那个可怕关卡。那其实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2030年我们可以说大概就是永久性的突破了。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类正在快速逼近没有办法回头的临界点。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啊。我们从3月23号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它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跟您谈我们气候暖化正在加速，它所带来的危机是非常的沉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从暖化这个不断持续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全球地表的能量在失衡，我们的海洋呈现了热量吸收太多的这种生存危机，让我们现在全球极端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频繁它的幅度越来越大，造成的冲击也越来越深，对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那这个也让我们巴黎气候协定的所有的这个目标，特别是在碳减排方面大打折扣。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就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他说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每一个关键气候指标都在闪闪红灯，地球正被推向极限。那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警告，但是这个警告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全球要做好环气候暖化、做好碳减排的这种行动的一种紧迫的呼吁。可是我们现在被迫要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就是直到这个今天已经2026年了，我们全球整个的碳排放还是在增加，我们全球依赖化石燃料的程度依然没有减少。今天国际的合作缺乏强制的力量，国际之间的这种磨合还随着战争的冲突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使

责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推进没有办法这个按照原先的预期，那现在可以说是蜗牛漫步。因此我们可以说巴黎气候协定这个要控制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已基本上是已经无法守住了。那两度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要升温不超过两度目前看起来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了。我们跟您说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首次突破摄氏一度，那是从1850年开始算的，从1850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整整经过了160多年才把地表的温度上升了一度。但是没想到才短短的十年，我们就在2024年的时候又增加了 0.5 度，也就是突破了摄氏 1.5 度。然后按照现在我们暖化还在持续的加速，就算是我们还是维持每十年 0.35 度，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已经开始突破 1.5 度，也 0.35 度我们不要20年我们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目标。20年，现在是2026年，也就是2046年以前我们大概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不幸现实。所以我们人类必须要更严峻的去面对我们气候暖化不断增加的这个可怕的后果。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全球的气候在这个暖化的速率在加速，暖化带来的后果从这个大气层到海洋到地壳到我们冰雪圈在方方面面都在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球上面的人口。那现在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是位处于亚热带还有热带的这种交界地带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非常灵敏的一个区域，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当然也会比较大。再加上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的地理环境使我们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面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今天跟您谈这个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波全球暖化正在加速的浪潮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型的经济体我们其实面临的非常可怕的凶险跟挑战首先当然就是极端热浪，还有传染病会不断扩张，那接下来就是长长久远的海平面上升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多重的压力跟挑战。那以台湾来说，我们的脆弱性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最容易受到的就是极端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冲击。我们台湾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已经经历了很多次极端的降雨还有台风所带来的这种伤害，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洪涝，也造成了可怕的山坡地的土石流。那以后暖化会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恶化，那我们也可以预期侵袭我们台湾的台风它的这个强度会更高，它所带来的降雨会更可怕更集中，对于我们台湾现有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农业设施当然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它对于我们台湾西部沿海人口又密集，我们的工业农业还有基础能源建设都在沿海发展就带来非常直接的威胁，特别是海平面还会持续上升，它跟暖化一样也会不断的加速。因此我们西部沿海低洼地区就会面临更多被淹没的风险，它影响我们粮食的供应，

影响我们的水资源，更影响我们的经济命脉，因为它冲击我们进出口的港口，冲击我们沿海的道路建设，冲击我们沿海的能源设施。那最可怕的，其实它对于我们台湾还会有健康跟社会里面的这种深层的挑战。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现在的这种热压力啊，已经变成了全球在气候暖化下面的一个终极这种我们说这种威胁，也是我们要去特别关怀的。可是像这种热浪这个议题，在我们台湾现在是没有在灾害防救法里面变成一种所谓的灾害类型。我们有洪涝，我们有台风，我们有土石流，我们有地震，但是就是没有热浪，就表示说在现有的我们的典章制度上面面对气候暖化的这种种种威胁，我们现在有很大的缺口。随着温度会不断的升高，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像登革热这样子的病媒蚊传播的疾病威胁也会加大。所以台湾在公共卫生，在社会安全上面的挑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气候暖化，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脆弱性，这是我们台湾先天性的短板，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承受的。就像我们台湾是位在一个板块挤压的岛屿地震是我们天生的宿命，我们一定要时时做好防震的工作。那我们在一个气候非常灵敏的这种西太平洋跟这个欧亚大陆边界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承受着特殊的地理条件，我们对于气候暖化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冲击也是首当其冲。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深切认识，而且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课题。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加速的背景之下，那我们台湾必须要采取更积极还有更具体的策略，我们才能够在危机里面维持我们社会的稳定，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可是我们看到了目前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还存在了很明显的一些缺口，那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呢？那首先我们在制度面上面一定要开始做大幅度的改进。我们在中研院有这个气候变化中心，也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中心里面的这些研究人员我过去的同事，他们就建议说，我们必须要在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里面设立这种具有行政权力的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也就是它是一个有组织、有制度、有预算、有人力的一个常设办公室。那这种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它可以统筹规划我们全岛的这种资源、人力，推动我们长期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做好这个资源的整合。那不像现在，我们现在都是零零散散的专案的行动，由各部会单打独斗。那因此呢，如果有了一个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我们才能够让各部会开始积极的动起来，设立专责的单位，那持续推动调试的这种业务。这就是在这一次面对气候暖化的时候，那我们中研院的同事他给政府一个最具体的建议。好的，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我们从3月23号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跟您分享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正在加速上升，气候暖化的危机越来越深远，我们会在2030年左右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2040到2050年之间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全球这种面对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因此对于这个我们台湾位在气候变化特别敏感，我们受到气候极端天气冲击特别脆弱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必须要有非常重要的因应措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特别提到，不过今天我们要特别再强调的就是我们台湾在制度面上面必须要赶快的设立很高层级的气候调适的常设办公室。那这是非常急迫的一个行动压力。这种所谓高层级，它第一个就是必须是在行政院或者是总统府这种层级，它会有足够的行政的位阶来指挥协调行政院或者是其他院际之间的各部会，它不是一个只有咨询性质的一个单位，像我们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迁调适委员会一样只是一个专家的一个咨询会议而已。有了这种具有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的这种气候调适办公室，它就可以负责统筹规划整合我们跨部会的资源还有人力，打破目前各单位分散作业的现况。那它可以这个优化配置我们各单位的资源，推动整体的气候变迁调适的行动具体方案。那更重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它就可以让各部会设立调适气候变迁的专责单位，确保每一个单位里面它这种气候调适的业务不是一般这个里面的同事临时性的一种兼办的这种工作，它是能够让每个部会认真而且长期持续的推动这种相关性的业务。那这种高层级的气候调适的办公室，它也可以这个跨领域的整合每一个部会中间关于法律跟灾害方面的一些疑虑，然后这个让这个所有的资讯跟的预警可以把这个资料，像气象资料，像公共卫生的资料，灾害管理的系统进行这个深度的整合。所以我们过去

面对这种灾害都是被动式的应对，我们现在都要开始采取主动式的预防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需要有一个很高层级的专案办公室来去推动。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长期而且是具有行政预算这种权力的这种单位，它就可以让我们国家长期的政策有比较好的监督，做得不好也可能很快的可以修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可以说是它的这个权限就是在于它的层级高，它有这种跨部会的强制力，它也有这种预算的这种执行力，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台湾在因应气候变化，比如说热浪啊，比如说极端的暴雨、强烈的台风的时候，我们现在常常都看到有这种整合式的这种瓶颈，那有了这种办公室，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打破。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的一个制度创新，所做的行动。这是我们政府建议我们政府要优先去推动的。那第二个，除了制度面以外，我们也希望在法规上面有更多的这种改进。我们前面提到现在的热压力是气候暖化下面所带来的最新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议题，可是我们这个目前灾害防救法还没有把热浪列入灾害的类型，所以我们跨部会在整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瓶颈。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去修法，把热浪列为我们灾害的一种类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法源的基础，我们才能够在防救体系里面获得应有的资源然后支持。所以其实把这个热浪纳入灾害防救法，它不仅仅是法律的条文的修正，它其实是对我们公共健康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那这是在这个热压力方面，我们很需要开始去推动把它纳入我们这种灾害防救里面一个实际上需要去防范的一种灾害类型。像世界气象组织它已经强调，热压力它威胁我们全球超过12亿的这种劳工朋友，而且呢高温热浪还有豪大雨也扩大了我们登革热方面的这种传播的风险。所以我们最新的科学数据其实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台湾法规必须要及时的纳入像热浪这样子的一个灾害作为我们管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不能够放任它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各单位都束手无策。这是第二个，我们在法规面上应该要让热浪纳入我们灾害防救的一个体系里面。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能源要加速转型。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还是高度的依赖化石燃料，我们必须要更积极的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加速我们像太阳能、风能还有地热能、潮汐能这些低碳能源的建设，也要推动智慧性的电网跟储能的技术，才能够降低我们台湾每一年非常可观的碳排放，也可以提升我们能源的韧性那当然也需要这个让政府实施这种碳税或者是碳排放的一种交易系统，利用市场的机制来使得我们台湾的企业愿意去减排，也不得不去减排。虽然说是我们现在台湾外交上比较受限也比较孤立，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的行动跟技术的交流，跟我们全球各国一起来对抗气候暖化所造成的这些紧急状态。
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政府一定要加速我们的这个韧性城市的规划

跟建设。现在我们这种夏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都市的效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台湾的城市必须要透过整合，透过绿地的增加，透过建筑节能的设计来降低碳排放，然后提升在每一个都市里面我们居民的居住的舒适度。更重要的就是政府还要加强交通的运输改革，透过这个电动车的补助，透过完善的这种充电基础设施，来推广电动性的这种交通工具。更重要的，其实要提升我们公共交通的便利性，来减少我们这个一般人出行的不便，也减少我们对于私家车的这种依赖。这是这个城市规划方面。那城市的规划还要这个特别针对海平面上升、极端的暴雨，要升级我们防洪排水系统灾害的损失，以及开始要把沿海将来我们预知一定会受到冲击的这些社区建设，要开始现在就要开始逐步的往内陆安全的地方移动。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提升我们全民的预警系统。联合国已经这个倡议了好多年全民预警，全民都要知道我们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深层危机。因此把气候观测的数据跟我们的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的系统一起整合，那让我们将以后面对灾害绝对不是被动的反应，等灾害来了我们才去采取行动，我们要等灾害还没有来之前就主动的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这样子的这种韧性城市才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公平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气候暖化，那我们台湾必须要采取的几项措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业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当然要做好这种调试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气候智慧的这种农业。台湾的水资源面临这种降雨极端的变化，旱涝会越来越不均，今年已经开始出现了旱情。那除了这个旱涝的影响以外，其实农业病虫害它的这种冲击也越来越严重。那这些挑战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国家必须要重视气候智慧农业比如说像耐热耐旱作物的这种研发种植。那我们智慧这种灌溉系统，我们农业的碳管理，那都是我们在农业调适方面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有了这些工作，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台湾的粮食是安全的。这就是在农业调适方面。那最后呢，我们也要这个强化我们公共卫生的系统，做好每一个国民的健康防护工作。面对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面对热压力越来越可怕，面对热浪跟传染病它的威胁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的台湾真的是需要建立气候健康的监测系统。它也需要我们台湾提升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加强我们社区防疫还有健康的教育，来降低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国家所造成健康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气候暖化必须要去因应的几项具体的措施。那我在这边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制度面，希望在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设立一个气候调适的常设办公室。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法规面上面，

把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自然灾害，像热浪啊，把它纳入到我们灾害防救法，纳入到灾害防救法里面，就可以这个解决现在跨部会它整合的瓶颈，也让这个灾害热浪这样子的一个灾害有法源，让专责的单位可以长期持续的这个推动这种防治的工作。这是第二个在法规面。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加速能源的转型，再生能源的发展，保障我们台湾能源的安全。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做好韧性城市的规划。那第五个当然就是做好农业的智慧，农业的这种调试发展。最后一定要强化我们公共卫生的系统，这是我们要维持社会稳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基础建设了。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到了这个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他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的加速已经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在2030年左右就会突破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红线。就像科学研究人员所说的，虽然说暖化的趋势在我们人类的尺度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回头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努力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零，我们还是有机会让这个暖化不再继续的恶化至少不要再继续的升温。不管怎么样，气候暖化的加速已经是没有办法忽视的议题。我们台湾作为一个高度脆弱性的岛屿，我们更需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要在制度上创新，在能源上加速转型，在城市建设上提升韧性，在农业调试跟健康防护上面都要加速的推动，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不能够缺乏的策略。我们台湾这个对策必须要透过最高层级的行政整合，才能够有具有前瞻性的法规修订以及全民环保意识的觉醒。这不仅仅是国际减排的目标，它其实是为了在极端天气的威胁下面，它保障我们台湾上面子子孙孙的生存这个权利。就像是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地球正被推向这个极限，如果我们现在不立即行动，我们就会在这个暖化的浪潮里面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跟您谈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它其实不是口号，它是我们世代的责任。只有在全球危机中展现决心，我们台湾才能够在暖化的未来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跟永续之道。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一直在加速的气候暖化。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中，我们其实就用这个民歌系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所谓的怀念的歌曲哦。今天同样的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同一位嘛，因为他答应我要这个讲一个系列，然后好几集，让我们对民歌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这位呢，也就是跟音乐听起来一点不搭嘎的实在好健康，但是好食物可以配音乐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
3: Hello， 大家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找他的啦，因为毕竟杨明原本是这个音乐系的。
3: 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个被娱乐找来真的是麻烦，要是从讲到天荒地老还讲不完了。不过我要先这个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
2: 哎，又来了，我又忘了讲校园两个字。
3: 因为民歌跟校园民歌是完全不同的。
2: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忘记呢？
3: 不晓得这个事情。
2: 可能鱼的脑都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我叫什么名字？
3: 是。
2: 好。那今天呢，杨明你要带来的是，我们上一集谈的是历史中民歌中的历史。
3: 对。
2: 对吧？
3: 嗯。
2: 那今天会是民歌中的什么呢？
3: 其实民歌，校园民歌啊，在当时在国内出现这个校园民歌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跟各位都有稍微谈到一些嘛。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的这个处境啊，可以说是过去这将近这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是颠扑流离还是安和乐利来讲的话，它比较不会是安和乐利，它是比较属于颠扑流离的那个
2: 啊、
3: 那个岁月。
2: 哎，我怎么忽然想起来？为什么上一集没有听到小草呢？
3: 啊，
2: 这不是在那种颠扑流离的时候，不是要一首激励人心的歌曲呢？
3: 那是植物嘛。
2: okay, 是不是？
3: 所以呢，所以校园民歌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出来的哈。那当然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反倒会有校园民歌的出现，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正在经历一个全面性的一种不管是自我定位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种自我发现一种自觉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因为可能有一些所谓大敌当前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趋于保守。可是在民国六十年代，因为当时这个执政者的态度啊，以至于大家才真正的把所有的重点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放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经营我们自己所占的这一块土地啊，